0: 犬，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0: 选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大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6: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5: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6: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5: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7: 庄董开瓶，干一白兰地哦。
8: 庄董，
9: 帅气些。
5: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10: 久等待。你说什么？
5: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0: 哦，不是，是下一句。
5: 开车回去。
10: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推荐动画《擅长逃跑的殿下》，改编自日本真实历史，幕府继承人北条时行遭背叛后，用逃跑一计夺回天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3: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呢。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4: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5: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吼、哦，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吼，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8: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9: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7: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9: 神神门槛都变成低了，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10: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路上？
8: 真不是我。
7: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9: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0: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8: 我。
10: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8: 求您饶了我，帝君。
7: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推荐小说《百鬼园事件帖》。在文豪齐聚的神乐版，怪癖教授和平凡学生遇上无法解释的怪奇现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
1: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19，
1: 我们是谈一个和女性有关议题的节目。那前面几集我们也有聊到我们和母亲啊和身材娇小的相关主题，那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收听。
0: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就会分享我们各自的经验，那不要错过咯。
1: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们现在单元来到美的展开室，我们会分享自己的相关经验跟看法。我们这集的主题直接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一下，是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那听到这个主题我就很想到，一五，你之前是不是有给个化妆师化妆的经验，然后那个化妆师有去韩国进修过
1: 啊？对，没错。那时候我是先在社群软体上面看到，就他有做一些短影片，然后就说他是一个从韩国进修回来的彩妆师，然后他有获得那边的一个证照。我那时候就蛮有兴趣，而且画出来的妆容真的是就是一个换头术，很厉害，然后也可以抓住每个人的优点然后放大它。然后真的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其实我觉得整体这样画下来没有到很久，大概一个小时。
0: 对，一个小时。
1: 那些大家知道化妆师真的都需要蛮久的时间。
0: 对，
1: 就在化妆过程中我觉得他真的有就是把我一些特色把它放大。然后像我自己是偏单眼皮，就有时候单有时候双，那通常是单眼皮。对，然后他就会抓住单眼皮的特色，然后比如说拉长眼尾啊，画的都非常精致，妆前保养就是做的很足。其实我觉得花蛮大一段时间都在做妆前保养。
0: 哦，你是说是花蛮多时间都在做保养？
1: 没错，就是先湿，我记得有先湿敷一下，就用化妆棉片先湿敷，慢慢的再一层一层这样上底妆。那就是真的需要用刮棒，然后轻轻薄薄的擦几层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手法都是很温柔，就它好像叠加了很多层，不管是粉底还是眼妆啊，或是唇妆。那其实大家知道韩妆也蛮注重这个细节，
0: 对，它的细节都很重要，
1: 然后工具也很多。对，那虽然它这样叠加了非常多次，但是它完全不会显脏。对，其实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一点，少量多次的感觉。
0: 韩妆重点就是蛮干净，然后细节要很精致。
1: 对对对
0: 对。
1: 像那一天我们是要拍 Her Voice 的一个形象照，我们自己约的。
0: 对，在暑假的时候约的。
1: 没错。然后其实那一整天这样下来，我早上7点就到他们工作室，然后我是跟19约10点在安森那边拍，因为晚上还有行程，所以晚上回家可能11点，就是整整超过
0: 12个小时，
1: 应该有45个小时都没有脱妆，而且我中途没有补妆。很厉害的是他上的蜜粉是完全很少。对，就是只有重点部位 T字
0: 出油的地方。
1: 然后脸颊它是让它保持自然的，有点水光肌的感觉，反而黑亮亮的。对对，所以还蛮厉害。
0: 对，
1: 我觉得
0: 就很多小配波，就是
1: 对对对，
0: 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细节
1: 在里面。真的、对，像是现在韩妆是真的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嘛，尤其又是 K-pop 这样子崛起，那就是有比如说明星带货啊等等。韩国现在彩妆品牌也是竞争力非常强哦，
0: 就各家各个品牌都要尽力出那种小周边啊，或者是买什么东西送什么，就是来吸引人的目光。
1: 或是有一些像是腮红啊等等，然后他们要做像是吊饰一样， 对，可以挂在包包，很可爱。
0: 打开来是腮红，
1: 各种
0: 镜子之类的，
1: 对，比较便携。那说到便携，19你有没有就是平常包包一定要放的几样有关于化妆的小物呢？
0: 有，我自己呢，我一定会带口红，因为会想要提升气色。
1: 对对对，一定，这必备。
0: 然后还有那个吸油面纸，就是比如说脸上，看这样是台湾人比较容易 T 字部位出油，就可以这样吸一下。 然后虽然那不算化妆品，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刘海蜜粉。
1: 哦，对对，
0: 对，就像不是可能台湾夏天刘海可能会比较容易出油，也会想要拍一下拍一下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刘海蜜粉很强的是，你拍它就会哦，马上那个油都不见了，
1: 真的真的
0: 真的不知道那什么神奇的功效这样子。嗯，然后还有，但是我大概是这三样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化妆的话，如果时间很赶的话，我一定会上遮瑕、遮黑眼圈啊，或者是鼻翼泛红。嗯，然后还有底妆，对，底妆的部分。
1: 那我自己包包的话是一定要带口红，可以变一个大的化妆包，而不是只有一支口红，已经不能满足我了。
0: 对，现在不行。
1: 对对，没错。
0: 现在人化妆包都越塞越
1: 多，
0: 越塞越
1: 多，然后越来越大。
0: 对。
1: 那有时候东西带着是一个安全感，那不一定会用到。
0: 嗯，没有错。其实有时候放了就会安心，就是哦，有这个在，那我
1: 就安心了，
0: 一切顺利。
1: 没错。
0: 但有时候搞不好也不会用到，你在忙的时候也不会想到。
1: 真的，没错。哎，那我想问问看一九平常的化妆步骤是怎么样子的呢？
0: 我自己呢就一样会跟大家一样先做妆前保养。
1: 嗯，
0: 然后我可能会先用化妆水搭在化妆棉上，然后擦一下脸颊，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直接上遮瑕，上在眼下或者是鼻翼比较容易泛红或者是暗沉的地方，让提亮这样子。嗯，然后还有再来是直接上气垫粉饼，因为我平常真的是比较敢睡，直接上气垫粉饼，然后再来就是上个腮红，然后阴影上在轮廓那边，然后鼻子的话也会上个阴影，然后让鼻子看起来比较高、比较立体这样子。
1: 哦，
0: 然后还有会上一点高光亮粉在自己腮红这边。
1: 嗯，
0: 如果说那天有比较重大的活动的话，我就会可能夹个睫毛、刷个睫毛膏，然后再画个眼线，然后最后再做定妆这样子。
1: 嗯，哦，这是全部最后才做定妆。
0: 对。
1: 嗯，
0: 但因为这种平常真的超级赶，我可能有时候都在公车上化妆，这只能化那种十分钟速成妆。
1: 对，日常通行妆。
0: 对对对对对。那一五你呢？
1: 嗯，那我自己平常的话是我自己很推荐有一个 BB 霜，因为我以前都是用粉底液，对，然后就是用刮刀啊粉扑拍拍拍，但其实这样一整套下来，你光底妆就已经，其实跟现在的速度来比，我现在可以画完一整个全妆，但是可能以前的画法是底妆还没画完，或是才刚画完，对，所以那个时间差距实在太久。然后再者是我不是很想要洗手，对，因为就是你弄完那些粉扑什么一定要洗手，对，人家就脏脏的，对，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用那个 BB 霜 CC 霜，它可以直接用手涂然后抹匀，就是效果也都非常好。
0: 嗯，
1: 对。然后如果是日常的话，就是简单的弄完底妆，然后就是铺个蜜粉定妆，然后再上一点点的腮红跟口红，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对，就是让它有气色，然后平均一下脸上的暗沉等等的，那全妆就是再加上别的一些小点缀这样子。对。
0: 嗯，
1: 小修饰。对。
0: 嗯，那看起来就每个人其实化妆步骤都
1: 不太一样，有自己的方式。
0: 对对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的化妆方式是什么呢？也可以在 IG 跟我们说哟。那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超爱韩妆，因为很喜欢看 K-pop 的关系。
1: 嗯，
0: 但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去韩国化妆室啊，到底要怎么预约，跟会学习到什么资讯，我真的都蛮好奇这些事情。
1: 嗯，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广告回来之后呢，那我们就来到了 Women's Talk 单元，邀请来宾蹦蹦与我们分享相关经验与精彩的访谈内容哦。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 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战斗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欸，这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欸。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欸，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3: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0: 有什么推荐的吗？
5: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咖啡好了，请慢用。
0: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那现在来到我们的精华单元 Women's Talk。那今天邀请到 Boom， 那他本身是位 YouTuber， 然后又在经营 IG 社群，然后内容主要是以美妆跟保养为主。
1: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Boom 来到我们这个 Her Voice 的节目哦。那也请 Boom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oom。
0: 欢迎，
1: 掌声欢迎。
0: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问题是有关在韩进修跟文化观察的相关问题。那想问 Boom， 就是在10年前有 YouTube 发的第一支影片，就是有关美妆，然后后来也陆陆续续发布很多关于美妆啊保养的内容。那当初怎么会想要以这个内容为主呢？
6: 因为从小就很爱漂亮，对，然后后来就会开始想说，因为那时候很流行无名小站啊、匹克
1: 帮，对
6: 不 对？然后看了很多分享之后，就想说，哎、欸，我好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些东西。嗯，然后所以一开始呢，就以我自己擅长的化妆啊，然后保养开始跟大家分享。
0: 嗯，是因为自己也很擅长，然后又很喜欢这个
6: 東西，对，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嗯。
0: 所以是从小就会去上网爬那种影片，或者是文那种。
6: 那时候是图文比较多，就看图片那种。
1: 嗯，然后后面那个 YouTube 才慢慢崛起。
6: 对对，
0: 嗯，对，就是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嗯，
6: 国中后就会开始，那时候很流行 BB 霜啊，对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开始想要叫妈妈买 BB 霜给我，然后后来生日礼物都许愿想要化妆品，就是疯狂，
1: 很喜欢
6: 的。对，然后或者是开始偷用妈妈的化妆品，对，然后后来。高中的时候上课就开始偷偷化妆了，
0: 高中就开始化妆，
6: 就很喜欢。
0: 爸妈看到从小就这么喜欢，会有
1: 点支持，
0: 就支持还是反对吗？
6: 其实我妈还蛮鼓励的，她就说：“宝贝，你今天画得很漂亮，
1: 很好哎，
0: 很给你很多情绪价值。”
6: 对对对，她会给意见。
1: 嗯，就像有一些父母会不希望小孩太早化妆，可能对皮肤啊等等。
0: 对，
1: 但其实清洁做好就好。
6: 我妈是这种鼓励性质的。
0: 嗯，那很好哎，很棒的家庭，很开放。
1: 我们有看凤凤您就是 YouTube 的影片，发现哇，你前前后其实已经去了韩国进修3次，
6: 对
1: 对，的这个彩妆课程，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踏上这个进修之路呢？
6: 应该是说2019年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婚纱是在韩国拍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去到韩国拍婚纱，就进到了韩国化妆室化妆，
1: 对，
6: 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就是在韩国有专门化妆的地方，对。然后那时候化完妆的时候就觉得，哎，很震惊韩国的技巧跟美感。嗯，然后后来就遇到疫情了，就没有办法去了嘛。
0: 对，
6: 那就是刚疫情解封之后，我就去了爱豆的化妆室。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现在的就是流行的趋势跟以前那时候已经差。
0: 就
6: 非常多的，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在爱豆化妆室化妆的话，就是老师化在你脸上，但你有可能就是化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漂亮，但回家就忘了，
0: 对，
6: 因为不是自己的手，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找资料，说看可不可以，对，看可不可以上课。然后后来就找到，然后就开始去了，去了之后发现哇，原来流行就是变化这么快，然后藉由老师的教学，你也可以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然后搭配现在韩国流行的东西，就会觉得学到非常多。然后去了一次之后，就会想要去第二次，因为不同的老师是不同的手法跟审美，我就觉得其实上。每一次就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多尝试，对，
0: 就可以这边
6: 好的，
0: 这边这个老师偷一点，这个老师偷一点，然后综合起来变成自己的风格，
6: 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韩国老师的审美真的很厉害，
1: 嗯，而且他们给的那些建议是可以客制化的，
6: 对对，没错，
1: 就专属你的，
6: 对。
0: 之前有前几年一阵子非常流行 K-pop idol 的化妆师跟这种韩国的化妆教学，那时候我超常看那个 KOL 去那些影片，那种化妆影片都超级流行的，
6: 对
0: 对。那想问 Boom 怎么当初选这两家是 New House 跟 CHAI？
6: 对 ，Chao， 当初选 Chao 是因为我觉得老师的妆感比较偏华丽，他。它会比较有比较偏 idol 的感觉，然后因为那时候想要先去试试看 idol 的妆，因为毕竟很爱看女团的妆，然后想说先去试试看，然后试了之后就觉得哇，就是女团妆化起来那样子，然后也学到了一些就是女团妆的技巧嘛。那我觉得 Chao 的话，他们的妆感也蛮适合上镜或拍照的。
0: 对
6: 对，然后后来就是看到 New House， New House 整体的风格的话，我就会比较偏向时髦，然后自然一点，更像偏演员感，所以后来会想说去学一下不同的妆感。
0: Chao 是比较华丽的风格，
6: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 New House 是比较自然演员风，
6: 对对对。
0: 哦，就感觉多尝试多比较就可以有那种多样性，
1: 因为就不同场合有需要的妆是不一样的。
6: 对，嗯
1: 嗯嗯，或是比如说荧光幕下，或是拍摄的话，好像有些会吃妆嘛，
6: 对
1: 对，然后就需要上更重一点点、更显色的妆容。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要多比较、多尝试，汲取不同老师的那些风格跟技巧。
6: 对，上完课的妆也会变得不太一样，
1: 对，维持那个多样性。
0: 对，那再想问一下凤，那当初是怎么预约化妆室的？
6: 化妆室的话，因为老师们其实都是讲韩文，
0: 对
6: 对，所以假如说你会韩文的话，可以自己上 Naver 上面去预约、嗯、但假如说不会韩文的话，就是可以找翻译。
1: 嗯，
6: 对，现在翠上面也可以找到很多韩国的翻译。对、啊、那找到翻译之后就可以请翻译帮忙你预约这样子。但最主要还是要先找到喜欢的化妆师，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化妆师都是有开一对一的彩妆教学。
0: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先找到自己喜欢的妆感，然后喜欢的老师，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去找翻译来预约。
0: 嗯，然后、哦、所以先找化妆师，然后再去找翻译，然后再去你刚刚讲 Naver 网站上面去预约。
6: 对，
1: 嗯、所以蹦蹦找的翻译不是化妆室那边配套的。
6: 哦，不是，我是自己找的，嗯、因为其实化妆室比较少会有翻译。
1: 哦，
6: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带翻译。对对对。
0: 哦，所以你们会跟翻译约在哪里，然后一起去那种？
6: 对，
0: 嗯，了解。那通常那个教学都是半小时或一小时为计价吗？
6: 大概是90分钟，
0: 90分钟、
1: 嗯、一个半小时。
6: 对，一个半小时、嗯、因为我觉得一个半小时其实时间会比较足够。
1: 对，
6: 因为老师教学真的都很详细耶，从妆前保养开始，然后一路到晚妆，然后后面还会有那种产品推荐的环节、啊、就是你适合什么产品、嗯、多推荐几个给你，让你可以参考这样子。
0: 嗯，对。有些是不是还包含美发？
6: 美发要另外付钱
1: 另外的价格。
6: 对对 对, 對, 對,
0: 對你多付钱就有了。
6: 对，
1: 感觉有些也会配一套，可能前面先色彩鉴定、
6: 哦、會，
1: 然后中间化妆，对，后面什么穿搭跟头发、
6: 啊、一整套韩国变美行程。對
1: 對對，真的是一整套，
0: 那是烧钱行程。
6: 哎、欸、对耶，超贵妇行程，早上先去弄头发，下午去上色的。
1: 对，可能最前面有皮肤管理。
6: 哎，可以
1: 早上，对，
0: 哇，一整套都帮你配好了。
6: 韩国真的是变美就是圣地耶，你去那边就只会变美，
1: 很盛行。
6: 对，
0: 嗯，我记得好像有些人去看演唱会之前，好像也会去那边先做妆发，
6: 会很多很多，真的。
0: 我看到我想说，哇，你看演唱会已经烧这么多钱，你确定你还要再去那边烧钱？
6: 要看偶像啊，
1: 没错。等我。妆容肯定会是他们的应援色，
6: 哎、欸，有可能就画个什么蓝色爱心啊，
1: 没错，
6: 嗯，
1: 有一些造型这样子。
0: 哎、欸，根据刚刚问题，我有想到为什么有些化妆室好像可以录影、嗯，然后有些又不行，是看了化妆室
1: 隐私性。
6: 嗯，大部分的化妆室都不太能录影，他们比较注重就是这方面的。
1: 专业，
6: 对对对。嗯、那之前 Chow 可以录影的

0: 请问蹦蹦那时候去化妆室，然后要进行这个彩妆课的时候，然后你是带自己的化妆品去，还是就直接用老师推荐的那几个桌上的化妆品？
1: 哦，去的时候我带自己的化妆品，看你带你自己平常的化妆品去，然后你去的时候老师就会看一下，哦，你的东西适不适合你，老师也顺便帮你分析一下，或者看一下颜色适不适合你这样子。那化妆的时候，像我这次去 New House 的话，就是化全妆去。然后老师会看一下你的妆容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给你一些建议这样子。
2: 是不是做完之后老师会给你一张纸，
1: 他帮你做个笔记，怕你回去忘记。对，就是帮你记一下这样。
2: 上面也会写他使用的产品吗？还是你要自己死记这样？
1: 产品我会拍下来，
0: 你可以拍下来。
1: 对，因为上完课一定要买老师同款。
0: 对，
1: 老师推荐什么就全部买下来就对了。
0: 因为如果自己带自己的化妆品，然后老师说哦这个可以啊，那就不用重买了。
1: 对，
0: 就看有什么要调整再重新挑选就好。
1: 那假如说刚好你有，老师就可以再推荐其他好看的颜色给你。
0: 那去韩国进修那么多次，然后想必一定深受很多影响，就每次化妆上完化妆课之后妆容都会改变。
1: 没错，
0: 那想请问改变蹦对于美妆的一些看法跟习惯吗？
1: 我觉得上完课之后会有点推翻以前化妆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以前化眼妆可能会很希望眼影是很有层次感的。
0: 对对对，
1: 我先上个打底，然后再加深啊，这样或是晕染眼尾。
0: 但
1: 我对，然后我发现就是以前我在挑选色彩方面，我也喜欢挑选比较饱和的棕色，大地色。
0: 大地色，
1: 对，我想看起来深邃感，对不对？
0: 对对
1: 对。对，但去韩国上课之后，我发现老师们挑选颜色上面，他是会挑选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变明亮的颜色，不是变深邃的颜色。所以我觉得整个想法上面会变成说往柔和明亮的方向去进行，不会是深邃然后很多晕染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挑选颜色上面跟美感上面都有很大的改变。
0: 但这样就会固化，因为像是大地色真的非常流行嘛，
1: 台湾女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大地色。
0: 而且我后面发现，像我自己很不适合大地色，后面就发现不是所有台湾女生都适合这样。
1: 这就又带到一点色彩鉴定上面的东西，
0: 没错。
1: 因为那时候跟色彩鉴定师聊过天，他也是台湾人，然后他在韩国。那老师就有跟我说，他发现其实所有台湾人带去的彩妆品，大部分都是橘棕色，
0: 对，
1: 一致性都是橘棕色。但其实肤色也是有分，就是四季嘛，冷暖色调。但其实很多台湾人也是冷色调，是适合粉色，但可能大家一如既往的印象就是哦，我要用棕色的眼影。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去韩国上过课，或是去做过色彩鉴定。大家对于自己颜色挑选上面，对对对对，
2: 我们第三集刚好请到色彩鉴定师，
1: 太棒了，
0: 是尤思琪老师，他是原本是美妆师，
1: 尤思琪老师，
0: 对，然后他也是说色彩鉴定就是可以帮很多人找到哦最适合自己的这个色系，对，有些颜色一上来就整个人就变很有气色，
1: 对，会明亮起来，
3: 会有那个光环，
0: 光环在光环在旁边，
1: 会会，
3: 我记住老师说
0: 天使光，
1: 对天使，
0: 对，
1: 会，我觉得差蛮多的，
0: 那其实就是像我们平常化妆就是一直在实操，就是输出。然后那其实化妆也是要持续进行那个 input 的输入，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技巧啊可以学习的，然后去不断尝试出最适合自己的画法这样子。
1: 对，没错。
3: 我觉得台湾比较从国中开始化妆，那其实我自己其实从小五小六就很爱漂亮啊，可能就会带个小化妆包啊。那有没有根据你观察到韩国女生在日常妆容或者对美的习惯上有没有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小就会开始注重外表，甚至到长大之后在韩国逛街，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体态也都很好，从头发、脸、身体整体都变就是很精致，跟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把美好像刻进 DNA 里面一样，就是我出去我就是要很漂亮，我身材就是看起来要很好。那我觉得跟他们的这个社会文化也蛮大的关系，
0: 对，
1: 就是我自己会发现到他们对美的这个事物上面的一致性跟共识是很强，就是他们认定美的东西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比如说你走在路上你就会发现哦，现在流行的是条纹的衣服，现在流行的是什么的颜色，其实很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个文化整个社会对于美是有一定的坚持跟一定的那种共识力在的，
0: 追求那个完美，
1: 对，他们真的是
0: 美的极致，
1: 美的极致，对，每个皮肤看到吹弹可破，很惊人哎、欸，
0: 那是从发丝，
1: 对，
0: 就感觉得出来，
1: 然后皮肤要没有毛孔。
3: 他们从头到脚都要完全完美的感觉，
1: 他们家应该其实应该也是很大，因为我听朋友说他们其实不管再怎么样再累还是要去健身房运动一下，对，他们其实对于

0: 自己是很有
1: 很有要求，
0: 对，很有要求，
2: 自律，
0: 对，很自律，对，很自律。
3: 嗯，那么感觉跟你跟日本的女生一样，出去外面倒个垃圾也要化妆，
0: 对，还要喷个香水的，
2: 对，
3: 好累哦，不行哎、欸，
0: 就可能我们不能穿拖鞋去倒垃圾了，是不是？
2: 台湾就是相对比较舒服、
0: 舒服、轻松，对对对，
2: 对对对。
3: 哦，我还有观察到，就是好像而且韩国只要一流行一个东西，他们就会全部人几乎都穿一样的东西，
0: 对 对, 對, 對, 對，
3: 像如果流行豹纹，然后流行条纹，那就那一阵子大家都穿几乎一样、嗯，
0: 没错。
2: 去年好像是什么蝴蝶结。
0: 哦，对，
2: 超级多，对，你直接看那个东大门，
0: 对对对对，
2: 哦，流行什么？
0: 那我觉得妆容上面还蛮明显的，
2: 对，
0: 像现在流行摩卡妆容，嗯，比较暖棕色那种，你就会发现其实各个品牌开始出类似颜色的腮红，对对对对对，
2: 跟上时代。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解析一下韩系妆容的一些魅力跟它的重点是什么。像是我们对于韩妆的印象，就是要很通透、很干净这样，又很精致。那想请问蹦蹦，就是如果要以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您心中的韩系妆容特色，那三个关键词会是什么呢？
0: 嗯，我想了很久，因为其实韩妆有不同的
2: 风格也是，
0: 对，跟风格。那我觉得他们比较有一致性的，大概就是低饱和的色彩，然后干净的五官跟清透的氛围。
2: 氛围，对，
0: 对我去上课之后，我觉得这三个带给我的冲击力是比较大的。
2: 嗯，
0: 刚刚就有说到就是低饱和嘛，
2: 对，
0: 嗯，他们现在的妆容会变成说，比如说我的眼影、腮红、唇彩的一致性会比较高，然后整体都是清清淡淡，然后所以你整体看起来你的脸会觉得很柔和，
2: 嗯、哦，对，哦，
0: 然后你整个人会散发出比较温柔的气质，
2: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上完课之后，这个带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三个化妆共通点都有出现在这里，就低饱和色系的部分，
2: 嗯，
0: 对，然后五官的部分，嗯，我觉得像在台湾的话，大家好像比较容易说，像是我觉得我鼻子很扁，
2: 对，
0: 我就会想要画很重的修容，
2: 修容，对对
0: 对,
2: 对，
0: 就是把它凸显出来嘛。那我觉得在韩国的话，他们比较注重的是五官的和谐性，
2: 嗯啊，对，和谐很重要，
0: 对，所以让整个五官看起来是很干净的，就很自然的修容，不会有边界的修容，然后所以整体我觉得是比较干净的五官，就是差别也比较大一点，然后最后是清透的氛围。我觉得韩系妆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就算你叠了很多层，画了很多颜色，但你整体看起来是很清透，
2: 对，
0: 就是透透的，这、就是跟前面那个低饱和色系是融合在一起的，
2: 嗯，
0: 因为你有低饱和的颜色，所以你整体看起来就会是很清透，嗯、
1: 对，又很干净，
0: 然后又会让你的五官看起来是很干净的，
2: 对，
0: 哦，
3: 嗯、他们觉得脸上色彩要一致性，所以眼影啊，不能就是眼影跟腮红的色系要是
2: 不能不一样，
3: 不能一个冷一个暖，
2: 或者一个什么粉一个橘，
0: 应该是说有些老师也会习惯就是冷暖搭配去综合一下、哦嗯，所以其实还是要看颜色的掌握跟浓淡度去决定，
2: 嗯、这样，
0: 对对对。
2: 像我之前有去，就是一样在台湾，然后她是一个女生，她之前去韩国进修彩妆师，然后她有拿证书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就去那边就给她化妆，对，然后就发现其实那个光唇彩就是她用了非常多颜色，
0: 叠了好几层，
2: 对，可是她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涂了很重的颜色，就是不会非常显色，我想说哇，其实就是蛮粉粉的，然后素的感觉，比较裸色系，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對, 對, 對，然后发现其实很好看的妆容不一定要一直打很重的颜色上去，
0: 对
2: 对对对，
3: 这让我想到就是之前看那个梗图是说2016年，你问我说我脸上的唇色是什么颜色？你好好看的，你可以推荐给我吗？然后是单纯一支口红，
2: 对，
3: 然后现在是哇，好几个，你从唇线笔，然后到一般口红，然后到唇釉什么都要有，好多支这样子，
2: 真的唇线笔都是精髓。
0: 现在不会只用一个颜色画，一个颜色不会画了怎么办？就觉得要唇线笔，
2: 超好
0: 笑，打底色，
2: 然后用唇刷那边晕，
0: 对，要晕染，没有边界，
3: 好麻烦，
0: 很忙，
2: 真的
3: 女生好麻烦。
2: 对，
0: 现在包包就越来越重，
3: 没错，
2: 越来越多东西，
0: 对，
2: 给洗很多，
0: 对。
3: 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化妆风格其实都会一直在变啊。那底妆从早期的那种水光肌，到今年流行那种水雾感，那也开始注重整体色彩的一致性，整体变得很通透自然，然后甚至眼妆也会强调眼线等等。那想问蹦是怎么看待这种韩妆风格的变化呢？
0: 嗯，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变化其实还蛮多的。因为连续两年去韩国，就会发现其实韩国人的美的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2: 嗯，对。
0: 但其实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变得越来越自然，就是会越来越像你原本的样子。 他们现在的妆感我觉得都比较偏向去放大你的优点，然后去弱化你的缺点。因为其实以化妆的部分来讲的话，老师们会先看你的脸的优势在哪里，比如说你眼睛其实是很大的，那我们可以着重在眼妆的部分
2: 强调它。
0: 对，但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脸上其他五官看起来比较不那么立体的地方你就会忽略掉它了。所以我觉得韩妆它是比较走转移焦点的感觉，
2: 对，
0: 你就不会去注意到你脸上其他你可能比较觉得没有那么自信的地方。因为像以前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好脸很大之类的，我就想要狂刷很多修容，但你会发现去上课之后老师反而是提亮你的面中
2: 啊，对，
0: 就是你的聚焦点会转移了。我觉得这样变得说就是就一直环环相扣，就会变得很自然，
2: 对，
0: 然后越来越像裸妆感。所以我觉得现在韩国就是这样子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自然了。
2: 对，而且就也不会变得大家就是在走在街上大家画的是一样的妆。
0: 我觉得现在比较有特色，因为会保留你脸上原本的样子，像单眼皮我就一样保留单眼皮，
2: 对，
0: 然后只是让它更加分的那种效果而已。
3: 好像蛮有共鸣的，就是以前如果说大家觉得脸大的话就会一直狂刷修容把这些脸的边界变小一点，可是其实你看起来就会不自然，这两边会可能灰灰的。
2: 对对对对。
3: 那可是现在教学的方法是说可以提亮你的面中，或者是这边打亮什么的，
2: 让它蓬起来，
3: 对，你的聚焦点就可以在脸的中间，不是
2: 边边
3: 边边这样子。
2: 对，
3: 觉得其实每年的化妆趋势都会变，那不变的是大家爱美的心。
2: 对，真的。对，就持续的变美。
3: 近年来其实因为 K-pop 崛起，
0: 对，
3: 那其实台湾人其实都很喜欢韩系的，那种韩妆。那像我身边的人也很常看那种韩系妆容的教学啊。那想问蹦，那我们想要画出韩妆的时候，有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吗？要怎么样画才会韩呢？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彩妆师的一些教学片段，会发现老师用的眼影颜色其实很少，一个颜色甚至是两个颜色而已，
2: 真的很少。
0: 对。所以其实现在韩国出的眼盘出了很多那种
2: 单色的，
0: 单色两个眼，今年很流行就是单色眼影，然后你可以自己拼成就自己喜欢的，对，韩国现在很流行。那其实我会发现眼妆大家就是尽量选有提亮效果但同时比较显抛的颜色去做一个打底，然后就是简单的眼线，这样就好了，
2: 这样就好了，
0: 就是真的是很裸妆感。因为像韩国其实也是比较流行裸妆感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眼睛要看起来有韩妆感，然后要干净的话就是颜色要选得对，就是明亮清透，不用太多颜色。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大家可能太刻意的想要让眼睛看起来很深邃的话，很容易会变脏脏的，
2: 对，
0: 或是眼睛反而变小了。因为像是我自己的双眼皮褶没有到很宽，那我颜色上太多反而会觉得眼睛变很小，或是看起来会比较老一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眼皮的话就是简单就好。然后我还有注意到我觉得差比较多是眉毛。
2: 眉毛，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韩国的眉毛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
3: 平
0: 黑浓眉，
3: 颜色要填满。
0: 对，现在已经我上完课之后发现老师其实比较讲究对眉毛的空气感，然后讲求就是你自然的眉形，
2: 那个毛流。
0: 对，比如说我眉毛本来就是比较偏圆弧感的，老师其实会希望你保留圆弧感，因为圆弧感的眉毛可能是你的特色。
2: 对
0: 对，那眉毛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就是把眉毛挑选比发色浅一到两个色阶，对，或者是把眉毛染浅一点点，你整体的颜色会看起来更清透。然后像黑发的话你也可以变成深咖啡色的，对，所以我觉得在眉色挑选上面大家可以改变一下下，其实整体氛围就会差蛮多。
2: 有最近有看到就是把眉色肉染浅，或者那个染
3: 眉膏，
0: 可以可以，對對對，都可以试试看，
2: 有时候反而有蛮惊艳的效果。
0: 对，你会觉得整个看起来不太一样。
2: 对 对, 對，
0: 所以其实眉色还蛮重要的，
2: 就不用追求浓眉。
0: 对，然后眉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保留自己原本自然的眉形，可以试试看
2: 啊。对，修一点杂毛就好。
0: 对对对，就自然。
3: 还有睫毛会用打火机吗？
2: 啊，
0: 对，那个其实从我2019年去韩国的时候，老师就这样用了。
3: 2019年了，已经五六年了，
0: 六年了。对，我那时候去韩国彩妆室的时候，就是这样烧的。那其实你在家可以这样烧啊，就试试看。那它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让你的睫毛
2: 定型，
0: 对，卷翘，然后顺便也可以把你有没有一些结块的地方融掉，这样子，你的睫毛就看起来比较干净。这样，对，
3: 因为我看韩妞他们都是根根分明，好漂亮，
2: 真的是根根分明。很精致
3: 又好长，
2: 对对对，
3: 所以那以上就是要变韩的小撇步，笔记笔记，
2: 对，
3: 笔记笔记。那从眼妆到眉毛都要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冬天也逐渐变冷了嘛。那想问一下，冬天的妆前该如何保养呢？
0: 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怎么觉得我妆前涂了很多东西，保养品都吸收不进去？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大 就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在化妆前要湿敷。
1: 哦，
0: 就不是很流行棉片吗？
1: 对对对
0: 对, 對。那我去韩国，不管是给老师化妆或去上课，老师们都一定会湿敷。我觉得湿敷这真的超重要，就是我们用棉片湿敷的话，可以软化我们的角质，然后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后面保养品更好吸收。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化妆前，就是花个两三分钟去湿敷一下，真的差很多。对，然后在后面的保养品的。就是使用上面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个 tips 就是一定要少量多次的上。我们就是少少的一点全脸上完之后，我们不够的地方再上一层就好了。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上保养品就是抹到整个脸油油的，
3: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觉得后面开始你上粉底液就会觉得粉底液上不去，或是很容易斑驳，那就是你用的量太多了，那剩下的保养品都浮在脸上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少量多次的上。那假如说你今天上完觉得脸太油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用一个湿湿的粉扑把脸上的油清掉，你后续上妆就会更服帖。那现在冬天的话，因为夏天大家都喜欢用定妆喷雾，对不对？
3: 对。
0: 那在冬天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上保湿喷雾。
2: 用说保湿喷雾代替定妆吗？
0: 对，我们上完蜜粉之后可以带一点保湿喷雾，因为我发现就是其实很多人化完妆之后在冬天就觉得脸干干的，
1: 对，
0: 或是觉得开始我整个脸化完之后觉得我皮肤裂开那时候喷上一点保湿喷雾，我觉得可以让你的妆更持久。
2: 真的学到了，
0: 对，
3: 小黑板
2: 我听过这个说法，好酷哦，
1: 可以改成保湿喷雾。
0: 对，那记得要避开眼睛哦，眼睛遮一下，不然睫毛会塌下来。
1: 对对的，
3: 离脸这样有点距离，然后遮住眼睛，然后头发拨开开始喷。
0: 对，喷完之后，然后扇风，扇风，
3: 对，
0: 很重要，扇风，
3: 扇风的下一步。
0: 所以其实韩妆看起来很精致，就是很多小小的小小地方的改变，
3: 细节，
0: 对，细节更改一下，其实妆感就会差很多。
2: 我记得像妆前保养也蛮重要的，对
0: 啊，妆前保养的话，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我这次去观察到的，我发现老师们平常上完保养品是不是，我精华擦完就去擦乳霜，接着擦嘛，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会发现韩国老师们的，然后删，
2: 真的，
0: 然后对，
2: 快干，
0: 每一个步骤都这样删，甚至会有助理在旁边删。
2: 对，那时候化妆的时候也是，他那个老师就一直删删删删狂删，
0: 对对对对，等他干才可以删。多了这个步骤差很多，
2: 不然它会融在一起。
0: 应该是说。我们边擦的时候可以让脸上面就是多余的水分消失掉，然后我们再上下一个保养品比较不会没办法吸收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以以防就是你上保养品的时候很容易会起屑的问题。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多了三峰其实差蛮多的。
2: 真的是狂删。
3: 那底妆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薄跟少，薄跟少是两点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发现我跟身边朋友聊天，他们也问到说，到底为什么韩国老师的底妆看起来这么轻，到明明上了很多层？那其实他这个秘诀就是在于要上的很少。因为韩国老师其实非常喜欢使用底妆刮棒，
2: 对。
0: 那我们每一层都很薄很薄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脸是提亮的，然后同时是有就是阴影感的，然后又很清透的。所以假如说你平常习惯就是粉底一抹上去狂拍的话，那其实我蛮建议你可以试试看搭配底妆刮棒，整个底妆就是马上升级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最后想要补充一下唇彩。以前我还没去上课的时候，唇彩就是涂一个颜色，然后喜欢涂的比较有边界感嘛。
2: 对，
0: 那后来发现韩国的唇妆为什么这么漂亮，就刚前面我们说到很多东西。
2: 对，
0: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唇部的打底。对，因为韩国其实现在出了很多那种唇部打底的颜色。然后我自己也有发现，就是唇部的颜色盖掉之后，然后再上你买的那个很漂亮的唇膏或者是唇油，颜色上面会变得更加漂亮。
2: 对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唇妆的话一定要上一下唇部打底，
2: 尤其是深唇人本身唇色比较深的话。
0: 对对对，
3: 你上去颜色会比较显色。
0: 对对，那我不太建议大家直接拿粉底盖，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粉底盖上去，你后面上唇彩容易会有
2: 一个白白的，
0: 对，然后会卡线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专门的唇部打底的产品会比较适合。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定妆的部分。
2: 对，
0: 定妆的部分大家可能是不是
2: 定妆喷雾跟
0: 对对 对, 對都定了蜜粉。
2: 对，
0: 那其实韩国老师上的蜜粉量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那当然是跟韩国比较干的气候有关系。
2: 对，
0: 那把它带回来台湾的话，我发现其实一样是在那几个地方定妆就好，不需要上太多。那像是我现在的话，定妆一定就是着重在额头 T 字，
2: 对
0: 对 T 字部分定完之后，我们定在就是法令纹的部分。对，那其他地方我们可以保留光泽感，这样你的脸就会看起来有立体感，然后同时就是该雾的地方雾，你觉得整个妆容质感会提升。对对对。
2: 其实发现也不用全部定妆，它也不会整天下来会脱妆，
0: 不会，因为底妆上的很薄，所以其实不会脱妆。
2: 真的，
3: 因为我前几天在查询资料的时候，然后就一直看 Boom 的影片，就是有看他去那个韩国进修，然后韩国老师的画法，然后我今天就用韩国老师的方法化妆，
0: 很好，
3: 说那个画腮红要用圆圈的方式
0: 打上去，
3: 对，然后修容也是，然后你要混到脖子这边，
0: 脖子，
3: 然后才不会看起来很有突兀的感觉。
0: 对，下颚先加强一下。
2: 像刚才说那个唇色，现在不止一种了，
0: 对，
2: 好像腮红也是，然后会分膨胀色跟收缩色，
0: 对，然后带来一个重点色。
2: 对对对对。
0: 但假如说大家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或者是去想我要配什么色的话，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先把腮红薄薄的拍了一层之后，等它干。很重要，假如说你上一台或高中，等它干一下，
2: 对，
0: 然后我们在中间重点拍两下，其实这样就是一个一致性的，就是有渐层感的腮红，所以其实一个颜色也可以完成。
3: 天哪，现在化妆很多小细节，
2: 真的不容易，
0: 看起来毫不费力的美。
2: 对，
3: 没有错。那其实我觉得韩妆就是那种很多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多细节要注意。
2: 其实这样一整套下来都是要一个小时的，
0: 差不多
2: 哎。再加上头发，哇，不得了。
3: 男友可能会觉得说，你画这样，你为什么要画那么久？他就会不懂你为什么要画那些，
0: 然后还觉得你没画什么。
2: 对他们好像就是，如果比较不太熟悉化妆的朋友们，可能就看到另外一半嘴唇，如果是他其实其他地方没有很浓妆，可是只要唇色是比较红一
0: 点，他就觉得是浓妆。
2: 哇，你今天画大浓妆哎！
0: 对，我老公会说你今天上好红哦，什么意思？
2: 指标是看嘴唇，
0: 嘴唇腮红，他觉得颜色比较多的地方，他就觉得你妆很浓。
3: 对，
2: 没错，
3: 有听过这个说法，很好笑。
2: 但如果你今天是裸色系的口红，就觉得哇。那个是素颜吧，对，
3: 没有涉略这边。好，那我们再来第三部分问题呢，我们想要从妆容来看到整体的文化审美，那就是因为前面有提到像今年的妆容改变啊，变得比较是自然，然后低饱和，整体和谐度比较高一点那种。那像很多人会形容韩妆的美是那种轻头轻薄透亮光透感，那您会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0: 我其实蛮认同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说到就是演员妆还是 idol 妆的部分，这个底妆的画法其实我觉得差蛮多的。因为像是idol 妆的话，因为要上舞台，所以整体遮瑕度会比较高，但他们一样保留是有光透感的感觉。
2: 对，
0: 那演员妆的话呢，它就是既光透又薄透，就是会更像你平常肉眼看到人对人那样子的感觉，但是 idol 的话整体就是妆容性会比较
2: 重一点点。
0: 对，因为其实在舞台上光很强，
3: 对，打光，
0: 对，所以其实我在 trial 上化妆课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底妆它是比较有遮瑕度的，
2: 对，
0: 然后是比较完整的。那在 new house 比较偏原妆的话，整体就是比较透感，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整体这两个是差不多的，就维持这两个概念，就是清透透亮这样子，光透的感觉。
3: 但 idol 的可能色彩就比较重一点点。
0: 对，其实他们的色彩重蛮多，还有就是亮粉的使用，
2: 对，
0: 也会比较多。
3: 他们是不是卧蚕跟眼尾这边
0: 可能贴个小钻石点缀一下这样？
2: 对，之前会有点痣。也是一种，就是让你的视觉聚焦
0: 在没错
2: 一个部位，对，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让你脸看起来更小啊之类的。
0: 对，韩国老师现在很喜欢点痣，
2: 点痣，对，
0: 比如说像是我中庭就是这边比较长的话，其实老师也还蛮建议可以点痣的，就瞬间觉得脸有缩短的感觉了，对，
2: 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0: 老师真的很会那种视觉转移的化妆法。
3: 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也有帮他蹦画一个
0: 点痣，对，也有点一颗痣，
3: 对对对对。那其实因为我也是很喜欢韩妆的人，就会觉得因为韩妆比较清透，而且睫毛很长，根根分明，然后像眼线好像也是那种平平的拉出来，
2: 对，眼线好难画啊。
0: 我觉得大家可以顺着眼型，那我觉得眼线液可能对大家来讲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
3: 眼线液，你是说笔的那种
0: 水的水状的那
2: 水一笔真的比较难，
0: 对啊，對，那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用眼影粉画，
2: 然后对，
0: 也很好修改，
2: 用那个眼影刷，然后这样拉拉拉出来。
0: 简单的就好了。那其实现在也很流行免胶假睫毛
2: 哦，对对
0: 对，现在很多品牌都有出。那这次我去上假睫毛课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有特别强调，现在韩国流行是贴了假睫毛之后不要画眼线
2: 哦，
0: 这样子会更加时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贴了免胶假睫毛之后，就是不用画眼线，可以试试看。
2: 因为假睫毛你这样上来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个垂坠感，
0: 对，
2: 然后就它就是等于像是你的眼线一样，
0: 有点那样子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就反而自然一些些，
0: 对
2: 对。
3: 学到了，
0: 试试看。
2: 然后而且我看那个眼影刷，他们会先用，因为原本可能是蓬蓬的，比较蓬一点点，然后要让它更扁，就是喷那个定妆喷雾上去，
0: 可以可以，
2: 然后再捏一下，再把水分捏掉，那这样滑起来又更细。
0: 对
2: 对
4: 对, 對，好像有这个，對，
0: 很懂哦，大家，
4: 我们都有，还是查一下。
0: 对，我今天认真做功课，
2: 偷学那个老师啊，他就是因为像我们手会抖抖，我会蛮抖的，然后如果这样画眼线的话，就是要先垫一个，就是
0: 很扑
2: 很扑在边边，就是小拇指这样扣住，对，然后再垫到你脸颊上就会很稳。
0: 这样底妆也比较不会被就是弄掉，
2: 对，也不会，没错。大家都真的好聪明，想出这些方法的人，
0: 对啊。
2: 在网络上我们有查到啊，就其实在韩国从小到大，就是小至可能小学生十岁到老六十岁的女性，她们其实都会化上全妆。根据韩国一个网购的平台叫做 SK Planet， 那它调查出就是首尔的两个区域，然后就有快300名的国小大概四到六年级的学生他们的化妆情况，然后就发现有40%+的小学生他们是已经在化妆上课。因为其实在台湾可能真的是像我国中的时候是可能顶多一两个在同班，对，然后高中大家更多一点点，对对，但就是不会普遍到快要一半的学生都在化妆，对。然后像43.4%的受访学生，他就说从五年级就开始化妆了，对，所以就是从小到大就体验这种比较外貌蛮重要的观念跟习性，对对对，
4: 就跟台湾不一样，
2: 对，所以好像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天天化妆礼貌文化，就好像你一定要化妆才是一种礼貌尊重，对对，
4: 日韩都会有这种比较礼貌一点的文化，
2: 对。那就是蹦蹦有觉得就是韩妆流行背后有反映出韩国社会怎么样的这种文化或者是价值观吗？
0: 我觉得他们这个对于外貌啊，对于美，这跟他们的 K-pop 文化有很大关系，
2: 对，慢慢崛起，
0: 对，因为偶像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然后他们也很常看到偶像的妆容啊，或是就是我觉得深受这个产业的影响，你也会变想跟 idol 一样漂亮等等的，就整个文化产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让可能小孩子们从小就会开始想要变漂亮，
2: 对，
0: 而且你在韩国变漂亮的成本比较低，
4: 没错，
2: 对，
0: 不管是医美比较划算，各种从头到脚变美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讲，对于韩国人他们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就像我们可能听到哇，你整形会很惊讶，
4: 就可能以为会花很大笔钱，
0: 对，又或者说对于这个你去整形很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可是其实在韩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2: 哦，原来哦，对，
0: 哦，你去割双眼皮哦，哦，这样，
4: 他们很多微整，
0: 对，就跟我今天去吃饭一样，这样，
2: 对对对，
0: 很稀松平常，
4: 跟逛菜奇亚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从小就是这样子的耳濡目染之下，就会觉得其实自己要更往漂亮那个方向进行，就我觉得他们真的压力很大哎，
4: 我也觉得压力很大。而且我好像有听过一个说法是，他们国小生的毕业礼物就是割双眼皮。
0: 哎，我好像也有听过哎，
2: 我有听过，
0: 这是标配。
2: 对，
0: 就送你去。
4: 哦，父母会先准备一笔钱，让你毕业的时候就去。
0: 然后化妆品甚至是有出那种小朋友用的。又或者是说，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影片里面有说，就小朋友可能会因为代言人想要去买化妆品。就他们代言人的这个威力也是
2: idol， 对
0: 对，很大。
4: 现在不是很流行张元英，
2: 对，
4: 就很多
0: 元英
4: 保养品都是保养品、化妆品都是他
0: 代
4: 言
0: 的，
2: 对对，然后就会大家就狂买，
4: 没错。
0: 而且其实他们那种 idol 的粉丝群其实蛮多，也年纪很小的，
2: 对对，年龄层其实蛮小的，
0: 对对对。然后可能就真的是因为偶像代言了，我就去想要买啊，或者想要跟 idol 用一样的东西，
4: 没错没错， idol 的号召力
2: 真的很强。
4: 那我也有想到，就是因为韩国就是爱美嘛，然后就想到像之前韩国有发生一件事情，就一个女生她在素颜的时候在喝酒，然后旁边桌子也有一些男生就开始对她一些冷嘲热讽，说啊，你们还是人吗？脸怎么长成这样子啊？怎么素颜还敢出来这种？然后后来就直接拿起手机，然后这样拍女生哦。然后后来之后他们就有互相打来打去啊，打来打去。然后后来虽然有报警处理，但是那个男生的警员还是有对她有不公平的对待，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韩国女生一定要化妆，
2: 只要素颜就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样，
0: 这新闻是蛮夸张的，
4: 就是很特例啦。
2: 对
0: 对
2: 对, 對，
0: 特例。在台湾很轻松，我们很舒服自在，
2: 对，
0: 压力没这么大。
4: 没错，
2: 台湾是那种比较松弛的感覺，
0: 对，台湾有松弛
2: 感。对对对对对。 那因为蹦蹦长时间这样接触彩妆，那尤其是韩系的彩妆嘛，对，那想请问您是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特色，然后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韩系风格？对，那除了刚刚说的那个提亮面中啊，放大自己的优点，还有什么部位是小细节？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多找几个喜欢的老师，因为其实现在 IG 上面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或者是老师的一些 Reels 的教学影片，那其实大家可以就是
2: 追踪
0: 几个老师，然后你就会可以试试看。
4: 没错，
0: 我觉得不要大家只有看而已，你们一定要试在脸上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4: 你要动手。
0: 对，因为有时候你单看觉得这颜色好好看哦，但其实上在脸上是不适合自己
2: 的，不一样
0: 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多看，然后多尝试，你就一定可以试到就是比较适合自己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漂亮的妆容是没有一定的，就你只要你觉得你画起来是漂亮有自信的话，我觉得那个妆就会是好看的。
4: 对
0: 对，那我觉得这样你就可以逐渐找你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我是单眼皮，那我就追踪很多单眼皮的老师，
2: 对，
0: 那你就可以画出就是属于自己风格的单眼皮妆容。我觉得不一定说要去改变变双眼皮，你就是维持你这样的样貌，然后找适合自己的颜色跟画法就可以了。
2: 对，而且颜色法也会帮你找，就是如果你近期都在看相关的，然后搞不好推播出来的也是你喜欢的那样子风格的老师。
0: 那因为我刚刚说到，就是其实现在流行变化很快，
4: 对，
0: 所以其实当老师们的技巧变了，或是流行变了，你刚好也可以一起做变化，
2: 對，
0: 就是都可以随时的做变动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妆容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你可以随着就是现在的流行啊，或是随着你自己的技巧进步，然后来去做改变。
2: 对，
4: 就像蹦当初去 New House 跟 Chai 是因为喜欢化妆师那两位化妆师，
0: 對對對，
4: 所以才特别去。对呀，
2: 一开始也是在 Instagram 上面先查询到，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有看到某几间教室，然后就跟翻译讨论一下，然后翻译推荐给我这样子
2: 的化妆师。
0: 对对对，
2: 了解。
0: 所以其实找翻译很快，假如说你真的是一头就完全没有头绪的话，就可以先找好翻译，然后请翻译推荐给你，其实也是不错的方式。
2: 而且还蛮多台湾人在那边做翻译的。
0: 对，
4: 而且我觉得翻译做多了也会很了解了各个老师的那个风格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找那翻译就还蛮好，因为他的那个我去化妆室都是他有去过的，所以他可以很快速帮我分析，就是哪一间化妆室是怎么样怎么样，
2: 都很懂
0: 不同风格。对，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2: 对，看一个随身的翻译顾问。
0: 对对对，有点像那种去韩国变美顾问，
2: 对。美妆顾问，
0: 那时候会知道这两件是因为他推荐给我的。
4: 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一直看影片的话，很常会一直刷到各种不一样的影片，可是你很常一看就忘，一看就忘
2: 啊。对
0: 对, 对，
2: 可是我觉得实操的话
4: 就是感觉一定要可能你可以储存影片，然后偶尔找一天，然后自己坐下来好好的试一下，让自己才会记得。
2: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看 YouTube 影片，看完我觉得我好像学会了，
2: 但其实是没有。
0: 对对，
4: 你可能会想说，哦，对，眼线就是这样啦，对，睫毛就是这样画，然后你现在正好要化妆的时候啊，突然什么都忘了，
2: 对，
4: 脑袋一片空白，
2: 手就是影片就摆在那边，手就是学不会，
0: 对，手跟不上，
2: 对，真的蛮难的，
4: 都想锯掉自己的手，然后接成老师的手，
2: 对，
0: 好想哦，老师的手真的
2: 太
0: 厉害了，对
2: 对。人家在变魔术。
4: 我记得还有一个方，就是其实很多化妆师他们都会自己出自己的彩妆品牌
0: 啊，对不对？
4: 或者是什么刷子，对
0: 对
4: 对。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觉得也可以买，然后来试试看。
2: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蛮常看到一个叫 Pony 老师，就是他的，对，那时候非常风靡。所以就其实我们之前前几期有聊到，然后就是其实女生就是为了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对，就不见得说哦追求自然美就等于说我完全不化妆，对，就可以为了要变你想要的样子，然后你去做一些变美的尝试，然后就是有点女为悦己者容的感觉。对对对对
4: 对，就是自己开心自己就好了，
2: 最重要。
0: 对，
2: 自己喜欢最重要。
0: 主要是我觉得可以变得更有自信，
2: 对，非常
0: 对。
2: 有时候就是有化妆，然后打扮的觉得自己很好
0: 漂亮，就心情好，
2: 对，非常，然后一些别人也会感受得到，
0: 对，氛围就不一样了。
2: 对对对对对，
4: 自己心情好，自己有自信，你其实做事效率也很快。
2: 真的真的，天使光就上来
0: 了。对。
4: 最后想请蹦送给想尝试韩系妆容的听众们一句话：
0: 美是没有一定公式的，只要你觉得适合自己有自信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漂亮的妆容了。大家不一定要跟随现在的流行，主要是看你自己喜欢
2: 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觉得好看就可以咯。
4: 我觉得好像之前也会很流行，就是一定要画的跟谁谁谁一样，或者什么画的跟 Jenny 一样，画的跟张元英一样。但我觉得现在有点变成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五官啊，自己的风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那种妆容的感觉，
2: 就不见得他们的妆是最适合你的。
0: 对，就保留自己的特色。
2: 那毕竟他们的妆也是有专业的化妆师，就是有提供意见，然后这样子画出来的。对，但是我们的五官就是长得不一样。对，
4: 像对啊，像单眼皮也有单眼皮的美，双眼皮有双眼皮的美，
2: 各自的特色。
4: 我觉得这是近几年很大的一个美妆的进步，
0: 真的对对，真的越来越原生感了，也不会特别去改变自己的五官了，
2: 对对对对，
4: 而且其实像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像日韩，其实他们可能大家都比较长得那种风格比较偏一样。那我觉得台湾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我们可以融合很多各个国家的元素，欸、像日韩、欧美这样，大家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2: 蛮有特色的，
4: 那就希望大家听完有关本集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可以更加认识韩妆的美跟化妆小技巧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尝试来找到自己的风格。
2: 没错，那我们今天跟蹦蹦访谈也是收获了非常多小技巧、小撇步。
4: 对，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小笔记做的如何呢？是非常的满，
2: 在备忘录上面。对，那我们再次谢谢蹦蹦可以来到我们的 Her Voice 分享有关于韩系化妆的这个小知识。
4: 好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再次掌声谢谢蹦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内容。
2: 谢谢，
4: 谢谢。
2: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4: 我是主持人一九。
2: 那我们现在是美的回音，那这个单元呢就会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访谈的整体的心得。跟蹦蹦访谈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其实韩妆真的是有很多细节藏在里面，就是那种魔鬼藏在细节里。对，就是其实看起来步骤很多很繁杂，但是就是其实它不会显得很脏，一个叠加式的，然后但是会让你的妆容越来越清透。对，反而是要这种少量多次的手法才可以越来越精简化这样子。
4: 对，而且它虽然看起来不复杂，但是每一步都很精致，
2: 但真的很精致，
4: 然后色彩都很一致性，看起来就很完干净，
2: 是一个和谐感。
4: 对
2: 对，
4: 没错。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哦，预约化妆室好像感觉好难哦，门槛很高，但其实现在有很多管道啊，像是 IG 或者是很流行的 Threads、其实都可以刚刚的什么翻译人员都可以从里面去找到
2: 很多资讯。对
4: 对对对，
2: 像学习化妆技巧也是非常多的管道，对，现在资讯实在太发达了，
4: 资讯大爆炸，
2: 对，可以好好利用善用它们。那今天访谈其实也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要多尝试，就是去尝试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妆容，然后去汲取大家的精髓，对，然后去套用在自己身上，你就会慢慢的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妆容样子，
4: 自己的风格。
2: 对对对，没错。
4: 好，那我们这集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那我们在空中相见喽。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乐乐，吃饭喽。
6: 好。我等一下就去。
7: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8: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7: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8: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
7: 根本虾妹一个哎！
8: 乐乐啊，酒店
7: 根本是垃圾的乐吧？
9: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4: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10: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4: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1: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6: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推荐动画《惊奇数位马戏团》，意外穿越进色彩缤纷的虚拟世界，还得配合 AI 玩各种奇怪的游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听到部落，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关于拉阿鲁哇族的故事，还分享了他们的文化跟历史，那也有分享好吃的特色汉堡。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拉阿鲁哇还有什么印象呢？那我想要先问一下 Yuki， 你对上一集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3: Yuki 的话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拉乌让利跟妈妈约定的那条绳子，报平安的绳子。
1: 就只有那条绳子吗？
3: 对，就是那条绳子。
1: 好特别哦，竟然不是故事，而是一条单纯的绳子耶。
3: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故事虽然那个绳子只拉了一下的话，它是代表同伴牺牲，但我觉得它非常有代表性，而且内幕非常揪心。但也因为拉乌让利有这份勇气，才换来了我们现在有规律的日出和日落嘛。
1: 嗯，就其中我们不是有说到他们是派公鸡去进行谈判。
3: 嗯，
1: 就我没有想到这么大一颗的太阳居然就被一只公鸡给说服了，
3: 所以这是茉莉最有印象的地方。
1: 嗯，这让我想到就是在部落里面的文化，就像是每一种动物，像我们说的公鸡，甚至是植物，比如说我们第一集有提到五节芒，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灵性跟使命。
3: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拉阿鲁哇族对于身份这件事真的是表现得非常有生命力。像是他们虽然长期是被划分在州族里面，但他们却一直有在守护自己的圣背祭。
1: 嗯，我对他们的这个祭典印象也很深刻，因为传说背神呢是小矮人送他们的礼物，所以他们就把12个圣背缝在头饰上。
3: 嗯，
1: 然后每一颗圣背都有不一样的法力啊，像是之前有说到一些驱魔背啊、驱懒背之类的。
3: 嗯，那这种把神力直接戴在自己头上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在佩戴护身符嘛，真的有一种被守护的温暖耶。而且他们在2014年证明成功的时候，那时候那种族人喜极而泣的画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哇，这个名字真的不是一种称呼而已，它是更是一种灵魂的归属。
1: 对啊，好啦，那我们刚才回顾完上一集的内容，那我们就要快速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一样为大家准备了3个小提示，让大家来猜猜看今天的主角是谁哦。
3: 没错，今天就是由我来为大家准备这3个提示。首先要给大家的第一个提示是，今天的这个要介绍的民族呢，它跟拉阿鲁哇族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命运哦。他们甚至是在2014年的同一天证明成功的，是我们台湾原住民里面的第16族。
1: 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好像一共也才16，对不对？
3: 没错，就是有被国家认定的，
1: 所以他就是最新的那一族。
3: 对，
1: 那他跟我们的第15族一样，曾经呢被归类在某一个族群，甚至两个族群可能就住在隔壁而已，他们是邻居。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语言啊跟祭典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哦，他们是完全独立的。
3: 没错，那今天的第2个提示呢，是这个族群它有一个很盛大的祭典叫做米贡祭，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河祭。这个河祭呢，就是要在河边祭拜河神，要感谢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男子先习于孕育了他们的族人。这在台湾原住民文化中其实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祭典。
1: 真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族呢，他的祭典是全台湾很罕见，甚至我那时候查的时候他只有说只有这个族群有。那这个祭典呢，就是展现了他们对河流啊还有对大自然生态的敬畏跟共生智慧。
3: 没错，说到这个祭的话，所以我们要来介绍的第三个线索跟这里也有一点关系。他们是这个民族是高雄地区护溪行动的先驱哦。
1: 对，他们是第一个开始自发性的要保护河流，然后去禁止大家过度捕捞的一个族群，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河流呢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冰箱哦。
3: 没错，所以不知道大家听了刚刚的提示以后，
1: 有没有
3: 什么想法呢？有没有猜到今天的答案呢？
1: 那如果没有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提示真的是非常明显，第十六个族群哦。
3: 没错，
1: 那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咯。
3: 今天的答案呢是
1: 卡纳卡纳富族。
3: 没错，那今天的这个卡纳卡纳富族，我觉得它名字也是真的很可爱的一个族群耶。
1: 对啊，我觉得卡纳卡纳听起来就超可爱的，跟上一集很像耶。上一集叫做拉阿鲁蛙，我觉得有蛙还有那种叠字在一起都好可爱哦。
3: 嗯，没错，而且他们是一个还蛮类似的族群嘛。
1: 嗯
3: 啊，那今天就要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啦。我们的第一单元就不只是带大家看我们的一些祭典啊，还有一些文化，我们要带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卡纳卡纳富族的一个民族，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3: 接下来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单元。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传说不平凡。
3: 今天的一开始，我们照例要用一个流传已久的卡纳卡纳富族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
1: 对，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卡纳卡纳富族中被称为随烟飘到天上的少女的这一个故事哦。光听她的名字就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很唯美的故事吧。
3: 没错，
1: 欸，那这个很凄美的传说呢，在部落中是具有一个很深远的文化意义。那现在我们就请大家闭上眼睛，跟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慢慢去聆听这一段古老的传说哦。
0: 在古老的卡纳卡纳富族部落里，大家都过着幸福而平和的日子。这个时候，传统分工非常严格，部落的长老总是告诫大家：
5: 打猎是男人的事。平时男人的猎具必须悬挂在高处，女性是绝不能触碰的。
0: 然而部落里出现了一位名叫乌苏的特别少女，她虽然精通织布、种植这一类女性日常工作，但她的灵魂同样向往着山林，对打猎充满浓厚的兴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很快又到了火烈的季节，这一次由乌苏的爸爸亲自带队出发。可当部落的男子们正准备进入森林打猎时，乌苏鼓起勇气跑上前恳求爸爸让他一起去打猎。可惜的是，乌苏的爸爸因为传统的性别禁忌，无情地拒绝了女儿的心愿。但倔强的乌苏并没有就此放弃，他趁着队伍出发，悄悄地潜入丛林，跟在男人后面。到了打猎的地方，为了将野兽逼出，狩猎的队伍在森林中放火。躲在暗处的乌苏不知大火袭来，根本来不及逃跑，瞬间就陷入了熊熊的火海之中。无路可退的他只能拼尽全力爬上一棵巨大的树木，在大火吞噬巨树之际，乌苏唱起了一首名为《奇纳出马》的歌，想要依靠自己的声音呼唤着父母。让人难过的是，远处的打猎队伍其实隐约听到这阵微弱的歌声，但他们正专注于追捕猎物，完全没有在意，只以为是幻觉。直到队伍带着丰收的猎物回到部落，发现乌苏不见了，这才恍然大悟，森林里的歌声正是乌苏临死前的呼唤。
6: 乌苏死后，他的灵魂随着一缕白烟飘上了天空，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道比利的幽灵。道比利温柔地告诉他，
7: 年轻人正为了你的离去而悲痛欲绝，很舍不得你，
6: 但明白阴阳两隔无法挽回的乌苏，还是请求道比利把他带往冥界。为了纪念不幸死去的乌苏，悲痛的族人在他的家门口插上了一支箭，并将他临终前唱的《奇纳粗玛》定为神圣的祭歌。没想到奇迹发生了，那支充满思念的箭竟然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直达天际的巨树，树枝甚至又垂回了地面，成为连接冥界和人间的桥梁。从此乌苏便经常和道比利沿着这棵巨树回到人间，探望他深爱的家人。然而平静的日子却引来了心思不轨的人嫉妒。某天，一个坏人企图砍倒这棵通天巨树，想要借此压死乌苏的家人，但神树有灵，倒下的瞬间竟改变了方向，当场把那个心怀不轨的坏人给活活压死了。后来乌苏的灵魂向父母祈求，希望他们能为他准备鱼和项链，于是卡纳卡纳富族的族人便将这些物品作为祭祀祖灵的贡品。到了今天，每当族人举办神圣的祭仪时，都会准备食物与项链，并齐声吟唱这首《奇纳粗玛》，感谢祖灵的庇佑，也纪念那位永远眷恋着家人的少女。
1: 哇哦，我觉得刚才那个 Judy 在学男人的声音真的好可爱哦，
3: 那个是长老的声音啊，
1: 反正就是在学什么哦哦，哇，好特别哦。
3: 那个什么音怎样怎样，对，那个声音很可爱啦。
1: 好，我们撇除这个，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有点感人，可是好像又有一点哀伤的故事哎、欸。尤其是那个乌苏不是在大火中就无助的唱起那一首《奇纳粗玛》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呼喊那个父母的时候，真的让人好心疼哦。
3: 没错，其实这段凄美的传说，它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哦，它可是深深烙印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传统信仰里面。你刚刚提到的那首《奇纳粗玛》，就是在族语里的意思，它是父亲和母亲的意思。
1: 哎、欸，那哪一个是父亲，哪一个是母亲呢、啊？
3: 奇纳是母亲，奇纳，
1: 奇纳母亲。
3: 粗玛的话是父亲，
1: 奇纳母亲，粗玛父亲。
3: 没错、
1: 哦。那这首歌呢，就被视为是卡纳卡纳富族他们一个很古老啊，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歌谣哦。
3: 对啊，所以这首歌到现在部落里还会传唱吗？
1: 会，当然会。他们不是有一个很盛大，我们刚才提示有讲到的米贡祭吗？
3: 嗯，
1: 那在米贡祭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祭典的迎神礼这个活动中，然后虔诚的唱着一首《奇纳粗玛》。他们相信这首歌呢，除了可以纪念随烟飘到天上的那个少女乌苏，也可以把他们的思念啊，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传达给祖灵哦。
3: 原来如此，哎，不过我一直很好奇哦，为什么乌苏临终前唱的那首歌，明明隔了那么远，最后族人甚至一开始是以为是幻觉，但他最后是变成一个全族共同守护的力量啊？
1: 我觉得是传说故事普遍都会有的一个还蛮温柔的一个小细节啊，因为虽然当下大家可能错过了去救乌苏的机会，可是就是那个歌声里面的遗憾啊，就化成了巨大的思念。欸，你想想看哦，这只原本用来狩猎的剑，它是一个很冷冰冰然后很无情的一个工具，可是最后就因为插在家门口，而且还承载着父母他们那种淡淡的哀伤，最后居然生根变成了一棵巨树。欸，
3: 真的耶，我觉得那棵树的意象好美哦。而且我在想哦，族人们在乌苏的家门前插上那个剑，他会不会其实某一程度上也是因为想要让这个向往狩猎然后离开家里去森林里不幸遇难的乌苏，可以在最后可以换一种方式， 圆了他一种想要追逐狩猎这个梦想的心。
1: 真的耶，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无声的那种接纳还有致歉、
3: 啊、嗯，就是这支箭就不只是一个攻击猎物的武器，而是变成一种符号，去告诉巫苏说我们看见了你的渴望，看见了你的勇敢，这样子吧。
1: 嗯，没错。那而且我还觉得有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支箭最后长成的不是普通的树，它这棵树呢，它是有点垂下树枝的，然后是用来连接冥界跟人间的一个桥梁。
3: 嗯，这有点像是在说巫苏虽然肉体离开了，但他对于森林的向往还有对家人的爱，反而因为这棵树变成了部落里很强大的守护力量。
1: 原本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阻碍，就是阻碍他前往梦想的一个问题，那在传说中呢，透过这棵树呢，就好像得到了一种魔幻的解脱。
3: 嗯，
1: 所以我也觉得卡纳卡纳富族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温柔不知道怎么诉说的包容力，他们会用歌声啊，会用故事去修补那些生命中来不及弥补的一些遗憾。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什么生活破破烂烂，然后总是会有人帮你
3: 去帮你缝缝补补。
1: 对啊，
3: 的确，而且除了这棵神树，我对于故事里面出现的那个幽灵就是道比里，我觉得他很有趣。你看那个巫苏，他是在很孤独然后很绝望的时候在天上遇到了他、
1: 嗯、
3: 但是这个道比里是没有强迫巫苏留下，而是去温柔的去引导他。
1: 对，我觉得他有一点引导性人格那个幽灵，而且那个幽灵呢，他在部落里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他是真实的吗？
3: 嗯，他，你要说他真实吗？那要看早期的人怎么认为了。因为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信仰里面，道比利是被描述成一种生活在地底的小矮人、
1: 嗯、
3: 或是说冥界的一个小精灵这样的存在，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
1: 嗯、
3: 但他们虽然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的性格却是非常的温厚友善。你看哦，像刚刚就有说那个巫苏是在很害怕的时候遇到他的嘛。
1: 对啊，
3: 对啊，但道比利就没有强迫他一定要离开家乡、啊、而是去温柔的去引导他说，哎、欸，你的家人其实很想念你，需要我的帮忙，然后去帮你去圆一个跟家人相见的心吗？还是怎样的、嗯，
1: 对啊，我这样听你这样解释，我就突然觉得，哎，这个角色好像其实还蛮温暖的。因为通常我们只要想到民间啊，或者是想到幽灵，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好冷冰冰，好可怕哦。嗯、可是，在这个传说中呢，他就是把它给比喻成一个好的幽灵。然后巫苏他是随烟飘上去嘛，然后就遇到了道比利。烟给人家的感觉是，那 Yuki 你觉得烟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3: 我觉得应该是还蛮庆很。然后又很自由的吧。
1: 嗯，我觉得烟就是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因为它会飘上天空嘛。
3: 嗯，
1: 就代表着巫苏在离开那个充满限制的现实生活中，他的灵魂终于可以像烟一样飘上去了、
3: 嗯、
1: 然后在幽灵的细心的陪伴下，他就可以没有那个束缚，放开自己去做想做的事情。
3: 哎、欸，我觉得你真的很擅长这种很浪漫的联想。哎、欸，
1: 谢谢。
3: 因为随烟而是你让它不再只是一个消失的象征嘛，而是对于灵魂的一种解脱。道比利的出现更像是传说在告诉我们说，逝去的族人并不是孤单的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他们在那边也会遇到其他同伴，甚至

0: 深一层的共鸣呢？
1: 希望大家听完后会觉得很有感触。不过除了这些动人的传说故事啊，在现实生活中，卡纳卡纳父族到底又是怎么组织他们的社会，还有怎么去守护那些珍贵记忆的呢？
0: 这边要先小小的做一个小伏笔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接下来要进一段小小的广告，等等进入第二单元以后，我们就会为大家解答这个小疑惑了。好，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等等见，不要走开哦。
2: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3: 你想要睡啊啦！
2: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文化不私藏。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水烟飘到天上的少女乌苏的凄美传说，那现在我们就要实际去走进我们部落的现实生活，看一下卡纳卡纳富族中间一些充满色彩还有智慧的文化细节。那我们要了解一个族群的话，就要先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嘛。
3: 对，没错。那他主要居住的地方呢，就是在高雄市的纳玛夏区，那是跟上一集一样的地方，
2: 对，跟拉鲁哇族有点相近的位置。
3: 他们就是邻居啊，可是再细分的话，还是会有稍微一点不一样。他们具体住的地方是南子仙溪，就是在现在的旗山溪这个流域的附近哦。
2: 没错，而且他们还拥有两大部落，首先第一个部落叫做达卡努瓦里，这个地方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中族人最集中的一个行政区，而且也是他们多数的祭仪的举办地。
3: 那会有部分的族人是居住在玛雅里这个地方的，
2: 没错。
3: 那他们有一个迁徙的背景，因为在传说中，族人他们原本是住在东方的，后来越过了中央山脉，到了现在这个地区。那早期其实他们有更大的势力啦，还有他们的分布范围。可是后来因为布农族也是受到了压迫，所以布农族就南迁了，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就导致他们的空间越来越小，就空间收缩了，变成现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区域。
2: 没错，而且他们人口像大家所熟知的，他们其实人口现在是有一点少的。根据最新的统计，大概是2024年到2026年初的统计，
3: 大概多少人？
2: 他们登记为卡纳卡纳富族的人数大概在410人到430人中间。
3: 超少耶。如果我们把它换作是什么一个国小一个年级来比喻的话，可能也才几个班而已。

0: 欸、他甚至可能比我们的班级人数还那个整届的人数还要少一点、
1: 欸啊、
0: 所以就是因为他的人数这么稀少，他是被我们的学界视为台湾原住民族当中文化保存最迫切的族群之一、嗯、而且为了避免他们忘记自己文化，他们其实有发展出一套制度文化去保护他们的社会核心文化、嗯、
1: 那他们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核心文化呢，就出现了一个场所叫做男子集会所、嗯、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建筑。它建筑呢就是那种很看起来很庄严呐、啊，而且也是采用甘蓝式就是高架桥式去设计的、
0: 嗯、
1: 地板呢是由木片或竹片铺成的，而它的屋顶就是比较厚实的茅草啊、
0: 嗯、
1: 这样子。
0: 哇，这听起来跟我们海边会看到的那种架高的建筑应该是很像的哦。
1: 嗯，是一样的，都是高架桥设置的。
0: 嗯，
1: 而且他们有一个很神圣的空间，在这个集会所的中心会设有一个叫做火堂。那火堂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跟我们现在的厨房有一点点相似
0: 哦。
1: 那他们的火呢，是代表部落里面的生命力必须常年不灭，
0: 因为要生生不息嘛。
1: 对，那里面就会挂一些可能他们出征得到的一些首级啊，或者是一些猎物
0: 的一些骨头嘛。
1: 嗯
0: 嗯，这其实很多原住民族应该都有相似的收藏的空间在啦。那接下来的话要讲是集会所的一些象征。那集会所是我们卡纳卡纳部落里面的一个公权力的象征，它也是男子接受军事还有狩猎还有一些部落律法教育的地方。青年就必须要在这边服役，然后劳动，并且学习一些族群的历史。那接下来的话，他们还有一个很严格的禁忌，就是集会所的一个严格禁忌，就是女性还有万人是绝对不能登台的，就是他们 不能到那个集会所里面，而且女性甚至是不能在集会所附近去进行一些聊天大声喧哗的事情，不然如果你不慎触碰这个禁忌的话，你就需要去有祭司去进行一个比较繁复的净化仪式、嗯、然后去避免说你冒犯祖灵然后带来灾祸。
1: 真的，我觉得这个规定也只是想要提醒大家说一定要严格遵守，然后不要去触犯、嗯、只要我们触犯的话就会降下很大的灾祸，然后要去净化又很麻烦。
0: 嗯，
1: 那虽然卡纳卡纳富族他们没有所谓的什么女子集会所之类的，但这并不代表女性没有力量。相反的，像我们刚才乌苏的那个故事就会让我们看到女性是可以透过自己的歌声啊，或者是他们编织的项链去成为连接人间跟灵界最温柔的那股力量哦。
0: 哇，我听起来很浪漫耶。
1: 没错，
0: 就是一个漂亮的 女性就要透过他们的歌声去守护我们的卡纳卡纳部富足。
1: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有点各司其职的感觉，就两个人都缺一不可啦、嗯、
0: 没错。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卡纳卡纳富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就是他们证明的历程。刚刚有开头的时候有提到过，说我们的卡纳卡纳富足跟拉鲁瓦族，就上一集介绍的那个族群，他是在同一天证明成功的、嗯、那这边我先考考茉莉还记不记得那个具体的日期。我们知道是2014年了，但你记得那个具体的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吗？
1: 我跟你讲，我只要能记得2014我就很厉害了，何况我2014都不记得、
0: 哦、那这样很糟糕哦。我们要回去多多复习。
1: 我猜一下。
0: 好啊，你
1: 猜一下。我猜一个5月。
0: 不对，有一点接近啦。
1: 4月。
0: 也不是、
1: 啊、我不猜了。
0: 好、啊、那我们就来公布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2014年的6月26、
1: 哦、
0: 他们在这个时候正式成为了法定的第16族。
1: 拉鲁瓦也是同一天对吧？
0: 嗯
1: 嗯。好啦，那就是在过去百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稍稍回顾一下上周讲的，因为有两个人他们是学者嘛，
0: 嗯，伊能家具还有鸟屋居藏，
1: 嗯，
0: 哎、欸，鸟居龙藏，
1: 然后他就觉得，这几族的风俗习惯好像蛮相像的、
0: 嗯，
1: 所以就把他们视为是单一一个族群。
0: 对，
1: 可是其实他们的语言什么的真的是差了10万8千，对，108000里远，所以就根本不一样啊。
0: 对啊，所以后来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就有开始有很长的一段证明时候嘛、不过虽然他们还是有一点差异让我们可以辨识的说，但是那个阿里山州族就是北州的人，他们其实卡纳卡文富族还有拉哈鲁瓦族还有州族，他们都是属于州族州语群， 但他们双方在文化核心上本质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那州族比较核心的就是玛雅斯比这个祭典，那卡纳卡纳富族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反复提到的米贡祭、嗯、那这两者的服饰啊、特色啊，还有社会组织跟语言什么的，其实都是独立演化的、
0: 嗯、
1: 所以由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根本是独立的个体哦、
0: 嗯、也因为他们的文化语言都有不同，所以族人们就有开始渐渐有一个主体性的意识，所以他们的证明运动时候大概在1990年代就开始萌芽了，族人就会开始透过一些举办祭典啊，还有编撰 族语的教材，去证明说我们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最后才会获得我们国家的认可。
1: 所以他们从1990就开始努力推行这个运动了、嗯、然后在2014的时候终于夺回他们的名字
0: 了，
1: 哇哦，好厉害哦。
0: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反复而提到的，他们因为语言跟其他族很不一样，所以很明显就可以分辨出他们其实是不同族群的那个语言的部分、嗯、在卡纳卡纳富族里面，他们的语言其实是很重要的存在，他们语言被我们的语言学界认定为是一个南岛语族活化石、
1: 哦、那因为他们保留了很大量的那种原始的南岛语的构造，那再加上他们这个族群在演变的时候是很保守的、
0: 嗯、
1: 所以就保留了其他族群可能已经简化、啊、或者是已经消失的构造了。
0: 嗯，所以这也是语言学家去研究南岛语族扩散路径的一个很重要的坐标哦。虽然学术上面将它还有阿里山的州语还有拉鲁瓦语是并称为州语群，但其实这三者在演化路径上已经发生了分歧嘛。卡纳卡纳富语像刚刚说的，它其实是具有非常高度的排他性的，所以它的词语汇语中其实有大概60%-70%的基本词、哦、还有一些词汇是跟其他族群完全是无法对应的。
1: 我觉得六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那个了、欸、数字了、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焦点系统。
0: 焦点系统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麻烦、
0: 嗯、
1: 它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语言的核心灵魂，会透过跟我们的英文很像动词啊、主词啊什么的变化去决定那个句子的焦点。好，我们有三个例子来跟大家举例。第一个就是主体焦点，就强调动作的执行者谁做了什么事情。
0: 嗯，它可能有点像是英文，比如说 Amy who， 然后后面加一个 who play the ball 之类的那个，
1: 对对之类的，
0: 那样子。
1: 然后接下来是受体焦点，那它强调的就是动作的对象，什么的东西被怎么样了，
0: 就是被动态、
1: 嗯、
0: 被动词的感觉。
1: 那下一个呢，就是地点跟工具，强调动作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的地点还有我们使用的工具。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听起来可能还蛮麻烦的，可是因为这些语法让说话者在描述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精准的去决定那个资讯的权重、
0: 嗯、
1: 就有一种很细腻的逻辑的感觉。
0: 嗯，就跟英文真的很像，就是英文的一些被动态还有一些语法的逻辑一样很重要，可以去显现说他们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好，那卡纳卡纳富语中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 好，比如说呢，对于他们对于男子纤细这个河段呢，应该说这条河很长，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河段啊，上游、下游、深滩、浅滩这些东西、
0: 嗯、
1: 他们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词汇耶。
0: 对，就是它有一个很精细的一些河流还有地貌的词汇去辨别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上游，那上游就会有一个名字，那中游也会有一个名字，下游也会有一个名字，所以这就是他们长期以来跟河流高度依存的生命经验所累积下来的一个词汇。
1: 嗯，那除此之外，在外来语的渗透下呢，语言其实纯少，就是少量的布农语族啊、嗯、或者是一些日文，因为他们在交易的时候有时候会使用外来的族语，或者是因为之前被日本统治过，所以就会一些日语。那这些呢也记录了他们在近百年以来跟外部的交流啊，或者是被压迫被同化的一些比较悲伤的历史。
0: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语言中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哦，就是他们祭祀专用语的部分。在米贡祭还有和祭中，祭祀所使用的语言跟日常对话是不一样的，它会包含非常大量的古老的隐喻词还有祝祷词，
1: 所以于是我觉得他们就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感觉，因为族人会相信祖灵他只能听得懂卡纳卡纳富族的族语，所以因此可能许多年过去啊，然后年轻人平时说中文，可是只要我们到了祭祀的现场，如果没有使用族语去吟唱还有宣告的话，就会被视为你没有办法跟祖灵进行沟通哦。
0: 嗯，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现在在说在拜拜的时候跟我们的神明常常会用台语去沟通有点像，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神明可能会只听得懂比较原始的一些语言，
1: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去用那些原始的东西去跟他沟通，就会有一种好像我们离那些祖灵又更靠近一点的感觉了。
0: 嗯，其实这样的特色也变成他们保存语言一个还蛮重要的动力。
1: 对，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那些很麻烦的大量的古老的古语吗？
0: 嗯，
1: 那其实因为这些东西实在是太麻烦太复杂了，所以他们现在就面临了一个单向萎缩的一个状况。那根据调查呢，他们目前的语言是属于断层期，那有分为三个断层。第一个层级呢，就是目前只有一些比较老比较年老的长辈是有办法掌握古语跟对话的，
0: 大部分是这样，就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长辈会讲日语的那个状况有一点像。
1: 嗯，可是其实如果这个没有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停在这一边了。
0: 嗯，
1: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第二层级，就是中壮年层，就年纪大一点点的大人。那他们可能听得懂，可是只能用比较简单的词来回答，就没有办法去处理那种可能祭典会需要用到的很古老很复杂的语法。
0: 嗯，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在对于台语的一个使用有点像，也就是像我自己本人就是台语会听但其实不太会说，我需要翻译一个句子的话，我需要在脑海里面过一段时间，我才有办法，甚至不一定有办法好好的把它用一句话用台语说出来。
1: 嗯，就是有点一知半解的状况。
0: 嗯，
1: 那最后就到第三层级是青少年跟孩童。那因为就是这个语现在真的是没什么在使用了，包含他们自己也有自己主要要学的语言，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学习哦。
0: 嗯，而且目前的话，因为他们之前像刚刚有提到的，他们跟布农族住的真的太近了，所以其实纳马夏区的那个地方，甚至是布农族一度是成为当地的非常强势的语言，导致卡纳卡纳富语在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是大幅下降的，进一步去加速它的语言变化。
1: 不过大家为了要去保留这些仅存的东西呢，还是有在努力的，像是他们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语法概论，还有一本词典的编撰。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学习工具，也可以说他们是口传把那些文化转化成文字的那种资产。
0: 哦，很厉害耶，其实我没有想到就是卡纳卡纳富族他可以把一个语言去编撰成词典类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就是这样的民族，他们的毕竟传统上的感觉应该是没有文字比较多嘛，所以然后我比较意外的是他们有办法这样子编撰成甚至一个已经有系统性的词典。
1: 我觉得他们想要在这个语言真的完全消失之前，就是想要尽可能的能有多少就把什么记录下来。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剩下的时间就要来介绍一下我的米贡祭。那米贡的意思呢，在卡纳卡纳富语里面其实在讲小米收获祭，这个祭典呢是族人里面一年最隆重的祭典。
1: 嗯，那他们祭祀的对象呢就是地灵。那在传说中呢，有一群族人呢，他们是跟一群身材比较矮小然后住在地洞里的神秘地灵一起住的。
0: 嗯，
1: 那地灵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他们会将小米种子跟耕种的技术交给族人，但是后来就是可能有一些什么自己的方向，所以他们就决定要离开了。在地灵离开的时候，族人为了感谢他们就是对他们这么好，然后教了他们这么多东西，所以就约定了在每年小米丰收后都要给他们举办一个祭仪哦。
0: 没错，那这个祭典里面我们讲一下它最特别的地方好了，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互喂小米糕的环节。
1: 哦，
0: 这是一个还蛮温馨的环节，
1: 互喂听起来好可爱哦。
0: 嗯，就族人他们会互相把小米糕塞到对方的口中，这其实象征是他们是一个分享而且团结的族群，他们非常有族群的凝聚力。
1: 嗯，
0: 那第二个环节的话就是比较重要环节，就是他们祭歌吟唱的部分，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演唱一些比如说其他苏玛这样的祭歌。
1: 然后手牵手转圈圈那样子吗？
0: 对，有点类似。
1: 哇，好可爱哦。那也有一些小小的禁忌要跟大家说，就是在祭典的过程中呢，不可以大声喧哗，也不可以争吵，也不可以发生肢体冲突。那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如果你今天刚好生病啊，也就是要评估一下适不适合去那个祭仪。
0: 没错，
1: 因为如果你在那边打喷嚏的话，就会被视为是一个不吉利的象征哦。
0: 对，所以其实像我现在这种状况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那个祭典了。但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触碰到的话，你一定要马上去请那个祭司去帮你进行一些净化的动作。那接下来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和祭。因为卡纳卡纳富族它主要是居住在山区嘛，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祭典叫做和祭。那这个和祭就是我们全台湾原住民中非常少数以河流为祭祀对象的文化表现。
1: 他们祭祀的对象呢，就是河神还有男子的先妻。那传说中呢，这个地方呢是大家的生命之源，那这个河流就提供了很丰富的鱼虾资源啊。和祭不仅是去祈求可不可以让我们鱼获丰收的同时呢，又是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践哦。那它举办的时间大约是在每年的四五月，就梅雨季之前，那应该是差不多这时候了，对吧？
0: 差不多了，因为现在已经五月了嘛。那这个和祭最特别的地方，它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真的很注重生态保育的部分，所以他们在祭典前会有一个很长期的禁捕期，就是你不能去那条河捕捞河货，也不能捕捞鱼之类的。那所以和祭的举行其实也象征着他们部分西段是可以有条件去开放捕捞的。
1: 那到了祭祀的时候呢，祭司他会带领男性的勇士到溪边，然后把嚼碎的糯米啊、肉食还有项链等等的东西还有鱼饲料就撒入水中给河神去吃，这样子。
0: 没错，那祭司在这个时候也会用一个木杖去轻敲他的水面进行宣告的动作，告诉河神说我们的族人即将要开始捕鱼了，祈求您去保佑我们族人不会被急流冲走，而且鱼获可以充足。
1: 对，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鱼跟项链之间的连结，因为如同我们刚才传说中提到的那个故事，就反映出了少女乌苏啊她对家人的眷恋，还有项链也代表着连结。鱼呢则是代表族人跟祖灵共享的那个珍贵的食物。
0: 没错，和祭真的是体现了这个族群的取之有度的哲学了。祭典就规范族人说你不可以去毒鱼，也不可以电鱼，必须要让河流有一些喘息还有繁衍的空间在。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地理位置啊，然后还有男子集会所以及两个很有名的祭典。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一段广告，那等等进完广告之后呢，就会回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轻松的聊聊旅游跟美食咯。
2: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3: 嘉义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4: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5: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6: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7: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2: 旅游不迷路，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前往的地方呢，就是高雄卡纳富族附近的景点。
0: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们的男子仙溪。
1: 男子仙溪，
0: 男子仙溪呢，对于我们卡纳富族而言，它是一个族群延续命运的生命之河，还有神圣的冰箱。
1: 那男子仙溪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旗山溪，那发源在玉山主峰的西南坡这个地方。在卡纳富族的传统领地，就我们刚才说到的
0: 纳马夏区，
1: 对，这个境内呢，在溪流蜿蜒
0: 的一个高山深谷间，它就会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水生资源。
1: 对啊，那它其实有一个很跟河流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族人相信居住在里面的河神，它可以守护溪中的鱼虾啊，比如说一些苦花跟一些固鱼之类的鱼。
0: 没错，我觉得这个景点里面最有看点的地方，其实它的护溪生态这一部分，在纳马夏区的男子仙溪河段。族人他是有很努力的去推动说我们全台湾最著名的一个护溪运动，为了确保我们的鱼源是永续的，所以族人就会进行封溪护鱼，像刚刚说的也严禁电鱼还有毒鱼，所以当你在溪畔的时候，你就不只能看见一些很清澈的溪水，你还可以见证说这个族人是如何透过河祭还有一些祭典去和他们的自然达成一个契约。
1: 那最后就是我觉得大家一直听男子仙溪应该也听很多我们整个一直在反复出现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河祭会举行的地点哦，所以每年祭司都会在岸边然后往溪里面撒入祭品，去祈求那个河神可以保佑族人在捕鱼时不要被溪水卷走啦。
0: 而且也是一种感谢大自然供养的行动啦。
1: 那有一些实用的旅游小提示要跟大家分享，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地方去的话，要记得有一些河段会是保护区，所以大家不可以在那边任意随意的钓鱼。
0: 没错，不然你就会破坏一个河流的生态哦。那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最佳时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四五月，因为四五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合祭的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去纳马夏的话，你就可以除了看一些合祭呢，你还会有机会看到一些满山遍野的萤火虫啊，还有一些漂亮的火光，还有一些萤火虫，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1: 我跟 Yuki 分享，我有到这个溪去旅游过。
0: 那你的一些经验是？
1: 我当时也是，就是我妈真的很想要看萤火虫，然后所以我们就去，然后还蛮幸运的有看到很多萤火虫。可是因为我想要分享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我觉得萤火虫在手上发亮真的好漂亮，所以我就想要去抓它，让它停在我手上。
0: 这样不好。结果
1: 后来我发现，哇，萤火虫那是超臭的，它有一个很
0: 过分
1: 独特的味道，然后就是会让人家很不舒服。我那天回饭店后洗了六七次手，还是一样很臭。
0: 这也是为了要保护它自己啊，不然随便被抓走的话，这样很可怜。
1: 不过说到那边的河是真的很清澈，清澈到会有点亮亮的感觉。在阳光就洒落下，就整个河面亮亮的，哇，真的超漂亮的。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种很清澈的湖水了。
0: 确实，因为我住的那附近其实也都是一些，你要说它是河，它其实比较偏
1: 水沟，
0: 对，也不是这样说，就是它的那个它都做了一些现代的一些工程了，所以它已经没有那么自然了，它都是一种水泥的墙面。
1: 那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去看这种清澈的溪水啊，就很推荐大家到男子仙溪去看看。
0: 好啦，那除了男子仙溪以外，我们的纳马夏区或者说那附近跟卡纳富族有关的景点还有什么呢？
1: 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明火，三明火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布鲁乌柱。
0: 阿布，
1: 好绕口的一个名字哦。
0: 对啊，其实对我来说有点难念呢，这名字好特别。
1: 嗯，它是一个具有很神秘色彩，对，我们刚才听它的名字就感觉出来它应该很神秘了。
0: 嗯，
1: 而且它是隐藏在那个深山里面的哦。
0: 深山里面还有火，这么特别。
1: 对啊，你不觉得这名字很酷吗？
0: 嗯，
1: 那这个名字景点的由来呢，是它在卡纳卡纳富族中呢是被称为阿布鲁乌柱，哇，好难念，这好难念。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并非是一般的人造火源，而是大自然中比较罕见的活地底出火这现象。哦，你有听过吗？
0: 没有诶。欸，
1: 超酷的。欸，在传说中，远古的洪水时代呢，卡纳卡纳富族他们的祖先曾经因为失去火种，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嘛，那族人就来到了山明火这个地方，在这里终于取回了火源。所以他们才有办法生存跟重新的繁衍。
0: 欸，那我想好奇问一下，为什么那边会有火？
1: 因为他们的地层是富含那种天然气的。
0: 哦，瓦斯的感觉吗？
1: 那那个气体呢，就会透过那个岩缝啊渗出地面。那如果刚好又遇到火种点燃的话，就会在地表形成那种火焰。你就会看到有水又有火的，又有水又有火，然后就才被称为叫做三明火。
0: 哦，那那边的地形呢？那边地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海拔差是很明显的，从河谷啊到山头，因为他们的背质会变化剧烈，毕竟是一个垂直的生态，
0: 嗯，
1: 所以就造就了一个很丰富的狩猎，还有一个采集资源的一个地方。
0: 嗯，那
1: 现在
0: 那边听起来应该是河接台地的地形吗？
1: 嗯，欸，你很聪明，我觉得你地理学很好。欸，
0: 嗯，还不错，还不错。
1: 那这个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本来住的地方是坐落在河流的平坦的台地上，也就是地灵跟人类共同去耕种小米的一个现场。
0: 哦，听起来很有意义耶，这个地方。
1: 对，没错。
0: 那接下来呢，这个圣地的属性对于族人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吗？因为像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的火是非常神圣不能熄灭的嘛，在那个男子集会所那个时候介绍的时候有说到火是不能熄灭的。嗯，
1: 对，因为他们觉得火是祖灵的一个温度啦，所以只要提到祖灵的话，那就是很神圣很不可侵犯的一个东西了。那族人对此就会保持着一个很高度的敬畏，他们没有办法允许有人在这边任意的嬉闹啊，或者是有其他不敬的行为哦。
0: 嗯，那这个提醒大家啦，去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那边有很多的火嘛，而且要请一个确认可以当地的向导去帮你带路，不然你可能会迷路，要小心一点。好，啊，那我们聊完这个纳马夏一个比较震撼地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很硬派的，
1: 硬派，
0: 但其实在那边卡纳卡富族的人是非常浪漫的哦，他们把对于这片土地的感谢通通去塞进了我们的食物里面，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几样美食，保证让你对于这个 族群的分享精神大改观哦。
1: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看起来听起来真的很好吃的食物，它叫做炭香螃蟹粉汤。
0: 哦，螃蟹汤哦，它的螃蟹是海边的螃蟹吗？
1: 嗯，就是溪里面的螃蟹。
0: 哦，所以是溪蟹。
1: 然后而且是特定一定要是男子贤溪的溪蟹。
0: 嗯，
1: 那在他们的那种古老的神话中呢，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螃蟹呢曾经在洪水时期去协助族人，而且在少女巫苏的传说中也有提到，它是巫苏指定要家人去祭献的一个祭品哦。
0: 嗯，听起来很有趣呢。那它的食材和功法的话，应该刚刚说的就是主要食材是男子纤细的溪蟹嘛，嗯，那应该还会有，既然是汤的话，应该会需要一些勾芡的东西吗？因为螃蟹的汤通常都还蛮稠的。
1: 对啊，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它名字叫粉汤吗？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粉粉的东西。嗯，那这边用来勾芡的东西就是地瓜粉。他们会把溪蟹煮出那个鲜味后，然后加入调开的地瓜粉水去进行重度勾芡，让它形成一种勾勾的粉汤的状态。
0: 嗯，
1: 那勾芡的目的有一个是保温。
0: 哦，
1: 就是
0: 要把，第一次听到这种
1: 说法，就是要把那个鲜味锁在汤汁里面，这样就会觉得，嗯，哇，我好像吃很饱的感觉。
0: 哦，有可能，因为毕竟淀粉类就是会比较有饱足感啦。
1: 嗯，那汤桶呢就会有一点微微的浑浊，呈现一个琥珀的颜色，而且会带有很明显的那种炭火味。
0: 嗯，我觉得我下次去那边一定要试试看这道美食，听起来真的很好吃耶。
1: 对啊。
0: 好啦，那 下一个要介绍的一个食物呢，就是我们的粉椒年糕啦。这个粉椒年糕呢，是纳马夏区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的特色。那纳马夏区在台湾是一个优质粉椒，就是 一种芭蕉的主要产区。早期族人就会为了因应一些长途的狩猎还有山林劳动的需求，就研发出了这个保存期很短但是熟透的粉椒，还有粮食结合的方法去制作出这份甜点。
1: 那对他们来说呢，它比较像是给猎人的补给品，因为粉椒就可以很快速的提供能量啊，然后糯米会去提供那种饱足感，而且冷掉过后听说口味又更佳，很适合随身携带。
0: 对耶，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呢。
1: 那主要的食材呢，就是糯米跟熟透的粉椒，然后他们的熟透的就是那种越黑越好，要那种超熟的过熟，
0: 有点烂掉的感觉。
1: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就是把那个东西不要浪费，秉持不要浪费的精神，然后拿来加工。
0: 而且这个年糕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带有一种独特的天然果酸，质地会比一般的年糕更为扎实，而且具有韧性。随着放凉时间的增加，它的果香还有米香就会结合得更深，它就会变成类似一种法式水果软糖的浓郁质感。
1: 那我觉得就是粉椒年糕啊，这种带有果酸的口感，就感觉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很流行的一些法式的甜点呢。
0: 真的有一点像
1: 那我突然想问一个 Yuki 一个小插曲啦，
0: 什么？
1: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把粉椒年糕带去淡水的老街卖的话，你就会变排队名店吗？
0: 我觉得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淡水比较没有看过这种店，还是其实是因为我太少出去旅游了？
1: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有点宅。然后我是觉得因为粉椒年糕听起来就很特别很酷，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好像没有听过，好像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有店这样子开在淡水老街的话，我会自己想要去尝试看看。
0: 好啦，虽然分享完这些有趣的食物以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那听完这些历史还有一些故事，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有多了一些温暖，或者是说对于这片土地有一些新的想象。
1: 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听到部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喂，你好，
6: 阿碧啊，我是阿慧啦，我们家小杰出车祸，断脚断手，人在北医，现在要开刀，可以跟你借100万
5: 吗？哪会啊，那么严重哦。好啦好啦，我现在去领钱给你哦。
7: 阿嬷，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5: 哎呦，你阿慧阿嬷说小杰要开刀，跟我借钱啦。
7: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5: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算给我提醒，不然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打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8: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12:00，推荐漫画《冰上狂犬》，疯狂又搞笑。花式溜冰冠军被业界驱逐，转战冰上曲棍球，展现速度与力量之美。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1: 你好。
10: 哎，我看呐、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12: 公主，等一下，
1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1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15: 仙杜瑞拉，别走。
11: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11: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1: 我愿意。
1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7: 不要模板。
1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6: 那你会怎么做？
1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唉，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维护 K 八位公司周年庆了呢。
1: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0: 哎呦，要死我，快点进。
2: The next day。
1: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0: 阿妈都无咧超速的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0: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奇怪，这是哪里啊？
8: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5: 哎、欸，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欸。
7: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5: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7: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漿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推荐漫画为你着迷，以高中校园生活为舞台，展现许多有趣的男学生们之中混杂的淡淡暧昧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3: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都要听这一 part。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三点及周二早上十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秘密的花园里，寂寞和柠檬树一起长大，只有我看见。
1: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2: 还我命来！
1: 是谁啊？
2: 我命好苦啊！
1: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1: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 mega 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Two》。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9: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10: 啊，这什么东西啊？
11: 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6: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10: 没有那么倒霉吧？
11: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10: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9: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10: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2: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3: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10: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9: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10: 怎么办？
14: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不到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推荐动画《黄金神威》，充满丰富科普，不死身的前军人与阿伊努族少女共同踏上寻找黄金的战斗冒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大家好，我是李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哇，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6: 《呀去哪玩》，
4: 我是今天主持人Lin，
6: 我是主持人 TN。
4: 耶、yeah, ，那最近天气是不是越来越冷啦？
6: 是，
4: 相信大家应该都开始想要找个温暖的地方避寒吧。
6: 没错啦。
4: 对啊，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超级冷的话，那今天的目的地呢，可以说是冬天逃离冷空气的完美选择哦。嗯、全年呢都很像夏天一样温暖，然后阳光充足，美食也很便宜又很多，然后海岛的这个景色又超级美，绝对是最适合冬天去耍废的度假天堂。
6: 哇。
4: 那照惯例呢，我们还是要先给听众三个提示，让大家猜看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吧。
6: 是的，那第一个提示由我来跟大家讲。那这边是亚洲最具多元文化的代表性国家啦，
4: 没错，
6: 里面有华人啊、马来族还有印度族三大民族在那边共存共荣哦。
4: 那第二个提示就由Lin来介绍一下吧。就是这里的美食呢被称为亚洲最强融合料理哦，就像是有椰浆饭啊，还有肉骨茶，然后拉茶跟印度煎饼，全部都超级便宜又超好吃的。
6: 是的，那第三个提示是它有非常知名的双子星大楼，然后彩虹阶梯，还有像沙巴啊、兰卡威、热浪岛这种世界级的海岛度假地啦。
4: 呀，想必非常非常明显了吧。
6: 我们甚至在第一个提示就不小心讲出它的名字来了。
4: 对啊，好啦。
6: 好，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的玩呢？
4: 今天我们要来飞到温暖的马来西亚去避寒啦。
6: 是，
4: 那想要问一下 TN 对这个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印象蛮深刻的点啊？
6: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是我什么时候去过马来西亚好了。
4: 好啊，好啊。
6: 上次去马来西亚已经是国二的事情了，
4: 那又是国中，你国中很爱出国欸。
6: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好像很有钱一样，可以一直出
4: 国。对啊，怎么都没有听到你说高中都是国中、啊？
6: 因为高中就疫情了啊，我们
4: 啊对啊，高中疫情，
6: 高一高二完全飞不出去。
4: 原来，对
6: 对
4: 对, 对，
6: 还好我国中有报复性先去玩一下，然后高中关在台湾好好的。
4: 好
6: 好学习，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去是国二的时候，其实已经蛮久了、嗯。但那时候我有发现，他们乡下跟他们城市的风景差非常的多。
4: 哦，风景部分吗？
6: 对，因为我有去到那种真的偏乡下的地方，然后那种就是传统农村的感觉。
4: 哦、嗯，
6: 对，那我有去到一定会去的一些大景点，
4: 嗯、
6: 那边就是很繁荣，所以其实比台湾还要落差还要大一点。
4: 嗯、
6: 所以那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深刻的点。
4: 嗯，
6: 那Lin呢？
4: Lin的话就是，我记得我是今年的寒假去的马来西亚啦、
6: 哦。各位，我先给各位听众讲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有听1到7、1到6集的话，你可能就会听到Lin说：“啊、哦，我今年夏天去过，我今年冬天去过。”那就让各位听众去数一下Lin今年到底去几次国，其他不同的国家玩、
4: 欸。没有，其实都是今年、去年比较常出国啦，嗯、所以才会就是都要讲在今年、去年。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我们要从那个槟城，然后搭到城市去，还搭到哪里去的时候，然后反正我就是对那个、坐那个公车超级有印象，
6: 哦、
4: 因为那公车超级摇晃的，就在台湾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它摇到我扶那个把手，然后我整个还是快要跌倒的状态，
6: 好可怕、
4: 哦，而且都会真的是一定会撞到别人的那种状态、所以。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还蛮好玩，就很像在玩游乐设施、
6: 哦。如果你在台湾，然后一直快要跌倒，可能司机就要被骂了。
4: 哎、欸，对啊，是绝对被投诉吧、啊。
6: 对，但在马来西亚，感觉是蛮平常的一件事情。
4: 对，是还蛮常见的事情。
6: 嗯，
4: 好、啊，那我们刚刚呢，我们主持人都分享了自己各自去马来西亚的经验，还有印象深刻的地方。
6: 嗯、
4: 那现在就事不宜迟，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呀，
6: 这是哪
4: 里？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6: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4: 打开耳朵， 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5: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4: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呀，
6: 这是哪里？
4: 那第一单元呢，我们就要来先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基本资讯啦。对，那第一个资讯呢，哦，资讯就是先从令这边开始来介绍。
6: 是的，没错，令你先开始吧。
4: 好，那我先，就是呢，马来西亚它是一个由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小小城市国家嘛，嗯、其实也不小啊，其实蛮大的。
6: 对，相比台湾来说，其实蛮大的。
4: 对对对，其实大好几倍。嗯，然后它是全亚洲文化融合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哦，嗯、就是逛街上你会同时看到清真寺啊，还有印度庙、华人庙宇并列。嗯，然后餐厅里也可能同一条街就会集合了椰浆饭啊，或是海南鸡饭或是拉茶店、嗯、就是各种的味道会混合在一起，
6: 是
4: 这就是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哦。然后这里的气候它是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嗯、全年都是25到32度左右的温暖天气，没有像我们台湾一样就是有春夏秋冬之分，
6: 对，
4: 他们只有热或是更热，所以其实在那边买衣服都只能买短袖、欸、就都没办法穿到那种羽绒衣之类
6: 的，不是短袖就是无袖了。
4: 对啊，
6: 对，
4: 然后尤其像现在台湾冷嗖嗖的时候呢、嗯、来到马来西亚真的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季节，就是满满的阳光、
6: 就是、
4: 很适合散步，
6: 对，
4: 或是拍照啊，来耍飞整天、嗯、那除了文化融合的部分呢，马来西亚的地理也是很特别哦、嗯、就是它分成了两大部分，有半岛马来西亚，就像是吉隆坡啊、槟城或是马六甲、嗯、以及东马、沙巴跟沙拉越，那中间还隔着整片南海、哦、那半岛的城市现代化、啊、交通方便，而东马则保留了更多大自然风景啊，是世界级赏海龟还有看夕阳潜水的热门地啦。
6: 是，
4: 那 语言的方面呢，就是虽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嗯、但因为多元文化的关系呢，你几乎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英文招牌，然后还有听到中文跟广东话，那英文普及度也是比你想象高很多、哦、甚至会听到当地人讲 Manglish， 也就是
6: Manglish，
4: 对，马来西亚的马来式 英语、嗯、然后呢他们就是把马来语跟英文跟中文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很可爱的语言文化哦。
6: 是的，那在货币的使用方面呢，马来西亚是用马来西亚令吉，那么物价其实普遍比台湾还要低，
4: 对，
6: 特别像是美食，像椰浆饭啊、印度煎饼、嗯、拉茶这些路边摊，一份常常只要20到40台币，就是超级便宜又超好吃，铜板价。
4: 对啊，
6: 嗯，那在宗教的部分上呢，马来西亚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但也可以看到一些佛像啊、印度教或者是基督教、嗯、这些混合不同的宗教在一起的并存画面出现。
4: 对，嗯，
6: 那这种宗教共融也反映出城市的景观当中，也有一些这些宗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4: 嗯，
6: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金色圆顶的清真寺啊，或者是彩色的印度庙，又或者是华人的寺庙各自在同一座城市里发光。
4: 对，
6: 嗯，那在交通的部分上呢，吉隆坡市区的 MRT 还有 LRT 也是很方便的、嗯、所以景点之间的移动不用太费力。那如果你不想走路啊 ，Grab， 像我们上一次新加坡有介绍到 Grab，
4: 对啊 ，Grab 好像就等同于台湾的 Uber 的概
6: 念，对，东南亚很流行的 Grab，
4: 对，
6: 也是很便宜又普及的，嗯，所以是观光客最常使用的交通方式之一啦。那如果你想要跨城市，则多半是可以搭乘国内线的飞机，
4: 嗯，
6: 对，像是我们吉隆坡飞去兰卡威，或者是飞去沙巴，都只要1到2个小时，1到2个小时，也是很
4: 没错啊，
6: 是安排在同一趟旅程里面的，
4: 嗯，
6: 那在治安的方面呢，马来西亚整体其实算很安全。但部分的观光区还是要注意扒手啦，就是小偷的部分、嗯、
4: 对，
6: 那不过比起在很多大城市，马来西亚算是很友善的，然后生活步调比较慢，然后旅客通常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的温暖还有轻松的氛围。
4: 嗯，
6: 那总的来说呢，马来西亚就是一座融合城市，文化、美食、海岛、阳光的多元多彩城市国家。
4: 对
6: 对，那可以吃到一些便宜的道地特色料理啊，也可以享受到高级的度假村的放松感，那是冬天很适合逃离寒流的一个旅行地之一。
4: 没错啦、嗯、那我们刚刚介绍了马来西亚基本资讯，
6: 是，
4: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景点，那是由令来先介绍哦。 好，那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的景点是槟城乔治敦、
6: 哦、
4: 嗯，它虽然是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嗯、但你到那里的第一秒呢，你反而不会觉得它距离你很遥远，反而会有一种就是很熟悉的南洋老城区的一种亲切感哦、嗯、那这个地方充满着百年老屋还有低矮的小店面、骑楼啊、咖啡馆或是庙宇，它们所有元素就是交织 织在一起，所以让乔治敦成为一个又复古然后又有点文青感的城市，就很像走进一本很会讲故事的老书里面。
6: 哦，你也很会讲。
4: 对啊，很会讲，很文艺气息。
6: 对对对。
4: 然后呢，乔治敦给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他的老，但他不是那种破旧的那种，他是那种岁月留下来的痕迹。那你走在街上呢，你就会看到一整排啊，sorry，
6: 没有，还好吗？
4: 被阳光还好，被阳光晒得有点褪色的老房子，然后外墙上还爬着岁月留下来的。还满满的痕迹哦，然后有些甚至直接把老木门啊还有老窗框保留下来，再搭配一些新的咖啡厅或小餐馆，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处处都有故事。而且尤其是那些很有名的街头壁画，像是小朋友骑脚踏车啊，或是阿嬷抱孙子，
6: 阿嬷
4: 对，都是旅客一定要就是去那边拍照的打卡地点哦。
6: 是，
4: 然后可是你在现场看到时，你就会觉得哇，比想象中更有生命力，
6: 更立体感了一点。
4: 对，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融入在当地人的生活里面，就不是特别做给观光客看的。然后白天的乔治敦呢，很适合散步，也很适合拍照，
6: 是
4: 因为这里的街区密度很高，你走几步就会遇到新的店家，有些是卖早餐的啊，然后有些是传统点心店，那也会遇到那种老到掉漆的小杂货店，里面全都是古早味零食哦。然后
6: 台湾的干妈店。
4: 对，然后再走几步呢，你就会闻到咖喱面或是炒粿条或椰浆饭的味道。那讲到这个，我想要问一下提恩，就是你有对那边的食物哪个食物有比较印象深刻的？
6: 我很喜欢他们的炒粿条
4: 啊，我那时候也是有去吃，
6: 因为我其实跟台湾其实吃起来不太一样，台湾的炒粿条是偏软的那一种，但马来西亚有时候会偏 Q。
4: 而且它就是都蛮重口味，我就超级喜欢的，
6: 就那个锅气味很重的感觉。
4: 对
6: 对，
4: 然后而且又超级便宜，所以我就对那边的炒粿条蛮有印象的。
6: 是，
4: 好，那那边就是所有香味都会混在一起啊，是那种会让你肚子不知不觉就饿起来的地方哦。然后乔治敦也有很多隐藏的小巷子啊，那巷子里面会突然出现一间安静漂亮的小咖啡店，阳光从木窗照进去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自然的就会把脚步放慢下来。而乔治敦呢，最值得讲一点就是呢，它的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哦。就是白天阳光很强，就很适合漫游啊、拍照或是找好吃的东西。但到晚上呢，整个城市就会亮起一间一间的小灯光。那有些是老房子改成的酒吧，有些是晚上才会出现的宵夜摊啊。然后整个气氛就会变得有一种很舒服的热闹的感觉，
6: 又是秋秋的感觉。
4: 对，那不是那种大城市的吵杂，而是那种刚刚好的声音，就是像是对，就是像人们坐在骑楼下聊天啊，喝饮料那种
6: 很
4: chill的放松的感觉。那尤其是靠海的那一带呢，晚上走起来就会很凉，然后边听海边看夜景，感觉就整个脑袋都放松下来的感觉。那如果你往更里面走呢，就会遇到很多百年的寺庙啊，还有清真寺啊，或是印度庙，全部都安安静静的立在街角。那他们的存在就会让你感受到乔治敦是一个很多元文化重叠在一起的地方。而在老街的邻区呢，还有很多老华人店铺，像是有卖药材的啊，卖干货或是卖茶叶都有。那你走过去甚至会闻到就是那种传统市场特有的香味，是一种混合香料、木头还有海风的味道。
6: 我很会形容，我今天感觉闻到了一点味道
4: 已经带入了。
6: 对，带入了。
4: 对，然后整个乔治敦呢，就是一个很适合散步啊、拍照跟吃东西、喝咖啡、放空的地方。它的行程其实不需要排太紧，就是只要慢慢走啊，就会一直遇到让你停下脚步的小惊喜哦 ，surprise！ 然后像有些人很喜欢把行程排成乔治敦啊，然后老街散步嘛，然后再来是去吃道地的早餐，再来是捕捉街头壁画，最后是入夜后找一间小酒吧坐坐，这样子的组合，
6: 整天就放在那边了，
4: 完全就是不用搭车，就可以靠双脚把整个城市玩的透透的。Yeah, 我们又是那个我们那个旅行社又上线，帮人家安排了。
6: 对，每次介绍都自己想去了。
4: 对， 然后乔治敦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它虽然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但它不是只有冰冷冷的历史哦，它是、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
6: 嗯，
4: 像是那边的房子有人住啊，然后巷子有小吃，街角有店家，然后庙宇还有人拜拜，壁画旁边也刚好有人骑摩托车经过。
6: 哦，
4: 它不是准备好给你看，它是就是真实存在的。
6: 嗯，
4: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过乔治敦一次，就会想要再去第二次啦。
6: 哦，我都想要去了，
4: 是吧？
6: 是。那第二个景点要换 TN 来介绍了，是吧？
4: 对
6: 对，那 TN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的第一个景点是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
4: 哎呦，这名字还蛮特别的，瓜拉干达。
6: 对，那各位听众提到马来西亚，应该都会想到吉隆坡的双子星，或者是热情的海滩吧？
4: 对啊。
6: 那其实距离吉隆坡大约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彭亨州，是它的名字，像这一个充满爱与奉献的温柔之地嘞。
4: 哇，
6: 我也是很会讲的，
4: 哎，
6: 我也是一个导游啊。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啦。
4: 嗯，
6: 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哦，瓜拉干达其实不是一个动物园，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育中心。
4: 哦，
6: 那它主要的任务非常特别，它不是繁殖大象，而是负责移转还有救援亚洲野生的亚洲象。
4: 嗯，
6: 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马来西亚，随着森林被开发之后，大象跟人类的生活范围已经重叠了。
4: 对，
6: 嗯，所以有些大象会闯入一些农田，然后破坏他们的农作物，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人象冲突。
4: 嗯，
6: 对，有一些农作就是那个叫什么？农夫啦，对，就会去赶那些大象，或者是直接把他们杀掉。
4: 哦，
6: 对，那当地的野生动物部门就会出动，然后把这些误入歧途的大象安全的捕捉之后，转移到他们的国家公园等更广阔的丛林里面去。
4: 嗯，
6: 对，那瓜拉干达重要任务呢，就是训练这些被救援回来的大象，让他们成为诱饵象或者是工作象。那这些训练有素的大象就会协助保育人员经过丛林，然后安抚并引导那些被困啊或者是受伤的野生大象，
4: 嗯，
6: 让整个转移还有救援的过程能够更顺利，然后更人道。所以这些大象其实都是保育工作的英雄啦 ，Hero Elephant。
4: Oh my god！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保护大象的地方，
6: 对，就是他们一个中转地，就是他们训练一个基地。
4: 嗯，
6: 对。那瓜拉干达之所以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参观是非常真实，而且还有教育意义的。
4: 嗯，
6: 对。那这些的活动安排其实是严格照着保育中心的时间表走。每天只会开放一个时段，所以你一定要提早申请。
4: 哦，
6: 对，你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面申请，他会给你一个表格，然后填你自己的名字之类的。
4: 嗯
6: 嗯，而且入场是全部免费的哦。那当然，他们是可以接受一些捐款的。如果你觉得他们很努力在维持这些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捐一点小钱给他们资助这样子。
4: 嗯，
6: 对。那来到这边，你不会看到什么华丽的表演，像马戏团那些你不会看到。你会看到的第一个是他们的纪录片放映。他们先播一个长达半个小时的纪录片，其实蛮长的。那主要就是在详细的解释保育中心是怎么进行跨州的大象救援行动。
4: 嗯，
6: 然后看到他们如何冒着生命安全，将一头数吨重的大象从危险的地方，然后运到他们安全的新家。
4: 嗯，
6: 所以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很真实，而且很震撼的。
4: 嗯，
6: 那第二个，你已经看完纪录片了嘛？第二个就是他进去接触那些大象啦。
4: 嗯，
6: 对，你就可以看到那些温柔的巨人。
4: 嗯，
6: 我们把它形容成人的话就是巨人。那在保育员的指导下，你可以亲手喂这些大象。
4: 嗯，
6: 然后看着那些大象用长长的鼻子卷走手上的那个水果。所以那种亲近自然的感觉是很疗愈的
4: 哦。
6: 对，虽然你可能在一般动物园，你也可以喂到那些大象，但这些大象其实都是正在被训练当中的，
4: 嗯，
6: 所以会更有那种情感在。
4: 哦，所以这边应该是只有大象对吧？
6: 对，他们
4: 都大象，
6: 对，他们不会有那种刚出生的小象。
4: 嗯，
6: 对，这些都是中途的，所以你也不会让他们在那边繁殖，
4: 也不会有其他动物，就是大象，
6: 对，就纯大象而已。
4: 哦，
6: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沐浴体验。那这边就是最受欢迎的环节，其实大
4: 沐浴好酷哦。
6: 对，其实大家可以跟大象一起到附近的河里面洗澡。
4: 哇塞，
6: 就是连人
4: 超酷的，
6: 连人都一起
4: 洗体验啊！第一次听到这种体验。
6: 对，那游客就可以帮大象刷他们的背啊，
4: 嗯，
6: 然后大象就很开心的在水里面玩耍，那个画面其实非常难得的。
4: 哇，就是一日工作人员的感觉。
6: 对对对，你可以跟那些大象近距离的一起洗澡，
4: 嗯，
6: 哦，好酷，
4: 不错不错。
6: 不过这些环节可能就会依照大象的状况或者是中心的调整，
4: 嗯，
6: 可能会被取消，所以你可能在去之前要先查一下，因为有些大象可能那时候不舒服没有办法洗澡，
4: 嗯，
6: 就可能这个活动就会被取消掉，可能就走前面两个，就是放纪录片还有近距离的接触，这样，
4: 嗯，
6: 就没有沐浴体验了。
4: 嗯，
6: 对。那这边你会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人跟自然之间的尊重还有平衡。
4: 嗯，
6: 那保育人员对大象的态度是完全出于爱还有专业的，而不是为了取悦游客。 嗯，所以当你体验一定要记住几个点哦，就是保持安静，然后听从保育员的指示，嗯，不要用闪光灯去拍那些大象，因为那些大象可能受惊、嗯、对，而且它这些大象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野外生活，所以他们不希望他们过度依赖我们这些人类，嗯，就是看他们可能回到野外之后就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了。
4: 哇，这地方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环境哎、欸！
6: 是，而且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景点，它就是一个生态保护领域的努力宣言
4: 啊。对啊，
6: 对，
4: 永续设计，
6: 真的，它就是提醒着我们在

0: 玩吗？
1: 超级
0: 大象刷身体是吗？
1: 对，但我那时候有不小心踩到他的那个排泄物
0: 啊，
1: 所以是有点吓到，因为很多大象会在水里面，就是解放嘛。
0: 嗯，
1: 你可能就不小心，哎，这个是泥土吗？然后结果你脚抬起来，
0: 然后你给我去踩，
1: 不是那，因为它在水里面，所以你看不出来，
0: 不小心踩到，
1: 对，你说啊，这是泥土吗？然后脚抬起来，啊，吃它的排泄物，
0: 啊，恭喜获得排泄物一个，
1: 对，啊，那我刚刚说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在彭亨州嘛，
0: 嗯，
1: 那彭亨州我有一个想要特别介绍的餐厅，
0: 好，你说，
1: 这间餐厅叫阿科伯。巴丁鱼之家，
0: 哇，名字也是很特别，哦，
1: 对，也是很难念的。那如果你来到这个彭亨州，你就可以去一下这个餐厅。那这间店的招牌菜呢，简单说就是鱼嘛，
0: 嗯，
1: 因为我刚说的它是巴丁鱼。那这条鱼可不是一般的鱼，哦，它是彭亨州特有的淡水鱼，它就叫巴丁鱼，也可以俗称银鲶鱼。对，
0: 哦，
1: 那这种鱼质是非常鲜嫩肥美的，所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食材，
0: 嗯，好想吃哦。
1: 对，那这道菜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这个鱼身上，而是它烹调的方式，叫做巴丁鱼榴莲炖。
0: 榴莲，
1: 没错，你没听错，就是榴莲。
0: 榴莲你敢吃吗？嗯，
1: 我敢，其实我没有很
0: 排斥。你从小就敢吗？
1: 没有，是长大之后才敢，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吃到榴莲，是真的有在出国的时候才有吃到，
0: 嗯，因为我是从以前就是我闻那个味道，我就觉得
1: 你就想吐了吗？
0: 哦，对，我觉得好恶心，我完全不敢尝试，嗯，因为我就闻味，我光闻味道我就觉得很恶心，完全不敢入口啊。嗯，
1: 就跟香菜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0: 还是它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其实没那么，
1: 哦，没有，吃起来也是臭的，
0: 哦，也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只是吃起来甜甜的，那些奶奶的感觉。
0: 有些人给我比喻成什么冰淇淋，我完全是不知道，
1: 哦，对啊，
0: 啊，
1: 因为那个榴莲可以拿进去冷冻库里面冰，然后冰出来就是那种口感，
0: 真假的？
1: 对。
0: OK 啊，之后尝试看看。
1: 好，那榴莲炖呢，其实是用一种发酵过榴莲肉而制成的酱料，
0: 嗯，
1: 然后混合辣椒啊、黄姜等其他的香料，
0: 嗯，
1: 那这个酱料其实是非常浓郁的，所以会带着榴莲发酵后的那种酸甜辣，还有微微的奶油香哦。
0: 哇，
1: 嗯，那阿科伯巴丁鱼之家就是靠着这个独门的巴丁鱼榴莲炖而闻名全马，
0: 嗯，
1: 就全马来西亚都知道这个料理，嗯，那当招待哦。不然口袋，当这道菜端上桌的时候，你会闻到浓浓的味道，然后会看到金黄色的汤汁包裹着鱼肉，然后鱼肉就会吸附那个发酵的榴莲酱的精华啦。对，而且它吃起来就没有那种鱼的土味，而是香浓滑顺的味道啦。
0: 哇，听你讲都要流口水了。
1: 对，虽然你不敢吃榴莲，但你还是流口水了。
0: 对，还是听你讲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1: 对，虽然很多人可能像另一样，可能听到榴莲之后就有点犹豫。
0: 对，
1: 但它在炖煮之后就会转移它的味道，变成一个南洋的风味，那它既保留了东南亚传统的那个热情奔放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又保留又有他们彭亨州最在地的那个鱼的味道，
0: 嗯，
1: 对，就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一个很美味的料理。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来一趟真正到底的彭亨州美食之旅，然后就可以到这间巴丁鱼之家。哦，它的名字真的很难念，
0: 对啊，
1: 你可能就 Google 一下阿科伯巴丁鱼之家，你就可以找到这间店了。
0: 嗯，
1: 对，你就可以到那边，然后点一份他们的招牌巴丁鱼榴莲炖，绝对是你在马来西亚很难忘的一餐
0: 。嗯，哇，听起来就是非常可口啊！
1: 令你不要为难，你不要勉强，真的，如果真的怕的话就不要吃。
0: 没有，我是真的听你讲就觉得哦，感觉真的蛮好吃的。
1: 对，真的，如果你是勇敢，你想要体验的话，你可以去吃一下。
0: 没错，
1: 说不定你会爱上。
0: Yeah，嗯，好啦，那刚刚呢我介绍了槟城乔治敦，还有天介绍了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好，那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介绍接下来的景点哦。
1: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进个广告。
2: 师父师父，后面一团妖气追来了。
3: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3: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2: 啊，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2: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3: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请陪在我身边。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葡萄不愤怒。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淡江之声 FM88.7。

0: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来介绍接下来的景点啦、嗯、那再就是由Lin来介绍。那我想要带大家去的是五级缅登跟亚罗街夜市。
1: 嗯，
0: 那我会把这两地方一起介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离蛮近的。那 他们是吉隆坡整个城市最热闹然后最有大城市感的一区哦、嗯、叫做五级缅登嘛，刚刚讲到。然后你可以把它想成吉隆坡的心脏，就是只要人多的地方啊，好逛的百货夜景餐厅酒吧几乎都在集中在这边哦。
1: 嗯，
0: 然后你到五级缅登呢，就会瞬间觉得整座城市都活起来了。
1: 嗯，
0: 因为路上都是人啊，还有灯光跟很亮的车子啊，就是整个氛围其实很像台北的信义区。
1: 嗯，
0: 对。然后呢，但是又多了一点南洋的轻松感。
1: 是，
0: 那五级缅登的街道非常热闹啊，就是四周都是大型的商场哦，像那种一进去就逛不完的等级。然后你走在路上就很容易会不小心走进一家百货，然后又从另一个出口走出来、
1: 哦、
0: 结果又看到下一家百货在等你，就是整个区域就很像一个超大的购物迷宫啦、
1: 哦、
0: 然后那边的氛围很 international、
1: 哦、international
0: 国际化、
1: 哦、
0: 就是街上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旅客，然后光是看人潮都会觉得就觉得很有活力、
1: 哦、
0: 那到了晚上呢，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五级缅登的街头会变得更漂亮哦、嗯、然后车流的光线啊，路口的巨大荧幕，还有商场外墙的投影，整个画面就会有一种城市在发光的感觉
1: 哦， bling bling。
0: 对，那如果你在五级缅登逛一逛呢，肚子开始觉得有点饿了，那你一定会想要一个地方，也就是亚罗街夜市。
1: 嗯，
0: 因为这两个地方我刚刚有说到，就是他们距离是很近的。
1: 是，
0: 那从五级缅登商场一带走过去呢，大概3到5分钟就到咯、
1: 嗯、
0: 完全不需要搭车，然后散步一下就可以慢慢的走到。那你只要沿着人潮走，很自然就会走进那条又亮啊又热闹然后又有点烟火味的街、
1: 嗯、
0: 那就是亚罗街夜市。
1: 对，
0: 那亚罗街夜市呢，它是一条越晚越热闹的美食街，它不是那种很整齐的观光夜市哦，而是那种非常有南洋味道的，就是充满香气还有热度的夜市。
1: 嗯，
0: 你一走进去呢，你就会闻到哇，各种食物的味道混在一起，有烤鸡翅的香味啊，还有泰式料理的酸香味，
1: 酸的，
0: 对，还有沙爹串的炭火味跟海鲜摊的香料味。
1: 嗯，
0: 那味道会直接让你的肚子醒过来，
1: 然后开始叫，
0: 对，直接唤醒的肚子。
1: 对，
0: 然后整条街两边都是餐厅还有摊贩哦，有些店会把海鲜整排摆在前面让你挑，
1: 嗯，
0: 那有些是会直接现炒大锅干面，还有椰浆饭啊，或是小吃，就是种类超级的丰富。
1: 是，
0: 那这里的氛围跟台湾夜市还蛮不一样的，就是台湾比较走的像是逛摊位的形式，
1: 嗯，
0: 但亚罗街更像是一整条就是坐下来大吃的街。就因为很多店家都会把桌子椅子放到路边，然后你随便选一家坐下来就会开始一场很放松的宵夜之旅啦。
1: 嗯，
0: 就是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台湾的夜市是比较挤，但是那边的夜市就是很宽的那种
1: 哦。
0: 对，然后尤其是晚上8、9点之后呢，整条街的几乎都是人挤人，但是它不会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哇哦，这就是吉隆坡的夜晚啊，
1: 好浮夸，
0: 那种
1: 哇哦
0: 那种热闹的 feeling 啦。
1: 嗯，
0: 而且呢，因为亚罗街离五级缅登非常的近嘛，所以呢

0: 很多人都会安排成一个完美的组合，
1: 嗯，
0: 就是傍晚在五级免灯拍夜景啊，逛街，然后在一路散步到亚罗街吃宵夜，
1: 嗯，
0: 那感觉就像是从都市的华丽光影走到一条充满香气还有热度的夜市街，就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穿在一起又觉得哦蛮刚好的，非常有旅行的感觉。
1: 嗯，
0: 那五级免灯给你的是大城市的活力还有购物的便利，然后亚罗街就给你的比较像是那种南洋夜晚特有的味道啊，还有烟火，他们那边还蛮常放烟火的。
1: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很多人都会就是可能吃饭吃到一半，然后出去看完烟火之后再回去继续吃饭这样子。嗯，那把这两个地方一起玩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告诉你吉隆坡晚上怎么玩的经典组合啦。
1: 哦，搜寻吉隆坡怎么玩，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景点。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亚罗街夜市，我就想要介绍一家那时候我去的一个餐厅，叫做黄雅华小食店。
1: 嗯，
0: 那这家是非常有名的哦。就是我有吃他们家那个招牌的烧鸡翅。
1: 哦，
0: 他们鸡翅是先用特制的这个腌料腌好，然后再放到炭火上慢慢烤。
1: 嗯，
0: 烤到外皮就是油香，然后哦油亮焦香的。
1: 哦，
0: 然后边边就会带点脆脆的，咬下去里面就是嫩嫩的。
1: 哦，
0: 然后带着甜甜又咸咸的炭香的味道，很多人一吃就会忍不住一直追加。
1: 哦，
0: 就超
1: 再加一
0: 就超好吃的。
1: 嗯，
0: 那除了鸡翅之外呢，他们也有很多南洋风味的热炒，还有海鲜呐，啊，像是奶油虾，还有烤鱿鱼，就是每一道都很有味道，
1: 嗯，
0: 也很适合就是一群人一起点一桌，边吃边聊天，感受亚罗街最道地还有最热闹的夜市氛围啦。
1: 哦，好，那刚刚Lin已经介绍晚上适合去哪里玩，
0: 嗯，
1: 那我要介绍是一个白天可以去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吉隆坡市中心一个充满怀旧氛围还有时髦的一个文化新地标，
0: 嗯，
1: 它叫做鬼仔巷。
0: 鬼仔巷，
1: 对，那这个鬼仔巷呢位于吉隆坡的老城区，那紧邻就是市场街，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唐人街。
0: 嗯，
1: 那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毛骨悚然，但它其实
0: 有点欸，
1: 对，
0: 鬼仔
1: 鬼毕竟是鬼嘛，
0: 嗯，
1: 但其实它的由来是非常可爱的哦。在上个世纪五六零年代啊，这边是一个华人聚集的老社区。
0: 嗯，
1: 那当时鬼仔在粤语中其实是大人称呼调皮，然后爱捣蛋，哦，捣蛋，爱捣蛋的小朋友的昵称啦。
0: 嗯，
1: 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然后你也很捣蛋，然后大人说你哦你是鬼仔这样子。
0: 哦，这样子，哦，
1: 对，其实不是在说是鬼的意思啊。
0: 哦，懂了。
1: 嗯，那所以鬼仔像之前就是附近孩子们放学然后嬉闹玩弹珠。跳格子，然后制造各种小麻烦的秘密基地，它是一个充满欢笑还有生命力的后巷。
0: 嗯，
1: 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呢，城市的发展，那这个巷子一度变得很破，然后很阴暗，几乎被世人给遗弃了。
0: 嗯，
1: 那直到2019年呢，一项民间的历史修复还有艺术活化计划启动，然后才让这个充满童年回忆的巷子重新发光起来。
0: 哇，
1: 对，那鬼仔巷的成功呢，其实不在于它把墙壁粉刷这么简单，而是他透过艺术的手段让巷子说话。哦，让巷子发出
0: 这么会讲，
1: 对，让巷子说话了。那走进鬼仔巷呢，你会发现自己仿佛回到了60年代的老吉隆坡。
0: 嗯，
1: 他这边的每一幅壁画都是由老相片之后走出来的一样。
0: 嗯，
1: 那描绘者就是那个年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日常生活。对，你会看到一些老裁缝师做的脚踏式的裁缝机工作，你会看到一些圆框眼镜，然后又毛笔写字的文人，那在巷口专心下棋的阿贝，都是那个画像里面出现的。
0: 嗯，
1: 对，那这些壁画的表情啊、姿态都是栩栩如生。
0: 嗯，
1: 他们脚下甚至会有那个旧时代的五角鸡，就是瓷砖，他们称那些瓷砖叫五角鸡。
0: 五角鸡，
1: 对，
0: 哇哦。
1: 那除了壁画呢，那个巷弄上面其实会排一排排的大红灯笼。
0: 嗯，
1: 然后还有两栋老建筑的小桥。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巷子里面灵魂标志，那么在夜晚亮起时，就是为整条巷子披上一个复古又浪漫的光晕啦。
0: 嗯，
1: 那就会成为游客镜头下最经典的画面。
0: 哦，
1: 嗯，那在鬼仔巷里面其实有一间咖啡厅，我想要介绍的，那叫做商人巷。对，就是我
0: 商人巷，
1: 对，
0: 哇哦，
1: 就是如果你逛完了充满故事的鬼仔巷之后，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那就是可以去到这个商人巷啦。
0: 嗯，又在帮大家安排。
1: 对，我们真的是偏鸡婆了，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行程走。
0: 对啊，
1: 对，那这个商人巷的第一个特色呢，是它隐蔽性，它位于唐人街附近的

0: 一个老店的二楼，所以你需要穿过一楼的昏暗楼梯，然后才发现这间店，就是有点像寻宝的感觉，对，那跟发现鬼仔巷的惊喜感是一样的，所以然后一踏进这间店，就会被那个独特的氛围给抓住，咖啡馆会保留老建筑的原始结构，像他们斑驳的墙壁啊，裸露的红砖，还有复古的铁窗花，还有那时候老旧的木质地板，就是那种被时间遗忘又重新擦亮的旧式会所。对，那这边其实有他们很特色的餐饮，就会融合一些南洋风格。像他们的菜单非常有趣哦，除了有香浓的咖啡还有蛋糕之外，最受欢迎的就是他们传统的早午餐。是他们会把马来西亚的椰浆饭那些的，然后融入成西式炖饭里面。对，或者是用当地的食材制作一个甜点，那就可以点一杯咖啡，然后体验一下新潮的南洋风味。所以如果你下次来到鬼仔巷的话，你就可以去到这个商人巷，然后品尝一杯咖啡，然后吃他们的甜点这样子。
1: 哇，感觉很不错的行程耶。
0: 是，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四个有马来西亚的景点，那我们有两个 NG 行为要介绍给各位听众哦。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不要用左手递食物或是进食。
0: 为什么？
1: 就是呢，因为去马来西亚旅游时呢，有一个小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我刚才说的嘛，不要用左手递物或是进食，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呢，左手被视为是不洁的手哦。因为传统上就是左手多用于清洁或是如厕嘛，所以因此在用餐或是递东西的时候，还有与人握手的时候啊，应该要尽量使用右手。那这项习惯源于宗教跟生活礼仪的结合哦，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小心用左手递食物给别人啊，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建议旅客在马来西亚旅游时候呢，记得就是要用右手或是双手递送物品，用餐时也尽量就是用右手来进食哦，避免文化上的误会
0: 哦。好 那第二个 NG 行为呢，就是我们不要带榴莲进入饭店。对，因为榴莲的气味一旦被带进了空调系统或者是地毯里面，就需要花费很多天或者是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1: 对啊，榴莲味真的太重了，
0: 才可以完全消除。对，那对于这些接下来要入住的其他客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毕竟有些人像另一样连榴莲都不敢吃，
1: 是就觉得超级臭的，
0: 你还要闻着那个榴莲入睡，应该是蛮痛苦的。对，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些饭店的大厅还有电梯里面贴了非常醒目的榴莲禁止标志，那个标志通常是一个很大的榴莲，然后中间画一个大叉叉，对，就是警告意味很十足这样子。对，那如果你不小心违反了这个禁令的话，饭店可能是有权利为就是叫你付很多的钱，让他们处理那些空调还有地毯设备，所以这些费用可能就会比你买的榴莲还要贵上好几倍这样子。
1: 对，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两个 NG 行为哦。
0: NG 行为。
1: 对，好，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四个景点还有两个 NG 行为。那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呀，不能输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先进一段广告吧。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4: 欢迎收看
5: 《是什么东西》。
6: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7: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8: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9: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8: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1: 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2: 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1: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呀，不能输啦！
1: 今天就是由 TN 来当做考官，那我来当答题者，
0: 最喜欢当考官的身份了。
1: 好，那来出题。
0: 第一题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花是哪一种植物呢 ？A. 兰花 ，B. 玫瑰 ，C. 大红花 ，D. 莲花。
1: 好，那我先把我觉得不太可能的去除掉
0: 哈。
1: 我觉得玫瑰听起来就不太可能
0: 了。玫瑰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感觉。
0: 好，
1: 女人第一感觉。
0: 好，
1: 嗯，然后再来，我想一下哦，嗯，其他三个看起来都很有可能性哎，怎么办呢？我想一下哦，我觉得莲花也看起来，嗯，没有很想让人选。好，莲花也去掉。
0: 随便你啊。
1: 好，兰花跟大红花，我来挑一个好了。
0: 好，
1: A 或 C 好，好啊。
0: 是，
1: 第一直觉选 C 大红花。好、啊啊，是吗？
0: 零零零，你答对了。
1: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不开心、啊？
0: 这就是我们本节目的一些特色啊。
1: 哎、欸，很过分哎、欸！
0: 答对要给一些糟的影响。啊，答案其实就是 C。那马来西亚在1960年代正式将大红花定为国花。
1: 嗯，
0: 对，它的。选它的其实含义有很多，首先就是视觉的象征、
1: 嗯，
0: 因为大红花就是一个鲜明的红色嘛，嗯、然后在热带阳光下是非常醒目的，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感，对、
1: 哦，
0: 那其实就是象征的意义啦。那红色就代表着勇气、活力还有生命力，就符合新兴国家建国的精神。
1: 确实，
0: 对，所以他们选的大红花就是当他们的国花，就是有这些含义在的。
1: 哦、嗯，了解。
0: 那第二题呢？哦，刚令不小心拿了20分是吧？
1: 什么不小心啊？是照我的实力拿的，好不好？
0: 好，照实力拿了20分。那第二题呢？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官方语言是哪一个 ？A. 华语 ，B. 英语 ，C. 马来语 ，D. 泰米尔语。这个我刚前面好像有讲到，
1: 这个不要太简单，谢谢。
0: 对，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因为令有一次不小心拿了20分，
1: 怎么不小心啊？那个是放水让你赢的那个好不好、
0: 啊，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程度有点糟糕，然后就出了比较简单的。好，那
1: 不要太小看我，
0: 想好了吗？
1: 谢谢，好，想好了啦。
0: 好，那零零零，你的答案是
1: 就是马来语，不是吗？
0: 好，谢谢你又答对了呢。
1: 哦，对啊，真的是200分。
0: 好，那其实答案就是 C 啦。
1: 嗯，
0: 那马来语就是马来西亚的国语，然后是官方语言。那在历史上，马来语在东南亚贸易还有伊斯兰教传播时间是，也就是已经是通用的语言之一了。那在英殖民之后呢，马来语的现代形式还有官方的地位就逐渐的确立啦。
1: 嗯，
0: 所以就是马来语就变成他们最主要使用的语言之一。
1: 嗯，对。
0: 好，那第三题哦，这题也是很简单的。好，我玩你题目喽。那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婚礼中啊，新郎还有新娘向长辈敬茶的时候，长辈通常会给予红包。那除了红包的数额，一般是包含哪一个数字，一套吉祥的寓意？A 是奇数，像是135啊这些的。
1: 嗯嗯、
0: 那 B 呢是双数，24680啊，26810不包含四。那因为 C 就是选项就是包含四的，像四啊或者40。
1: 嗯，
0: 那 D 呢就是七还有70这种逢七的数字。
1: 好，给我零零零。
0: 好，零零零，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嗯、我会先删除 C 嘛，因为就40就不太可能啊，感觉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出现。
0: 哦、好，
1: 然后我可能会猜一个，就是跟台湾比较接近这种28的感觉吧。
0: 啊、
1: B 好了，
0: 然后是马来西亚、欸。
1: 哦哟，你不要这样子。
0: 我会特别出这个，就是。跟台湾不太，有可能是跟台湾不太一样，
1: 有没有可能？不是啊，因为我又不知道嘛。你刚才那边说什么很简单，害我压力直接上来。我想说猜一个跟台湾差不多了。
0: 你要确定我的出题逻辑不太是这样子哦。
1: 我没有，我觉得你哦，以你的个性就想让我输嘛。好，我
0: 所以你说我讲这么多就是想让你那个猜错是吗？
1: 对啊，我就觉得我原本应该对，然后你就想让我输才这样讲。
0: 没有，
1: 你的个性是这样子。
0: 好，
1: 我才逼，我坚定，我才逼。
0: 哎，随便。你又答对了、欸，好棒哦！你好棒，好棒，好棒！
1: 你看我说吧，天人个性谁还不了解、啊？
0: 好，那答案其实是双数，像28810这些数字。
1: 嗯，
0: 那在华人的婚礼中呢，数字的吉凶是一个长期的文化习惯。 那双数就是被视为吉利啊，尤其是在婚礼场景特别强调成双成对还有配偶相伴的这些含义，它其实有特别含义的、哦、那尤其是数字八呢，在华语圈其实最受欢迎，因为它的发音像发，就是发财的感觉，
1: 八
0: 对，然后象征就是发财好运，所以有些常见的像八八、一八八、二八八这种包法，相对就会比四啊这些接近死的发音还要包得来的多。
1: 嗯，
0: 对，因为大部分都是包八八、一八八这样子嘛。
1: 没错。
0: 那七的部分呢，在有些地区就是被视为不吉。对，然后但因为习惯习俗也是有地域差异的。
1: 嗯，
0: 那是在实质的操作上呢，长辈的给红包的对象还有金额，他们的数就是那些包大还是包小。
1: 嗯、
0: 就是以这样以双数为主啦、嗯、他们还是有这个思考在里面的，
1: 对啊，
0: 就是避免四为主。那有些年轻人就会追求一些创意的包法，像888、1314什么特别含义的包法，
1: 嗯，
0: 就会比较创新一点，可能就是长辈想不到的。
1: 对，
0: 嗯，那接下来第四题，令这时候拿了60分，我真是已经有点不开心，我脸已经垮掉了。
1: 怎样啊？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啊。
0: 没有，我脸已经垮掉了。
1: Easy piece of cake 好吗？
0: 好，那第四题是有点难度的。
1: 嗯，来，
0: 希望你可以答错。我就不会的，我就直说了，希望你答错。
1: 好坏哦。好，来你说。
0: 好，那在马来半岛的传统建筑中呢，为了应对湿热的气候，房屋常会使用一种重要的设计元素来应对。那请问这个设计元素是什么呢 ？A. 混凝土墙 ，B. 隔热屋顶。C 高脚屋 ，D 玻璃墙。
1: 嗯，哎、嗯，给我拎。
0: 好，拎拎拎，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嗯，因为湿热的气候。
0: 对，你不觉得每个都有点合理吗？好，你用排除法的好了，我想听你用排除法。
1: 好，我觉得玻璃窗听起来不太可能。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要应对湿热气候，感觉玻璃好像没什么。
0: 但玻璃窗就要散热啊。屋内湿气这么重，你打开那个窗户就可以散热。
1: 哦，你这样讲好，更想排除
0: 了。好烦哈！我现在不那个不参任何的意见
1: 在裡面。我是看 TL 的反应去做的、啊。好，那个 D 删掉。
0: 好 ，D 先删。
1: 然后我觉得泥土那混哎、欸、混凝土
0: 对混凝土墙，
1: 不要删掉。
0: 为什么要删掉？
1: 就觉得这个听起来也不太可以，就是应对湿热气候。
0: 那我觉得你有点没尝试。
1: 你看这样讲让我更确定了，就删掉。
0: 好，随便你、啊。
1: 然后再来是 B 跟 C 是隔热屋顶跟高脚屋。
0: 嗯，
1: 我觉得好像那种南洋的天气，好像很多都是高脚屋。
0: 哈，你有看过马来西亚的高脚屋？
1: 有啊，哎、欸，我还是在读书好不好？哦、那时候听那种高脚屋就比较适合那种炎热。哎、欸，是吗？好像有点忘记。反正我就觉得高脚屋有点那种。感觉就是蛮对的啊，感觉有 match 的感觉。
0: 啊，B 隔热屋顶嘞、欸，
1: 隔热屋顶，嗯，就感觉高脚屋更适合，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0: 女
1: 人第六感，对。
0: 哦，你真的很爱用直觉，这个节目就不能用直觉，
1: 我就是想
0: 要靠知识来、那個。
1: 对啊，我就是知识加直觉啊，也有，我就觉得我之前好像那个社会课本听到就是有关高脚屋，然后
0: 竟然已经搬出社会课本来了。
1: 对啊，我真的好像感觉我听过，但我已经忘记原理是什么，但是我就记得，反正我就猜。我又猜 C 好高脚屋，
0: 好，你又答对了，
1: 真假的啊？
0: 你已经拿80分了，
1: 太厉害了吗？
0: 好，那答案就是 C 高脚屋。
1: Yeah。
0: 那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包含马来半岛这些传统的房屋，就是采用高脚屋的设计，它就有深厚的气候，还有生活原因。
1: 嗯，
0: 那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通风还有降温，他们把地板抬高，让空气可以流通于屋底。然后促进对流散热，然后降低室内的闷热、
1: 嗯，
0: 然后在无空调的传统生活中就是非常实用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防水还有防潮，因为他们在雨季还有河流泛滥的时候，可以减少淹水造成屋内受损，
1: 嗯、
0: 就可以不要让那个房子的最底部直接接触到泥土里面，
1: 嗯，
0: 不然你可能就直接被冲走了。
1: 确实，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防虫还有卫生啦。那在抬高的结构会使害虫还有蛇类较难直接进入屋内。然后且地面的湿气较少，可以保留那些木造的结构，就不会腐蚀这样子。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它有多功能的空间。那在屋底就是常可以被用来放东西，然后养动物或者一些工作区就可以灵活的使用它。那此外，传统的材料偏好使用木材还有竹材，那屋顶大多是用大悬挑的，就是延伸的屋檐这样子。
1: 嗯，
0: 以挡雨还有减少阳光直射，然后窗户还有散热孔。也常被用来就是加强自然通风， 所以整体来说，这些设计是对热带气候的降雨以及生活方式的一种回应啦。
1: 懂啦，
0: 它其实有这么深的含义，请你下次不要这样猜的好吗？
1: 没办法，是太会猜了啦。
0: 那就是社会课没有在认真上啊。
1: 没有，我就记得
0: 社会老师一定要讲好不好？
1: 对啊，我就记得社会我听过高脚屋，然后在那种热带气候，所以我才会选择这种答案的嘛。
0: 好，那你的。不知道你社会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好、啊、那最后一题，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州属柔佛，那它是跟哪一个国家只有隔着一个柔佛海峡呢？ A 印尼，就是 Indonesia、那 B 泰国 Thailand， C 新加坡 Singapore， 那 D 是汶莱啊，不会念不好意思、
1: 欸、
0: 好
1: Brunei、
0: D、哦 Brunei
1: 不知道，我猜是这样。
0: 好A B C D， 你猜
1: 零、快点
0: 你想一下零零零。
1: 哎、欸，这个很简单。
0: 你的答案是
1: 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这就是考地理常识。我真的以前来认真背地理
0: 的。
1: 真的、
0: 哦，地理强、
1: 啊。马来西亚它最南端，啊，它下去不就是新加坡吗？
0: 你再给我这个语气试试看。再给我、这个
1: 欸，你可不可以不要太小看我？拜托你下次给我出难一点好不好、啊？
0: 不是因为你之前程度真的太差了，我说我一定要出一些简单
1: 的。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更没有，我之前就说了我是放水给你的，
0: 不然别人听我们节目都觉得那个令是怪怪的人。程度不太好了。
1: 对啊，我 sorry，
0: 不要乱讲话。
1: 太想要骂题了，没办法，
0: 不要乱讲话。所以我就是出了这些比较简单的题目，让那个 Link 可以挽留一下自己的脸面，这样子。
1: 好呀，我真的就是觉得真的太简单，拜托你现在可以出难一点嘛，拜托答应我。
0: 哦，我们本节目好像第一次出现100分满分呢。
1: 哎，真的吗？
0: 啊、是，既然让你拿了，我下次真的不能出这么简单。
1: 谢谢，我第一个拿100分的，100分、
0: 好，
1: 然后加上这个完美的态度，150分。
0: 你要不要让我解释？
1: 哎、欸，我还没哦，对哦，我猜了，好好，新加坡，
0: 答案就是
1: 新加
0: 坡。
1: 哎，你知道 Singlish 吗？
0: 不好意思，我们上一集不就讲新加坡吗？
1: Singlish、欸、
0: 我知道，就是新式英文
1: 哦啊，它是不是跟马来西亚英文听起来差不多？
0: 类似，
1: 好像是哎、欸。
0: 你可以让我讲解吗？
1: 都很可爱，
0: 可以让我讲解。
1: 讲话，嗯，等一下，听起来讲话很好。你说，
0: 好
1: 就是觉得听起来讲话都很可爱。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OK。那反正就是 C 新加坡。那在地理上，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是柔佛州嘛、
1: 嗯？
0: 那新加坡就是位于它最南部的地方。那两个相接的就是柔佛海峡。那在现代的交通上呢，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之间是有两个主要的陆路连接。那第一个就是新柔长堤、还有第二连接桥，那分别是连接了柔佛州不同的口岸，还有新加坡北部还有西部。那这条水道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还有军事的要冲、那也影响着两地的社会经济互动啦。所以我们今天五题令是获得了满分，
1: 超级超级厉害。
0: 好，你很厉害。
1: 好，真的是不要太简单，拜托下次请你出难点。
0: 好，抱歉。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了我们四个马来西亚各地不同的景点。
1: 对啊，
0: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令？
1: 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有介绍到槟
0: 城
1: 乔
0: 治
1: 敦
0: 嘛，那第二个呢是我介绍的叫做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
1: 对，
0: 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介绍到的五级缅灯加上亚罗街夜市啦。
0: 是，那最后一个是我介绍的鬼宰相啦。那我们之后又介绍了两个不同的 NG 行为，第一个是由另来介绍的不要用左手递物还有进食、那第二个呢是携带榴莲进入饭店是禁止的，
1: 非常臭的榴莲。
0: 是，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今天有没有收获满满啊？
1: 一定有的吧，
0: 一定有的。那我们节目其实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了，那我们最后就要送上一首歌、它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民谣，叫做 La Sa Sayang。那这首、
1: La Sa Sayang， Oh my god，
0: 这首歌
1: 是马来语吗？
0: 是，应该是。它是一个轻松活泼的感觉，那广为被马来西亚流传。那歌词简单，就是传达亲情还有友情，那对家乡的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这首歌作为结尾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in。
0: 那最后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喽。我们下次见，大家
1: 拜
0: 拜。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你看小宝真正高追呢，哈、
8: 哦，嘿啊，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7: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8: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7: 麦金丢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8: 啊，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7: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9: 现在时间下午3点，推荐电影《罗马浴场》，来自罗马的澡堂建筑师意外穿越到现代日本，发现超多能学以致用的灵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啊，再5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0: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0: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
11: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3: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14: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12: 啊，那是什么？
14: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12: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1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哦。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舒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诶，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2: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呵呵。
6: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8: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9: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8: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7: 版权？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8: 好，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哎，这什么啊？留声机？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1: 嗯，没有哎，不然我们放来听看看好了。
0: 哇，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哎！
1: 前面看起来很热闹哎！哎，同学，同学，你知道在举办什么活动吗？这么多野餐店，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哎！
2: 这是淡江之声的 Live Podcast 留声记啦，听说会和不同的来宾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哦。对了，我那里还有位子，要一起吗？
3: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想要一场没有剪辑、沉浸感满满的声音冒险吗？大家快快就坐。

0: 欸，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啊。
1: 这个留声机的活动的第二次彩排，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淡江之声这个所在地，我们是在刚刚有提到嘛，我们在蛋卷广场这个我们书卷广场的地方，那也欢迎现场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这个野餐店的区域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或者是线上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野餐啊，互动聊聊天。那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88.7。如果不是大淡水地区的听众，也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线上收听，或是直接搜寻淡江之声 FM88.7。那现在呢，我们留声机的第一场活动就正式开始啦。
2: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淡水老街最热闹的一条路上，一栋房子的二楼有一间独立书店，藏着一个可以看到观音山还有淡水河的疗愈角落。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淡江之声书店的店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起来聊聊这间书店的传承，还有书店内发生的动人故事。就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走进这家书店，让我们欢迎淡江之声书店的店长，耶、yeah, ！我们的长杰，
3: 大家好，我是长杰。
1: 长杰店长可以跟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再多打招呼一下，他们看起来都好好冷静。
2: 可以介绍你的书店？
3: 是淡江之声书店的店长长杰，这样子。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淡江，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天。那今天天气很好，大家要注意要多喝水哦。
1: 好贴心的叮咛。
2: 对，天气真的很热今天。那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书店里面呢，就是刚开始进入到这家书店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你觉得就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3: 我的书店吗？
2: 对对对对、
3: 哦、我们的书店比较隐秘啊，所以其实都是知道有淡江之声书店的朋友们，他们才会走到上面来，因为它是在一个二楼的地方，对。嗯、然后进来之前应该就是一个小小楼梯，所以大家比较不就会注意到，但是来过之后就会一直在重复过来的，很多客人
1: 会上瘾。
3: 对对对对对，
1: 是一个很魔幻的空间。
3: 我们的地方非常的在地，然后有淡水的特色。
2: 那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有一些客人他的给你的反馈啊？
3: 哦，他就觉得我们的店很漂亮啊，然后重点是我们的店可以看到漂亮的观音山跟淡水河，是我觉得是一个最佳景点，这样子。
2: 真的真的，
1: 有我之前有去过，然后可以看到从我们的书店，它其实也算是复合式的咖啡厅的一个形式，对不对？
3: 没错。
1: 然后可以点一杯饮料，你也不一定要买书，就是点一杯饮料，静静的坐在那边，然后可以从刚刚店长提到的那一扇很大面的窗户，然后往外看，就可以看到观音山跟淡水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行程。
3: 对啊，没错。
2: 那想问一下，就是每个场域都会有它特别的声音，像我们这次留声机的主题最主要就是要把美好的声音留下来嘛。那你觉得就是在你的书店里面有什么样的声音是你觉得值得被留下来的呢？哦，
3: 因为我们的书店啊，其实长期以来就是非常在意的，就是你们知道我们就是四个护理师开的书店嘛、嗯、然后我们在意的是就是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书店里面可以有一个疗愈的心灵的感觉，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声音就是一个安定的声音。哦，
2: 就是那种疗愈的比较安逸的声音。
3: 对对对，就不要有太大的声音这样，然后书店的客人们都可以安安静静的，然后温温暖暖的看他的书，这样是我们最开心的感觉。
2: 那书店里面会有常播放一些 BGM 吗？就搭配？
3: 哦，我们就当然就是放一些简单的一些 Bossa Nova 的音乐之类的。
1: 好专业 ，Bossa Nova，
2: 很 chill 很 chill。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淡江之声书店，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嘛，它前身是一间另外一间书店，就淡江大学书店。嗯，然后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决定接手，还有您的其他三位伙伴决定接手这样子的书店，然后延续他们的精神？
3: 因为之前那淡江大学书店就是他们经营了很久，然后在地耕耘了非常久，然后其实喜欢淡江书店的书迷其实蛮多的。嗯，那但是因为其实现在要做独立书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都是苦命的在撑着，然后要让书店变得更好， 好这样子。嗯、但是所以才像刚刚讲，我们还有咖啡啊什么等等的东西。那之前的大康大学书店是一样，就是有提供咖啡，然后提供一个很好的空间给大家去享用这个美好的淡水。嗯、那可是因为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做久了嘛，可能做十年有了吧，资金上面啊，就是大家要维持这个梦想比较不容易。嗯、那所以他们就暂时先休息一下，然后休息的过程当中，刚好我们就碰到说他们有要顶让这样，然后我们四个护理师就想说，那我们就想要有一个疗愈的空间给淡水人，或是给来这边的游客，那所以我们就顶让这个空间，然后来做这个书店。
2: 嗯，那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个书店跟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哦，我们现在的书店其实比较在意的就是 care， 就是照顾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护理师嘛，所以照顾照护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的主题，所以我们收的大部分的书其实都比较倾向是跟心灵啊、温暖啊、疗愈啊、照顾啊，如何跟医学有点相关，或者是跟你的这个整个人生的疗愈疗程有相关的事情，然后的这样的选书方式，然后来去组合成我们这家书店的主题。
1: 所以也蛮推荐，就是如果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碰壁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这样的空间，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其实书中大家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2: 对啊，
1: 一定会有一个方向是可以适合你，然后让你持续坚持你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找到一个目标的。
3: 嗯，对啊。
1: 那在因为我刚刚听到店长的在介绍的过程中，发现淡江之声书店它现在比较趋向是一个算是复合式的空间。
3: 是。
1: 那我们除了就可以在那边喝点小东西，然后稍微休息一下，看看书之外，我们那边还平常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吗？
3: 我们这边其实也对举办活动是现在非常多独立书店就是肩负的功能，因为其实卖吃的东西跟卖书有时候并不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那常常我们会希望跟很多比如说独立乐团啊，或者是其他作家的一些签书会合作，那他们就可以来我们的书店当就有签书会。那当然来的顾客就必须要点一杯饮料这样子，
1: 哦、对，
3: 就
1: 当成还是要有最低消，
3: 对，低消这样子。嗯、然后它就变成是一个互利互惠的一个场所。那所以我们会办蛮多签书的活动，或者是也有跟地下乐团合作过办就是签唱会的活动这样子。
2: 嗯，那就是想问一下，你觉得就是这些不同的群体，可能像是有些人是来听音乐的，为了看一些独立乐团，你觉得这跟你们的书店的客群有什么不一样吗？哦，
3: 我们其实独立音乐我们是比较没有在努力在挑选啊，因为我们觉得有难得有那么多有优质的空间，可以像我们一样优质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来做音乐的发表，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更何况淡水是一个蛮多观光客的地方，所以其实来到淡水，然后又知道有我们的音乐，有这些乐团在，那其实就蛮多人会特地来这边听这些乐团的发表，或者是一些讨论之类的。对，
2: 那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是有不同方向、不同方面的人可以聚在一起这样子。
1: 其实淡水有个很知名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夕阳嘛。
3: 对，
1: 就是可以感觉到店长也非常喜欢看我们淡水的夕阳。
3: 最近的夕阳还多加了一个大桥，这样子。哦，
2: 对，
1: 淡江大桥通车了。
3: 对，所以在最近的夕阳，其实大家可以去观赏一下，因为这个淡江大桥也是知名设计师那个建筑师设计的嘛，所以就是整个夕阳的状态跟以前又长得不太一样。那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可以去看看淡江大桥加上夕阳的那个美景，这样
1: 不一样的风景。
2: 真的，
1: 那店长觉得，因为蛮多人其实都是奔着夕阳而来的。那无论就是我们的这个淡江村书店啊，其实有夕阳又有书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你觉得阅读还有看和这两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共通点吗？
3: 就是我觉得其实看和就看观音山看和其实都有一种安静的感觉，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店其实想要提供一种安静的氛围，让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身体啊，什么都很好。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阅读，安静的阅读跟安静的享受这样的风景，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心情跟感受。 那我也希望可以，我们的店可以为大家带来很好的感觉，这样子。
2: 了解。就是想要问一下，就是有很多人对淡水印象就是老街、古迹、阿给啊、夕阳、渔人码头这些嘛。嗯、那但其实淡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像老社区啊、艺术家、在地的生活这样子、嗯。那作为一个在淡水扎根很久的书店，你觉得你们眼中的淡水跟这些观光客眼中的淡水有什么不一样？
3: 哦、这个就是真的是我们四个护理师，其实就是在这边。长期都有在旁边的医院做一些护理的工作、嗯。那我们跟淡水人，其实我们很明显的知道淡水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们身体的有什么病痛啊，或者是家人们他们有怎样的想法啊，什么等等的。所以我们跟淡水的在地是非常接近跟非常进入的，所以我们常常在淡水。跟这些民众接触过后，我们就很希望说，这个书店是可以跟淡水人在这边长期生活的感受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淡水是一个很有历史氛围的。它从以前荷兰时代，然后对，后来又有这葡萄牙什么之类的，还有日治时代，一直到现代，一直到现在，然后一直到有新市镇出现，然后再到现在。淡江大桥通车，有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观光客会来，所以我觉得来淡水的人群居民或者是观光客也好，这样都还有淡江大学大学生，都是淡水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样，所以我非常喜欢大家这种很多元共存的一个小城市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对，
2: 那想问一下，就是你对淡水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3: 阿给吧，
1: 阿给好吃吗？
3: 阿给好吃啊，我觉得阿给。当然就是要吃那个周杰伦会吃的那一间，这样子、
2: 哦、文化啊，
1: 偷偷的不能偷偷打广告，
3: 没有打广告，就是那一间真的是蛮好吃的。然后其实我也是看了电影，然后看到了淡江这个中学的风景之后，然后才觉得哦，原来有这个阿给在附近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吃那个阿给。
1: 听说淡水的阿给大部分都会早上就开了，是淡水人很知名的早餐。對
3: 有几间、其实有几间阿给，我觉得比文化大阿给好吃，但他非常非常早就开，然后可能10点11点就卖完了，然后就是那个是要淡水人在地才可以去吃得到的，
1: 所以我们早上其实也可以去吃个阿给，然后再去书店看个书，
3: 也是在文化阿给附近，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样子。
1: 了解了解，因为刚刚有提到店长，你们四位店长的背景都是有护理背景的嘛，那想要知道店长们觉得说，在医院面对那些身体的病痛啊，还有在书店里面变成是面对走进来的人，他们心里可能会有一些难过的地方。那你觉得阅读跟疗愈这之间，他们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关系吗？或者是阅读是怎么样起到疗愈的作用的？
3: 其实我们在看文字的时候，都会去看文字的内容还有它的意义，所以尤其是在阅读的时候，你会很静下心来去把每一个字的意思去理解清楚，然后还有这个字的字句啊，跟故事啊，跟叙事啊，去慢慢的就是书写出来，然后去听进去之后，就看进去之后，你就会在你的内心产生一个意识，然后那个意识就会跟你的大脑连在一起，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轻松的感受。那我觉得其实疗愈或者是说像照顾也是一样，就是很需要透过用心的方式，然后去跟你的病人也好，或者是你的照顾者也好去做接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有非常亲密的感受，然后去像是阅读一样，然后像是照顾一样，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很内在的相似性的，对。
1: 就是一种交流的感觉，
3: 对对对，
1: 一种流动。其实我刚刚对于店长说的那段蛮有共鸣，因为自己常常脑子很乱，或者是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往往打开纸本书籍，然后看到那些文字的当下，就会心情慢慢的平复下来。
3: 是啊，
2: 真的真的，
3: 不要是教科书就好了。
1: 教科书就可能直接进入身体的睡眠，那个身体的
3: 睡眠。
2: 那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结合你们的护理背景嘛，其实像在布置你们书店的一个空间，会不会这个过程呢，也是有一点像在开处房前去疗愈这些可能有受过伤的人来啊，然后
3: 要一个人来帮忙，
2: 有没有一个时刻呢，你会觉得说，哎，有一本书好像 好像一帖药一样，就哦，刚好就接住了你的这个灵魂，治愈了你的心灵，这样子呢？
1: 你说什么东西治愈我的心灵？
2: 就是有没有觉得有一本书可能好像一帖药一样治愈了你的心灵？有没有这种时候呢？
1: 有，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看散文，因为大家知道散文就是讲述这种个人的真实经历嘛。那很多时候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些烦恼的时候，看这些散文，可能你也会发现说，哎，他也会有相同的心情，就会发现说自己其实并不是孤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会让我更疗愈吧，就是看别人的经历，然后侃侃而谈，然后是他跟自己和解了，或是他不能和解也没有关系。对，所以我就很喜欢看这一类书籍。
2: 就你觉得这种书可以让你疗愈到你的心灵？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2: 我觉得很不错。
1: 其实我觉得除了书籍之外，我们生活中很多小小的事情也往往可以治愈我们的心灵，就一些小小的美好啊。不知道店长在就是我们的淡江之声书店里面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回忆或者是小小的故事，让你觉得啊，就是温暖到你自己，然后是觉得有开这间书店真好的感觉。
3: 最近呢，我觉得前一阵子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来选书，然后其实我们的书店里面也有一些像是童话绘本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对，然后那个小朋友就看那个绘本看得非常着迷，然后看了我们大概十几本绘本吧。
2: 哇，很多，
3: 非常多这样子。然后妈妈就一直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就是她就是一直免费看书。然后其实我们完全不在意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就是很舒服的，然后去把这些书本都阅读完，然后对，然后就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书也好，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如果他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书，我也觉得很棒这样。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一次我看到那个小朋友很开心的小女孩，她很开心的看书的感觉，我觉得是我最近这目前我最近的这一阵子蛮感动蛮感人的一件事情。对，
2: 就是你们的书店可以让人家感受到快乐，其实就是达到你们的目的。
3: 对，当然当然。
1: 但应该蛮多来到书店的人，或者是来阅读的朋友，应该都是心里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获得的资讯量太大了，然后世代的脚步也都很匆忙，所以他们相对来说非常彷徨，然后内心其实是很多不确定性的。
2: 对，
1: 那就护理这个角度上来说，店长你觉得他们在这个课题上面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面对或者是解决？
3: 其实护理我刚刚讲 care 这个字嘛，这个字其实我觉得在尤其在这个年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很在意的是要安全或是要尊重或是要尊严，可是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更柔，以前可能要正义，可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更柔软更温柔一点，就是我们想要的是 care， 是保护，是安全，是这个关心关怀然后守护的感受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书店想要传达那种守护关怀的感受，就跟护理师想要去照顾别人跟关怀别人的感受是非常相像的一个感觉。那尤其是关怀，如果我们讲深一点好了，那他有他自己的哲学，其实是跟以前的那种很正义的哲学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种属于同理心的，就是我可以用同理心去想象说，哦，你是这样子啊，那我应该就可以跟你站在同一个角、同一个位置去思考事情的想法，跟以前那种正义的想法是不一样。正义的话好像是有点像是我帮你出生这样，但是其实我们是用同理心的方法去我认同你或者是我支持你的感觉去代表这样，
1: 用一种柔软的方式，
3: 對對對，
1: 然后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更靠近，
3: 对对对，
2: 就让人家感受到一种被理解的感觉。那我想问一下，就因为我们刚好现在的所在地是在淡江大学的书卷广场嘛，相信就是我们的淡大也会有一些大学生可能在面临一些彷徨迷惘或者是升学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那你会推荐什么书，什么样的一本书给他们呢？
3: 我觉得我最近觉得那个李长杰写的这棒冰的书还蛮不错的。对，就是他淡水有一家 冰店叫做朝日夫妇，然后对，这很有名。然后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啦，所以就是我也是想说，就是顺便推销一下这本书。这个书其实蛮不错的，就是大家去看的时候可以在现在这么炎热的夏天，然后大家去看一些跟刨冰有关的书，然后里面也有讲一些人生的小故事啊，家庭的小故事啊，以及一些刨冰的理由啊，为什么会有刨冰这个食物啊，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让，尤其像因为现在很热，所以我就觉得有这个心情。
1: 对，大家等一下可能结束之后，我们要一起跟现场朋友揪团去吃一下刨冰，这样。
3: 对，
2: 需要，非常需要。
3: 淡水有很多好吃的冰。
1: 对，还在线上收听的朋友，我们可以赶快来到现场，我们待会可以一起去揪团去吃个冰，这样。
2: 对。那想问，就像你觉得要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书啊？就是那种可以疗愈自己身心，你觉得要怎么找到呢？
3: 哦，我觉得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书，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其实要看够多大量的书才有办法去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书。然后我觉得阅读习惯很重要。那其实 我平常去书店， 我自己在我的书店也是一样，有时候进书不一定是我自己会，
1: 不一定是可能自己会去翻阅或者是怎么样吗？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在书店里面就蛮多小小的事情是可以去发掘的吧。
2: 没错，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可以慢慢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疗愈的方式跟适合自己的书籍。
1: 就我们慢慢翻慢慢翻，一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或者是这属于自己的一个出口。没错。
2: 那就是我们刚刚也聊了很多很浪漫啊很疗愈的一些层面嘛，就是在这个独立书店里面，除了有疗愈的浪漫的这个部分，当然也有现实层面的考量。
1: 没错，
2: 开一间书店真的是不容易的，
3: 我们一直在亏钱当中，欢迎大家多多来
1: 多多支持。
2: 对啊，就肯定会有很多背后你们不为人知的辛苦，想问一下你们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辛苦的时刻啊，一些故事分享。
3: 就是钱啊这样子，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空间可以提供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或者是有什么活动的需求，其实都可以到这个空间来试试看，然后或者是来感觉一下这个空间。
1: 感觉一下这个空间怎么样的疗愈，这样。
4: 对，没错。
2: 对，那就是你们是为什么就知道开一间独立书店会面临到这些现实考量，可还是要坚持下去呢？
4: 因为主要是我们自己很喜欢这个空间，所以想要把这个疗愈的一个地方，就是可以让大家都参与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坚持下去的原因。
1: 所以不管生病还是发生什么天灾，感觉好像这间店都不会打烊的感觉。
3: 对，就像这个阳伞一样，这阳伞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只要瞧它真的是非常那个困难。
1: 摇摇欲坠却又屹立不摇。
3: 摇摇欲坠却又屹立不摇，就是像我们的书店一样，就是我们也没有摇摇欲坠啊，其实现在生意还蛮好的。对，
2: 那很棒啊。
1: 指这个阳伞啊，我们现场虽然说，就像我们其实留声记的精神也是，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希望可以把这些美好的声音，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留下来，然后让更多人听见。
2: 真的，就是我觉得一些声音，不管是声音，像现在有很多也是那些有声书啊，就现在的阅读其实不是只有用看啊用读的方式，有些也可以用听的。
3: 对啊，像其实我们大量之声的书店其实也有 podcast， 所以就是我们会四个人或者是三个人找一些作家一起来聊天，然后其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留下作家想要讨论的事情，然后就透过 podcast 让大家可以听到一些，像最近我们有跟几个小说家合作，然后就是一起来聊聊小说的内容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蛮多小说家他们都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触碰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感受，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书不一定是要用阅读的，他也可以用听的，我觉得这蛮好的。
2: 对，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静下来，就是去读一本书，那可能他们可以边听啊一边做他们手边的事情。
3: 是啊，是啊。
1: 但我相信店长们会这么坚守这个书店，然后持续将这个精神延续下去，一定纸本书有它不得不存在的理由，
2: 对，还有它不可被取代的价值。
3: 对，纸本书，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没有要打击电子书，我觉得电子书也很好但是呢，纸本书的那种魅力真的是很，对我来说很不一样，就是当你翻开书，然后你不小心翻到几页想要看，或者是说你把书很快速的翻页一遍，然后闻到那书的味道，或者是看到那书的其中的几个字或者是几个篇章，那种快速翻阅或是快速寻找，不小心很 random 的看到东西的感觉，其实跟电子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的阅读方式。所以我觉得有书这件事情是好，但是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个书店，是因为我们的自己家里面的书太多了，所以就是买把一部分的书一部分的书拿来这边放这样子。对，
1: 我觉得也是爱阅读，所以想要跟更多人分享吧。
3: 对，就是自己的书太多放不下，只好放到书店来这样子。
2: 原来是这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原来还是因为
1: 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小秘密。
2: 对，原来是这么开起来的吗？这间书店
3: 有点二手书的概念这样。
1: 好啦，那非常感谢长杰店长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然后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相信我们光主持人跟店长这样子聊了这么多，现场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有蛮多的问题会想要回馈或者是询问我们的店长吧。
2: 对啊，就是想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询问我们长杰店长的问题呢？开放现场观众，
1: 来，我们现在麦克风直接走到我们现场。
5: 大家好，我想问说，因为自己也是资图系，然后因为现在其实书的种类有很多种，然后想问说，独立书店也会有像绘本之类这种适合儿童一起阅读的书吗？
1: 哦，就是原独立书店会不会也有适合儿童阅读的这种绘本相关的形式？
2: 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店长有没有想要推荐一些就是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呢？
5: 有，其实我们店里面都有摆很多就是儿童阅读的一个区块，因为绘本，不过其实我觉得绘本我们这里很有特色的是，也有成年人读的绘本，然后也有儿童阅读的绘本。那其实两者是。我觉得两个视角看其实是会有不同的感觉，可能儿童阅读一个绘本的题材可能是跟友情相关的，就会觉得说可能充满好奇心或是更了解友情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以成年人的视角来阅读的话，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经验然后会有更多不同的感受。那我们有多进了很多这种就是可能两个视角不同的都会有不同感悟的绘本进来，对，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来。然后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说，哎，绘本是真的是还蛮重要，就是对于小朋友的启蒙跟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2: 真的真的，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绘本，就是我觉得打开绘本的时候，我就会哎，好像进入了一个小世界一样，我觉得很沉浸在那其中。
1: 嗯，其实我们那个应该也蛮多人，就是蛮多同学，像是我们淡江大学学生，应该也都会到我们书店去看一看这样子，对吧？
5: 嗯，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会因应我们的客群嘛，就是很多学生，所以就是有很多就是学生阅读会蛮喜欢的书籍。
1: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现场的朋友热烈的提问。然后呢，今天最后其实我们店长也有些话是透过了歌曲想要带给大家的，对不对？
2: 对
3: 对，就是我想要有一首歌，我觉得我最近听到觉得蛮好听的歌曲，这样子。嗯，就是小贾斯汀的歌。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小贾斯汀到 Coachella 去音乐节这样子，然后小贾斯汀是我以前小时候的一个那个小偶像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 Love 叫什么，那首歌叫什么
2: ？Love Yourself 吗？
3: 对，很好听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想要用这首歌就献给大家这样子，
1: 相对给了你很多的动力，继续经营这间店，然后把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3: 没错，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线上的朋友还有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还困在故事结局，放不下注定。

0: 好，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我们许茹芸的《废墟之境》。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店长常杰、
1: yeah、谢谢
0: 啊，谢谢我们的常杰店长。那他也带着我们从老街的喧嚣，一阶一阶、一阶一阶的走上了二楼，走进了一个可以看书、读书、陪伴自己的角落，就是我们的独立书店。今天呢，常杰店长也让我们知道了独立书店，它不只是一门生意，它更像是一扇窗，它让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淡水，也看见自己内心的河流。不管怎么样，人生总会有去处的，总会有一本书、一个风景会在那边等你。
2: 没错，那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留声机第二次彩排的现场，谢谢现场每一位的听众朋友，还有线上的听众收听。今天这个明媚的天气，大家这边陪伴了我们这么久，真的是非常开心有你们的陪伴。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现场，还有新人来到我们这个场地啊，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个爱的时光，共襄盛举。接下来呢，大家我们的节目也会同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播出，那也邀请大家动动你们的小手指，追踪我们的那个社群媒体 IG， 然后掌握丹江之声最新的动态。那如果您对于今天的留声机有任何的感触还有建议，也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编。再一次感谢淡水独立书店，我们丹江之声书店的店长，
1: 谢谢。
2: 那今天晚上6点到7点呢，也会举办我们第二场的活动，邀请新生代演员露西来到现场，请持续锁定了，我们下一场再见，谢谢大家，
0: 拜拜。
2: 我是佑仪，
0: 我是郑俊霖，
1: 我是常杰，
2: 我们明年见，拜拜，
1: 拜拜。
3: 谢谢大家在草地上陪我们度过这个午后，这里是淡江之声，我们。
4: 结束了，好像一场梦哦。
5: 虽然祭典散场了，不过那些珍贵的声音和感动都被我们带回来了呢。
4: 那下一个留声祭，我们也不见不散哦。

0: 哎，这什么啊？留声机？你之前有听说过吗？
1: 嗯，没有哎，不然我们放来听看看好了。
0: 哇，我们好像来到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哎！
1: 前面看起来很热闹哎！哎，同学，你知道在举办什么活动吗？这么多野餐店，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哎！
2: 这是淡江之声的 Live Podcast 留声记啦，听说会和不同的来宾聊各式各样的话题哦。对了，我那里还有位子，要一起吗？
0: 好啊，我等不及了。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想要一场没有剪辑、沉浸感满满的声音冒险吗？大家快就坐，留声记正式开始。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的特别专案活动《留声记》的第二次彩排，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i，
5: 我是爪哇。
4: 《留声记》呢是淡江之声全新的 Live Podcast 活动，我们将在未来的每年五月前后走出录音室，在不同场域里邀请来自不同来宾领域的来宾，用声音记录下那些值得被留下来的故事。那今年的留声记总共有两场，在中午呢，我们与无论如何书店聊到书店的疗愈与在地记忆。那现在时间晚上6点到7点则会进行我们最后一场，我们邀请到露西来跟大家分享抗癌的励志生命经验。那错过第一场的听众也不用担心，我们在官网以及频道上面都会有声音以及画面的精彩重播，请持续锁定淡江之声，别错过喽。
5: 那现在淡江之声的所在地是淡江大学的书卷广场，也就是俗称的淡卷啦。那欢迎线上的各位听众可以来到现场，也欢迎现场的同学老师们可以席地而坐，和我们一起野餐互动聊聊天。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没有办法莅临现场的话，也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88.7。 如果想推荐给不在大淡水地区的听众收听的话，可以上网搜寻 votk.tku.edu.tw 的网站上开启线上收听，也可以直接搜寻淡江之声 FM88.7 就可以收听到咯。那最后也欢迎现场的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追踪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掌握我们的节目与转播最新活动资讯哦。那现在我们的留声记第二场彩排就正式开始啦。
4: 好的，那如果人生的剧本可以自己书写，那么你会在23岁之前放进什么样子的人生情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在他短短23年的人生剧本里面，可能比很多编剧写的故事都还要戏剧化。他肚子上面那条长达23公分的疤痕，让我们看见一个年轻生命如何把伤痕变成力量。
5: 那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杰森。
6: 嗨，大家好，我是杰森。
4: 耶！
5: 那先请杰森小小做一下自我介绍。
6: 好，我是那个就是伪学术的杰森。
5: 哇、wow、
6: 哦！对，就是等一下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啦，这样子。对
5: ，OK。
6: 所以我就是本身是歌手，然后也有演过一些戏，这样子。对，
5: 欢迎杰森。
4: 好的，那我觉得我们杰森的那个介绍有点不太多，那我们为了让现场跟线上的听众更认识你这个人，那如果你想用三个关键词来介绍杰森这个人的话，你会想要选哪三个呢？
6: 第一个应该是唱歌吧。
5: 哦，
6: 对，就是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讲是我蛮有兴趣的事情，这样，然后也是我拿手的事情，然后所以我觉得唱歌是应该可以是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字，这样
5: 代表你的关键字。
6: 对，代表我的关键字、okay。 那第二个呢应该是人生吧、哦、生命吧。对，因为就等一下会介绍我的故事，就是我觉得生命真的很重要，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让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趣，这样才会不会后悔，这样子。像我以前就是
5: 做出很多后悔事情，
6: 发生过一件事啊，就有点后悔这样子。
5: OK，
6: 对，第三个应该就是快乐吧，我觉得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快乐、哦，我觉得就是快乐最重要。对，
4: 嗯，好可爱的形容词，又很简洁的感觉。
5: 对啊，超级 cute 耶。那听说你在国小3年级的时候就有学韵律体操、
6: 啊，
5: 然后主攻彩带，哇，一定是一个柔软度非常高的人，然后还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团体项目。哦，要现场来
4: 秀一段。
5: 那对那个年纪的你来说，小小的舞台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存在？
6: 哦，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跟舞台有非常多的关系，那其实不只是那个彩带这件事情，其实小时候还有学过钢琴啊什么等等，其实那些东西，
4: 对，多才多艺，
6: 那也都是一直有要上台表演的机会，所以舞台对我来讲很像是一个人生的跑马灯，一直在把我很重要的时刻记录在那个舞台上面，所以我有非常多的很重要的画面都是在舞台上面被呈现出来的，这样子，
5: 所以对你来说蛮重要的。
6: 对对对。
4: 那我想知道你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就是已经定型，就是要当个就是主攻彩带的，就是韵律操的选手吗？
6: 那时候没有非常的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但是跳舞跟唱歌是我最想要做的事，对，反而是。乐器那些我觉得还好，但是跳舞跟唱歌应该是我最拿手，然后也觉得是我之后想要继续持续做下去的事情。对，
5: 好，那也听说你在国中时期因为喜欢 BLACKPINK 的激素，成为你那时候因为抗癌时间的很重要的精神支柱。
6: 我就把抗癌马上讲出来
5: 了。那你先分享一下你的抗癌经验，好，简单分享一下。
6: 就是、我曾经有得过胰脏癌这样子，然后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后期的阶段这样，然后其实它是一个要跟大家讲，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有身体其实不太会说话，因为有些痛苦、有些痛或者是有些不舒服是。很难察觉的，那也是因为我在一次的健康检查中才发现自己有胰脏癌这件事情。其实胰脏不会痛，他也不会告诉你说我生病了这样子，但是不小心发现的。所以当我发现我有胰脏癌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很小，我觉得天哪，我的人生是不是要毁掉了这样子？
5: 要结束，
4: 要结束了。
6: 对，因为我觉得听到很后期就是不是很好的感觉这样子。然后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还是要面对嘛，所以我只好就是让自己的生活还是一样照自己原本的生活在走，然后一方面做治疗，然后一方面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才刚刚讲说去舞台上表演是我很重要的人生阶段，是因为我就会趁这个机会能够表演我就表演，能够上舞台我就会上舞台，
5: 能够发光就发光。
6: 我觉得能够也不一定要发光，也许就是一次机会，我就会把握，每一次机会我都会把握，然后所以才让我很确认我想要上舞台这件事情。然后至于为什么我会喜欢 BLACKPINK， 因为那时候就刚好有几首歌都是我非常喜欢他的歌这样子。然后
5: 特别哪几首吗？
6: 我有点忘记，
4: 没关系。
6: 但是我现在。让我比较最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 Jump 吧，然后就是、
4: oh, 最近的，
6: 对，
4: 很
6: 紅的，就在更往之前的话，我有点忘记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忘记。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有一个很有力量的歌声的声音，还有表演方式跟他们整个团的组成，让我很有想法，让我觉得我应该要对自己的生命多负一点责任，然后可以多做一点事情这样子。對，
4: 所以他们的歌有让那时候生病的你感受到一丝动力吗？
6: 对啊，就是因为他们的歌本来就是很有动力的歌，
5: 很动感，
6: 对，非常动感。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节奏感跟他们的每个人的声线都跟其他的女团不一样，这样。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让我觉得有感动的感觉。然后，我就也特别想要去透过他们的表演，然后也展现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
5: 那你到了高二也有参加过韩国的经纪公司甄选，就是走上了女团的这条道路。
6: 是。
5: 那你后来也选择进入台艺大的戏剧系。
6: 嗯。
5: 那现在你除了原本的唱跳梦之外，也开始找到演员的这个道路。
6: 嗯。
5: 那现在回头看那几次的甄选落选，会怎么理解那一段的低潮期？
6: 我觉得有落选一定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就是。跟就各位大学生们说，就是我们在大学的阶段一定会有很多梦想，然后很想去做，然后但是其实也一定会碰到非常多次失败，然后我觉得这些失败都是很正常的，然后有成功的时候才是很意外的事情，对对，就是失败是很正常，成功是意外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在台艺大的时间，我有去甄选过非常多次的演员啊，或者是唱跳歌手的这些
5: 机会
6: 这样，然后好不容易有成功的机会，我就一定会去做。然后有演戏的机会，或者是上舞台、上台、上电视的机会，我都会去尽量的去实现这些东西这样子。
5: 原来是这样。
4: 那虽然因为你这样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走上了就是演员这条路。
6: 对啊，对啊。
4: 因为我有听说在就是在前年的时候，2024年你有演一部就是大爱剧《在光里的人》。
6: 对。
4: 因为你所饰演的角色是就是一个生病的患者的亲戚吗？就是算是跟你现在的处境比，就是之前的处境是比较相反。
6: 对。
4: 那我想知道说，就是你那时候在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理感想？
6: 因为自己很明显的知道，因为自己有得过病、生过病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非常在演那个大爱频道的角色的时候，我非常的能够理解，就是一个病患他所处的人生的经历，或者是他正在怎样子的痛苦当中这样。所以当我饰演他的家属的时候，其实我特别能够去想象，其实我应该是说在演戏的那个过程，我反而可以想象到原来我的家人是那个感觉
5: 是怎么样。对，
6: 就是它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是我一方面知道原来是病人，我一方面知道懂得病人的感受，但是我一方面又饰演了病人的家属，所以我突然发现说，哦，原来病人家属的这个的感受是这样子，他会心痛，他会舍不得，他会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我觉得那个心理历程其实并不比病人本身来的更轻松，对，他可能有很多不敢说的事情，
4: 也很煎熬。
6: 对对对对对。
5: 那个大爱剧《在光里的人》啊，除了就是有其他主演，像是杜蕾啊，或者是影后柯淑勤、龚家明，或是王传一等等的资深的前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第一次演电视剧就跟这么多的大咖的影后影，就是他们对戏，你的心情跟感想如何？
6: 就他们都是大哥大姐们这样子，就是就是很厉害，尤其像柯淑勤、柯姐这样子，就是他就是非常厉害，就是。他完全就会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就是像我们在演戏，在以前戏剧系的时候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戏剧的技巧，或者是我们会叫他心法，就是他会有一个方法让我们进入到表演的状态中这样。可是像柯淑勤，就是你就会完全发现这些前辈都是，就是他们演戏已经到了那种不需要什么叫做技巧或方法的状态，就是他可以很快速的进入到剧情当中，然后他表演出那样的人生，或者是表演出那样的角色，都是非常自然，然后又很有张力的这样子。所以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就是你要学会方法，但是你也要抛弃那些方法的一些感觉，
5: 要灵活运用。
6: 对对对对对。
4: 那你在这演戏的过程，有没有哪个瞬间就是有让你感受到就是表演这件事情的重量？
6: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当我演那个病人的家属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我走进那个病房中，然后要去看看我的家属，然后那天刚好是在一个下午，然后我就开了门走进去，然后我就突然觉得那个感受就是让我快要
4: 哭出来
6: ，对，就是原来我的爸妈或者是我的亲人，他走进来。要开那扇门是多重？那个门是多重？就是我要告诉你，你的病况最近是什么样子，是一件多困难说出口的事情。所以，我在那一场戏当中，我突然就理解了，就是身为一个病人家属的那一种重量，感觉是一个很轻的事情，可是它却沉重无比，这样子。对，
4: 哦，了解。
5: 那我们回到就是你现在的身份，就是同时有演员也有唱跳歌手的这个身份，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你？
6: 哦，其实我觉得是唱跳歌手。
4: 哎，其实比较喜欢唱跳。
6: 对，就是演戏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有感动，但是我觉得唱跳是很能够让我展现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快乐嘛，我觉得是让我的生命变快乐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就很喜欢唱歌的部分跟跳舞的部分，等一下有机会的话，也许我可以唱一首歌。
5: 你说现场来一段唱跳这样，哦，好期待。
4: 那我想要小小的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听说之前你有成立过男团的部分，那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你之前在的男团？
6: 哦，就是之前的男团时代，那个是一个小小的经验啦，就是想要试着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但是没有非常成功，因为我们想说我们就四个人这样子，
4: 哦、
6: 然后对对对对对，四个人，然后。做了有一些表演，然后有一些训练，然后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来做自己的事情好像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就
5: 一个人的身份，
6: 我就以个人的身份来做唱跳这件事情、嗯。对。
5: 那你在今年的时候有因为你的就是抗癌的经历，有举办了一个10周年的重生纪念展，
6: 是。
5: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故事的主题，或是你自己的故事，可以再补充一点点。
6: 对，就是我。得癌症这件事情，其实以前我都会觉得生病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苦闷的事，或者是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在康复的阶段，其实我也不确定会康复，因为他癌症还是会不断的反复，
5: 现在还是要一直去复诊。
6: 对对对，他有可能会再回来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面对重新面对生命，或是我。重新面对自己身体的这个过程，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说，原来我们是要，原来病人，原来癌症，其实我觉得癌症不是病的，我觉得癌症是一个，就是一个不乖的细胞，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不乖了，所以我们应该要跟这个不乖的细胞好好安抚它，然后教养它，跟它说你要乖哦，然后你不要捣蛋这样子，所以
5: 你不要变异，
6: 对，你不要变异，然后所以就是其实它是跟我们人在一起的，所以我反而觉得用不同的故事去讲癌症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举办那样子的一个一个
5: 展览
6: 活动，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不要把癌症想象成一种疾病，而是它是跟我们共处的一件事情。其实说真的，就是现场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有机会跟癌症共处、
5: 嗯，
6: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它当成是病，它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习惯，是一个我们生活有可能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要快乐，快乐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对对对对对对。
4: 那因为我们听说身边的爪哇就是有去参加过你的展览，
5: 没错，其实我有去你的展览、
6: 嗯哦，真的、哦、谢谢。
5: 没错，只是很可惜的那一天，因为你有其他的行程，所以你没有在展场上遇到你，有点可惜。虽然跟你的经纪人聊蛮多的。
6: 哦，真的吗？那我应该请经纪人上。
4: 那我想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就让你印象深刻？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去过这个展的，但是有看过几个片段。
6: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些生命故事吧，就是我觉得最。我觉得有拍一个小小的纪录片，然后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让大家让我自己去回忆那一段时间，然后也让那一段时间的某些事情记录下来。虽然就是有的就是用手机拍，然后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拍摄，但是那些拍摄那些过程，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珍贵。它不仅带给我自己一些想象想法，也可以带给其他人一些想法，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短片的记忆这样子。对、
5: 嗯、那从抗癌一直到因为抗癌过程的学生阶段，再到现在的演艺生涯，那在这一段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困难的时刻？
6: 特别困难的时刻是其实反而是我快要就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完全好了的那个时候，然后
5: 还在怀疑自己的身体
6: 状况，对，还在怀疑自己身体的情况，但是我又要开始做更多的工作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同时身兼抵抗疾病跟工作这两件事情。然后后来我是慢慢的发现说，我不要去把工作想成是工作，而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
5: 你的兴趣，
6: 我的兴趣，我想要演戏，我想要上跳，我想要上舞台，让别人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这个过程，然后我才更能够接受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是一个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很重的、沉重的背负，但是后来我想开之后，就是它就变成是一个快乐的事情，这样子，对。
4: 因为回到就是我们听说，就是你是13岁那一年发现，就是你自己得到就是
5: 胰腺癌，
4: 对，胰脏癌。嗯，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才国中。
6: 对。
4: 那你那时候就是发现你自己的胰脏癌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死亡对你来说突然变得很近的感觉？
6: 就是觉得癌症不就是应该是五六十岁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吗？
4: 可能要很老人才得。
6: 怎么就是怎么会我在一个小孩阶段就得癌症？就遇到我自己其实完全不敢相信，那是我重复的，我们家人带我去重复的去确认，去好几家医院，然后我们真的确认之后，才慢慢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其实13岁就胰脏到中后期，其实是等于是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件事情了，我自己不知道。嗯，对，嗯。然后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和家人来说都是非常震惊的事情，
5: 震撼
6: 。然后，不知道哎，欸，那个时候就觉得，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可怜这样子，对对对，因为我还要去做很多其他国中生不需要做的事情，我的周末可能要去医院，然后我的晚上我可能每天都要吃药这样子，然后别人就不用说这些事，但是我却需要去承受这样子的生活。那当然就像我刚刚讲，一方面觉得有点不甘愿，但是又觉得又更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应该要好好把握我每一件能够做的事情这样子。
5: 从那个时候因为病痛开始，就开始有点珍惜自己的人生，
6: 對，就是，更珍惜自己应该要做自己要做的事。
4: 那因为看来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就是长期战争嘛，毕竟就是拉这么长，你才就是到现在身体才比较健康。嗯，那我想知道，就是因为你在手术过程中，就是你都是怎么度过那段的时光？哦，
6: 基本上我现在身上就只剩下一半的那个胰脏这样子，就是有一半已经拿掉了。但其实胰脏对我们人体没有什么有效之处，就胰脏是一个
5: 沉默的器官。
6: 对，就是它没有，一方面它的功能其实也没有强大到这么强大，所以大家也不用就是害怕胰脏一半被移除掉这件事情。但是，但是你还是会心里会想说自己的器官有一半
5: 缺少，
6: 对，有一半缺少，就是还是会有点担心，所以我觉得变得特别养生，对对对，就是养生是我现在平常的小兴趣，就是比如说一些食物的疗养啊，或者是心情上让我更愉快啊，或者是更轻松啊，这些事情都是我现在很常做的事。除了演戏啊、唱跳之外，我平常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我就会多多让自己去做一些身心灵的疗愈啊，或者是让我自己可以去抒压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让我可以更放松一点。
5: 那有没有什么养生小 tips， 或是你最近有在执行上面的？
6: 早上起来请喝一杯温水。
5: 哎、欸，为什么？
4: 重要哎。
6: 真的，
5: 对，
6: 以前看爸妈早上起来喝杯温水，觉得好老，但是现在就是虽然我才32岁，但是就是我自己生病之后，我发现说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真的是对身体啊、声音啊、跟整个这个肠胃蠕动啊这些东西都非常有关系。
5: 先开机。
6: 对对对，先开机，让我自己可以很放心的可以度过一天。我觉得它是变成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事情，
5: 就是，早上起来先喝，
6: 对，早上起来先喝，不管什么，就是先喝一杯温水，也不要喝咖啡。对，我知道非常多人早上起来一定是喝杯咖啡，先不要喝咖啡，先喝一杯温 水。对，你就会觉得自己一整天就被打开了，我觉得那个感受非常的好。
4: 那你会吃早餐吗？早餐也很
6: 重要。对啊，早餐是一定要吃的。对对对对。
5: 有什么？
6: 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吃早餐？
4: 很多大学生都不吃早餐，好不好？
6: 不吃早餐对身体非常不好。大家要记得吃早餐哦。
5: 有什么早餐那个推荐食物的那个菜单？
6: 哦，早餐就是蛋白质跟纤维质最重要的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重点是如果有这些，大家可以吃点。如果你很赶的话，就是吃两颗茶叶蛋，然后吃一小碗沙拉，这样我觉得就，或是一颗苹果，我觉得就是很足够这样子，对啊。哦，
5: 谢谢杰森的养生小 tips。
4: 好，那我们回到就是现在的你，嗯，那现在的你会不会想对那时候生病的自己说一些什么话？
6: 嗯，就是加油吧。我觉得那时候虽然说大家都非常的在 关注我的身体或者是鼓励我，但是我觉得只有自己对自己加油才有办法真的度过这件事情，因为别人讲的事情都是就是别人说的，但是唯有自己确认才有办法度过这些事情，这样子。对，
4: 很感谢那时候坚持过来的自己，这样。
5: OK。那就是切除肿瘤的手术，除了把你的就是胰脏有切除一半之外，就是我有在展览的时候有听说，就是你的经纪人有说你的胆也被切除掉了，所以整个消化系统也重新排列，然后也在你的腹部留下一个长达23公分的疤痕，就是而且到现在三个月还是要定期的回诊。那我想要问，就是你有曾经想要就是去美容把这个疤痕消除掉吗？
6: 有啊，这个有一直在我的规划跟安排当中，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他们会说这个是我的生命，然后我可以留下这疤痕，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的身体好，就是漂漂亮亮、
4: 干干净净。
6: 对，也不是说有疤痕不好，但是就是如果我有时间，然后我会去做疤痕除掉的手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还是不希望有这个疤痕在身上。
5: 所以你们有一段时间是会觉得有点惧怕这个疤痕吗？就是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6: 对，觉得
5: 想到自己的，
6: 因为其实还蛮深的，然后又蛮长的，对，所以就是自己看到或是别人看到也会有点不好意思这样子。虽然说我对这个病没有什么恐惧感了这样，但是我觉得身体上留下来的印记还是可以让它轻松一点比较好。对，
5: 原来是这样。
4: 那因为你作为一个就是算是新生代创作者，那除了像是最近办的那个展览以外，你还会用什么方式去把你这道疤痕的故事传递给更多就是跟你有相似经历的人呢？
6: 我很想要拍一部纪录片，就像我刚刚说，我拍的是一个短片的自己的记录，但是我很想去拍一部，就是针对癌友的各种癌友的纪录片，跟他们的家属等等，这样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癌症不是一件
4: 很可怕的事情
6: 、哦，对，它是真的就是我们人生中或生活中的事。那我希望可以去收集很多不同的癌友的人生，或是他们如何去跟癌症共处的这个生活方式，然后看看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可以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变成一部纪录片之后，然后再去提供给有得癌症的人或是一般的大众们，可以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如何去跟这些不乖的细胞
5: 相处、
6: 和平共处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算是科普吧，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對，
5: 那这件事情现在有在上排程的吗？就是有在计划这件事情？
6: 没有，我有在计划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就是除了我自己拍之外，我还想找一个导演朋友拍这样。然后，但是我的导演朋友就是现在还在拍别的东西，所以就
5: 等他的档期结束之后再哦。所以你自己会是成为就是访问的角色，去访问那些家属跟癌友们。
6: 对，哦，我可能会在那一部电影当中也是身为导演跟主持人之类。对，
5: 就等于说用你的角度
6: 访问者。
5: OK OK。
6: 对。
4: 那因为我听说，就是你也是有经历过很多抗癌，然后到现在还有追梦。那你这样兜兜转转，其实才20几岁而已。那因为我们现在在淡江大学嘛，跟很多学生都是差不多的年纪。那我想知道说，就是当你这段时间经历了内耗，你是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去消化这些情绪的？
6: 我相信大家，大学生们一定也会觉得，大学生们会觉得内耗，自己在内耗吗？
4: 会啊，现在很多课业啊，然后什么感情之类的很多。
6: 就等你们出社会之后，你们才会觉得自己更加内耗。我觉得内耗就像是拿着一个杯子，然后里面没有装水，然后你一直以为里面有水，就一直拿着它，你很害怕它泼出来。但是你拿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拿了10个小时之后，你就会突然发现手超酸的，一开始本来就没有感觉，但是你拿4个小时觉得手超酸，可是它明明里面就没有放水啊，那你干嘛害怕它泼出来呢？其实很简单，你就只要把它放下来就好了。 所以就是这个内耗其实就是放下、嗯、甚至你根本就不需要拿起那个杯子，那个杯子跟你完全没有关系，它里面根本就没有水了。所以我觉得内耗解决的方式就是你要切好，切开别人跟你的不同的议题，就是有些事情是别人的事情，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对，
5: 那你自己会有经历内耗的时间吗？或是之前？
6: 以前我可能会小时候就会很在我生命的时，其实也讲的好像我生命是很伟大的事情，但是
5: 很伟大、啊，每个人生命都很伟大的。
6: 就是生命的过程当中，就是我慢慢的会去尽量的不要麻烦到别人，然后我会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先划分给自己，然后别人爸妈的事情，我会请他们自己照顾好自己，这样不要。
5: 你说你爸妈吗？
6: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切分这样子，然后会比较就大家比较不会有内耗的感觉。我也怕他们都会内耗啊，因为他们可能会担心我的事情，这样
5: 担心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什么之类的。
6: 对对对。
5: 那有没有特别一件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你之前可能感觉到最内耗的事情？
6: 感觉到最内耗的事情，我想想看。
5: 好，
6: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问题太难了。
5: 想一个，
4: 没关系，可以慢慢想。
6: 我可以慢慢想吗？我可以想15分钟吗？
4: 不行，太久了，太久了。
6: 好，那我觉得其实内耗，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有点人际关系上。
5: Oh.
6: 我比较觉得会比较让我内耗，比如说我可能跟我一个好朋友，然后就是发生一个小小的争吵，或者是我提出一个想法，跟他的想法抵触，可能只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会特别的去觉得说
5: 去转、
6: 啊，对对对，就是想说为什么你会这样想，然后我明明就是这样比较好，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会有一个抵触这样子。然后就反而就是一直会去重复想这件事情，
5: 那你会
6: 对，然后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然后可能搞不好你朋友，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个时间跟他讲清楚，就把这件事情解决掉，然后就好了，这样子
5: 讲开，
6: 对，讲开。
5: 那你通常会怎么整理自我，或者是理解自我在这段路上？因为刚刚聊到内耗嘛，
6: 嗯，
5: 就是你会怎么去整理这段情绪？
6: 嗯，怎么整理这段情绪？你们真的要问他那么难的问题吗？我真的觉得他会疯掉。好 ，OK， 我觉得其实整理这个情绪，就是透过通常都是在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演戏的过程当中，就是我抽离出来之后，再回来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觉得有让自己的情绪变好的感觉，就是其实表演跟唱，无论是唱跳或者是一般表演，其实它蛮有趣的一点是，你会变成另外一个身份，所以你就不会执着在你的身份当下。然后当你又回来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再看自己一遍，然后你就会去想说，哎，好像某些事情没有很重要，我应该可以不要这么在意，
5: 不用抓这么紧，
6: 对，不用抓那么紧，我可以，或者是我可以更轻松的看待。对，就像身边的事情啊，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啊，等等，人际关系啊，等等，这样。对，嗯。
4: 那我问一点就是比较轻松的问题好了，
6: 好啊，
4: 因为像是我其实还是蛮好奇男团这一部分的，嗯，我想知道你们那时候男团是经历到哪一个就是程度，
6: 嗯，
4: 像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只有到出现团名之后就解散，后面就没有再出道，嗯，那你们是有到出团名吗？
6: 我们有出团名啊，我们就叫做伪学术男团。
5: 哦，伪学术男团。
6: 对啊，
5: 就是四个成员。
6: 对，四个成员，然后有试着去做一些表演的
4: 商演
6: 这样子，嗯，对。
5: 有自己出歌吗？
6: 对，我们自己有4首歌曲这样。
5: 四首歌是每个人一首 solo 吗？
6: 对，每人一首 solo，
5: 哇，
6: 这样比较公平这样。
5: 那你们有想要一起合唱一首就是属于你们团体的歌吗？
6: 那时候当然都有一直陆续在规划这样，但是还没有规划完成就已经解散。
4: 就解散，
5: 哦，好可惜哦。
6: 对。
4: 那时候是怎么出道的啊？就是很像对内，就是公司内选秀吗？
6: 我们是公司内，就是去选秀之外，就是我们会有去 就是公司他们有去找已经原本在 YouTube 上面就有出现过的一些唱 cover 的歌手或者是不错的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整合在一起，然后在其实我们原本有六个人，然后后来有三三三再三四个人
4: 筛选，竞争到剩四个人，
5: 所以其实也算是有点选秀的，
6: 有点
5: 只是
6: 也没有到选秀啊，我们是不是公开的
5: ？OK， 公司内的，
6: 公司内部选出来的四个人。
5: 那在你的男团短短的生涯当中，有没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或者是团员间有什么就是相处上让你对？
6: 因为其实我们的目前的相处都还很好，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成立的时间没有很久，然后表演的时间也都没有到太长这样子，都蛮短的，所以还没有到那种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出现的时候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的相处都不错这样。然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我们去商演的时候，就是常常大家不认识我们，所以就是很尴尬，就是你要去忍受那种
5: 大家不知道你是谁，
6: 对，大家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为什么要来上台的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个尴尬是所有的新人都一定要先去克服的事情，但是也其实也不错啊，就是大家不认识你是谁的时候，你可以更轻松的去表演，对对对，因为没有包袱，所以你反而是可以就是很轻松去表演这样子，对，
5: 没有包装，反而可以做真实的自己，
6: 对啊对啊对啊。
4: 那你现在的安排呢？是要继续往就是演员方向走，还是你是唱跳，又或者是你是更厉害，你想要两个一起做这样？哦，
6: 刚有问过，我是说我想要唱跳比较多，比较喜欢唱跳啊。但是当然，如果两个都能够做到的话，我也很希望说两个面向都可以兼具，因为其实演戏的部分那是大概的戏大概也是第一次尝试，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一些比较小的角色，那我也是可能没有经历过比较重要的角色，如果有一些比较有机会有演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的话，可能我对演戏的兴趣就会变更高，这样子
5: 就是想要往这样子的方向走，
6: 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太配角，就是普通配角的角色我可以胜任的话，那我就会更想要演戏做这件事情这样，對，
5: 只要有机会的话就会让你想要继续走下去。有没有最近有没有自己的？因为你现在是走个人的，就是形式嘛。
6: 对、啊。
5: 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作品，或者是特别的活动，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或是宣传一下？
6: 有，就是5月29号的时候，就是呢，5月29号的时候，在那个西门町那边，就是我有一个西门町那边，然后我有一个表演活动，然后。对，就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西门町看看
5: 你的表演，
6: 对对对，
5: 或是什么样子的表演呢？
6: 就是我的歌曲的一个就是回顾这样，对，
5: 回顾，
6: 对，
5: 你说之前在男团的
4: 串烧吗？
6: 串烧，对，哦，
4: 那哪些就是串流平台可以听得到你的歌吗？就是哪里？
6: 在 Spotify 上面，就是大家只要去打 Jason 的话，应该都可以看得到我的歌，对，就是可以看得到我的作品在上面这样。
5: OK，
6: 哎、欸，所以那我问问看好了，你们的那个就对大学生而言，怎么去看癌症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像我小时候得癌症，那是很小的时候的事。那像如果你们是已经，比如说你们才18岁、19岁。也是很不容易碰到。

0: 也是希望比较轻松一点的去面对癌症。那你呢？
1: 我自己还是会有一点害怕，如果是出现在我自己身上的话，就是会有一点晴天霹雳的感觉吧。而且如果是像是现在就是大学生，不管是刚进来新生或是要毕业的，一定是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一些就是规划或者想做的事情。可是这个癌症的通知如果很突然的跑进了生命里面之后，就整个打乱了我原本的计划，就会有一点点开始迷茫这样。
0: 我觉得一定会，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刚生病的时候也是，就是我就觉得，就我才是个国中生，我还在上课这样子，然后
1: 对啊，
0: 我还在明明就还在上课，然后我就要去化疗，然后要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要去开刀，然后就是要做蛮多事情的，然后不断的请假，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同学一样去。就去很正常的过他们的学生生活，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小一点可惜，然后又有点觉得难过或者是害怕。对，但是后来就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如果已经接受了，我就可以面对他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会比较好。也许看看观众们有没有什么对癌症的想法，也不一定啊，对啊。
1: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欢迎应该说邀请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看有没有就是有人想要问看杰森，不管是在就是他的
2: 演员部分、
1: 演员生涯，或者是唱跳歌手生涯，或者是就是
2: 抗
1: 癌经验的。好，请稍等我一下。
2: 好的，因为我之前有其实有听说，就是你的癌症那个就是肿瘤很大一个。
0: 哦，对啊，对啊，
2: 因为我
0: 就自己看到的时候也不敢相信，但是它就是非常大一个。
2: 那时候才那么小一个，
0: 对，
2: 然后你那肿瘤这么大。
0: 但是其实胰脏跟胰脏比起来，它就是大概这么大吧，对。
2: 好，那我们现在也来听听看，就是观众对你的那个好奇跟疑问。
3: 杰森你好，我是你的粉丝。那我比较想知道，就是那目前您未来现阶段还有没有想其他跟歌曲相关的想要发新专辑的计划？
0: 哦，在歌曲上、音乐上面，我觉得我蛮想要挑战一些新的曲风，就是之前的曲风都是比较流行的嘛。然后我现在其实有点喜欢民谣歌曲，就是民谣歌曲，我觉得乡村歌曲或民谣歌曲。然后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蛮少这种民谣歌曲或乡村歌曲的曲风，来有点像是，一时我讲不出来有谁这样，但是我就是想要唱看民谣歌曲跟乡村歌曲这样子的曲风这样。
2: 哦，好，那我们来换下一位观众好了。
4: 那想问就是杰森，因为毕竟就是有胰脏癌的经验嘛，
0: 对，
4: 那你也说对舞台很有热忱，
0: 对，
4: 然后也会作曲，就是作歌嘛。那想问说，你有没有想要做这类似胰脏的主题的歌曲？
0: 胰脏的主题歌曲，我其实我有首歌就叫做共处，就是想要跟我的那个胰脏，就是跟我的癌症共处的那个想法，其实我本来就有写在一首歌里面这样子。然后其实有没有想要另外再写一个跟胰脏癌有关系的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 picky 的，就是可能可以吧，
2: 下次考虑可以出，
0: 下次考虑可以看看，可以写一看有没有这首歌曲这样子。对，
2: 好，那我们来换下一位幸运观众。
4: 就是想问那个，就是因为你有说过你有32公分的那个伤口，那会影响现在唱跳吗？
0: 哦，现在是几公分？23公分，是23公分。但是，其实不太会影响因为其实，我想人体真的很奥妙，就是你东西拿出来切掉之后，然后缝合之后呢，它的肉其实长得蛮快的，一下就可以把自己复原的蛮完全的。
2: 哦，
0: 然后大概花了。但是当然半年的时间算是很久，半年过后就可以开始比较日常的状态去做很多动作，
2: 就可以开始就是正常做很多一般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还可以这样。
2: 好的，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就是也想要提问的。
0: 嗨，你好。
4: 嗨。

0: 我想问杰森，就是除了在舞台上唱跳跟演戏之外，你还没有这之外的一些有在发展的兴趣这样？
1: 哦，其实我也蛮想要就是当导演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要拍那个纪录片，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对影视的摄影或者是当导演这件事情也蛮有想法的，就是我希望可以尤其是纪录片，就是我觉得纪录片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常常看纪录片，然后所以我觉得拍出一个好的纪录片是一个蛮有趣的事，然后加上我本来癌症的这件事情我想要记录之外，就是台湾的一些在地文化的事情我也蛮想要记录的，所以就是拍纪录片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对，
2: 好，那我们今天的观众还很热烈，还有一位，
1: 嗨，
3: 杰森你好。
1: 你好，
3: 我其实就是一直有在关注你的作品，
1: 真的，然后谢谢你，
3: 想就是很期待说你今天会不会带给大家带来什么表演。
1: 今天
2: 有吗？有会有兴趣吗？就是给大家现场来一段。
1: 哦，对，我们可能可以
2: 唱跳
1: 唱。对，等一下，好像有一段时间，好像有我们的节目有安排时间，就是做唱歌的这个活动吗？
3: 真的吗？谢谢杰森。
1: 好，
3: 我期待你之后再出其他新的作品。
1: 好，
3: 加油哦。
1: 好，谢谢你。
2: 好的，那我们再一位。
4: 我想问杰森，就是你觉得在抗癌的时候，就是亲友的陪伴是不是很重要？为什么这样？对，
1: 其实我觉得抗癌的时候，亲友陪伴当然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我的同学们，他们都会轮流的到医院来找我这样子，就是在我开刀的那段，开刀结束之后，你其实有一个蛮长的，就是回复的期间。然后除了父母在照顾之外，其实最令我感动的是我的同学们，他们会分批就是到医院来看我，因为你一个人在医院其实非常无聊，就是你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对，所以在修复的期间过程当中，他们分批就是每天就会有两三位，每天有两三位，然后让我每一天都有人可以讲话，然后去跟他们做互动啊什么，让我不会那么无聊这样。所以我觉得亲友的支持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还另外就是要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这样子，就是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力气陪我去克服这些困难这样子，我觉得这是蛮感人的事情。
2: 有家人的陪伴就是会比较不会那么孤单，
1: 對啊，
2: 就是可以撑过这段比较难熬的时光。
1: 是。
2: 好，那我们现场还有
5: 有啊，想问杰森，因为毕竟是唱跳歌手，然后有办法现场就是小小的来一段吗？
1: 有，我们等一下。
5: 就是我也想看到现场的。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好像节目的设计就是，我记得节目是最后面会有一个时间，就是做那个，
2: 就是工商时间。
1: 工商时间，
2: 没错。
1: 唱跳，对，就是现在在现场好像比较。我们是最后面会有一个时间做。
4: 对，我们在我们的采访结束之后，会有我们的杰森会现场的唱跳给大家那个看一下。
1: 欸，
2: 对，也差不多是快要到我们采访结束的时间了，可以稍微就准备一下，就是等一下的表演。
1: 对对对对对。
4: 好啦，那在前面的面谈当中，我们有看到很多不同时期的杰森，不管是在抗癌经历啊，或者是男团，或者是现在正在发展演员，或是有拍纪录片的兴趣。
1: 对。
4: 那就是回到现在创作者身份，你希望以后向大众展示的有哪些面貌，或者是想透过怎么样的形式向大众传达一些什么概念，或是你想最想要跟大家说的核心价值？
1: 我现在很想要谈一件事情，就是世界暂停这件事情。
4: 世界暂停，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不会觉得最近的时间过得非常快速，就是有 AI 啊，然后 有川普啊，有各种不同的事战争的事件啊，我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速，然后世界流动非常的快速，然后就很希望很多事情可以更缓慢一点，或者是变得更慢一点，甚至暂停下来，然后可以休息一下。我觉得让时间暂停，然后世界暂停，然后让大家休息一下，是一件可能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所以我有一直想要写一首歌，是跟时间暂停或世界暂停这件事情相关。对，就是想要讨论我们的现在快速发展的这个世界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变那么快速？然后相信你们也都跟 AI 非常有关系吧，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下要做，你就突然变得要做非常多事，要做得很快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让它暂停下来，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比较舒服的感觉这样子。对，
4: OK。
2: 那之后的作品也会跟就是刚刚说的，
1: 对啊，
2: 就是世界暂停有关，
1: 可能是歌曲，或者是MV。导演应该是比较不会，但是我觉得歌曲是一定会跟这有相关性这样子。然后，演戏的话，当然就是要看有没有接什么作品这样子。对，那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轻松的作品的话，就想要试试看这样子。对，
4: 那想要邀请杰森，就是在对我们现在的在座的所有的大学生啊，或者是就是出社会的人，有没有什么勉励，或者是就是想要加油打气之类的话？
1: 我看我觉得今天淡江大学好像都已经晚上了，然后还有很多人都待在校园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有活力的事情。然后现在是什么活动啊？
4: 现在是好像是春日的市集，
1: 春日市集
4: 文创的市集。
1: 哦，文创市集。我觉得学校现在都可以玩那么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很棒。就是以前在台艺大的时候，我是台艺大的吗？
4: 对，你是台艺大的。
2: 戏剧系。
1: 在以前我在戏剧系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市集或干嘛，但是没有像淡江的这么有趣，然后开到这么晚，我们都比较早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大学生们就是要把握现在的时间，然后好好的去做像现在这么快乐的事。你们可以很 chill， 你们可以很快乐，你们可以做你们的节目，或者是可以办你们这样的活动。我觉得都是可以在草地上实现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想法，跟很自由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在生病的过程中，后来到工作之后，然后还有我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都有蛮多，不论是生病的事情或者是表演的事情，一直都蛮多事的。所以没有办法像大家这么chill的，就是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很放心的，或是很安心的做自己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那我觉得大家要趁现在可以很放心、很安心的做事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才是最棒的时候。这样子，对。
4: 那有没有想要对于就是可能要毕业的、要准备离开这种很开心的年代的孩子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勉励的？
1: 就大家可能要知道，就是我们的时间就是快要结束了，这样子。就是大家要毕业，其实在学校其实是最快乐的事情，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等到你上班之后，等到你要去接工作之后，
4: 成为社会人士，
1: 对，成为社会人士，要变成社畜之后，这样。虽然我也不算社畜啊，这样。但是对，我是自己接自己的工作，我的主导权比较高。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就会进一些公司里面上班等等。我觉得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要知道现在的时光是很需要珍惜的，然后之后要去面对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也是要把握住自己的兴趣吧。就是我觉得要跟兴趣还有喜欢做的事情结合会更重要。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像我一样把自己兴趣跟自己的工作做结合，所以大家就是要努力去想象自己的工作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这样也许可以找到一个自己 喜欢做的事，这样
4: 去发展自己的潜能，
1: 对对对，
4: 然后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1: 对对对，
4: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生财工具，
1: 对对，
4: 就比较在这个社会上可以比较快乐的活下去。
1: 就不一定要不一定要完全生财，就是你可以有一点钱，这样就好，让你可以做一些
4: 快快乐乐，
1: 对，快乐，
4: 可以出去出国玩
1: 的事情，对对对对。
2: 哦，那这样你有就是变比较厌世吗？就是因为有些人做喜欢工作做久就会变得厌世，
4: 对，有些人都会觉得说一个兴趣，然后当它变成工作的时候，你就会讨厌这个兴趣。你自己有这样子吗？
1: 我自己不会。
4: 欸，
1: 我觉得，音乐跟戏剧这件事情，就我自己做，我自己很喜欢，然后我自己跳进去做之后，我自己把它变成工作之后，我反而觉得我会有一种很像。踢档的感觉，
2: 踢档
4: 好
1: 奇
4: 的
1: 感觉，
4: 就
1: 是你会突然很想要，你投入进去之后，你就会突然很深刻的在里面去发挥，你会进入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就像是我上舞台，我只要一上舞台，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就像是我现在坐在这边，跟你们平常跟我对话的时候，好像不太一样。就是我平常对话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可是我只要一上到台上来，一拿起麦克风，我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状态。然后那个状态就是我在舞台上的状态，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唱跳或者是演戏的时候的那种心情也好啊，身体状态也好，或者是脑筋想的事情，都会跟一般时候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我把兴趣跟我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出现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这样子。对，
4: 原来是这样。好，今天感谢杰森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就是聊聊天，分享自己的经历。那今天听说你有推荐一首歌，或是你有现场想要的一首歌曲，想要送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然后等一下会放给大家听。
1: 所以它是。那我想要介绍的歌曲，我刚刚就有提到，那就是 BLACKPINK 的那个 Jump，对对对，我觉得那首歌的节奏感非常好，这样子，然后是我在 K-pop 里面听到的节奏感是很脱俗的，就是它跟其他人的节奏感不太一样，对，虽然他的新歌好像也是蛮厉害，但是我觉得 Jump 比较朗朗上口，然后他有一点对他的节奏感很好之外，它的那个旋律也是非常的令人朗朗上口，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推荐给大家，尤其在快乐的这种初夏的时光的晚上，然后大家可以听
4: 这首歌，也是蛮嗨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又可以吃吃东西啊，然后逛一逛啊，然后我觉得就蛮快乐的时光这样子。
4: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杰森来到留声记的现场。
1: 謝謝。
4: 那23岁其实是一个正在摸索还有在彷徨的年纪，但是杰森让我们看到年轻的生命可以经历巨大的风浪，带着疤痕继续站在阳光下闪耀。那我想听完今天的对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不是病痛的本身，而是就是杰森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与挫折的方式，从无助到承认挣扎，最后带着挣扎的记忆重生成为新的自己。
2: 那我们也谢谢就是每一位现场与线上的听众收听，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留声机的第二次彩排现场。那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同步在淡江之声网站线上播出，也邀请大家动动自己的小手指追踪我们 IG， 掌握淡江之声最新的动态。那如果你对今日的留声机第二次彩排有任何的感触或是建议啊，也欢迎私讯我们的小编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还有你的就是建议，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养分。那留声机也将在官网与频道进行精彩的重播，不要错过咯。
4: 那就再一次感谢杰森，
1: 谢谢大家，
4: 用声音记录不同场域的珍贵故事。那我们留声机就明年再会，最后为大家送上就是由杰森所推荐的歌曲。
1: 好，
4: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4: 拜拜
1: 拜拜。

0: 陪我们度过这个午后，这里是淡江之声。
1: 结束了，好像一场梦哦。
2: 虽然祭典散场了，不过那些珍贵的声音和感动都被我们带回来了呢。
1: 那下一个留声祭，我们也不见不散哦。

现在时间晚上7点，推荐电影来去唱卡拉 OK 吧。国中合唱团团长遭黑道分子缠上，并要求教他唱歌，一段奇妙的忘年之交由此开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看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这个礼拜的周末终于是感觉阳光出来了，真的非常强烈的感觉到我们太阳公公的热情哦。这一个礼拜呢，真的是希望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我们办完活动了。至于什么活动，待会跟大家说。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礼拜的天气，感觉目前看起来都是蛮晴朗的，但是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降雨几率，再留意一下咯。关于刚刚提到的活动资讯啊，就是我们明天淡江之声举办的留声记 Live Podcast 活动。我们今天节目也一样是跟上个礼拜一样，没有跟大家更新道路状况，因为此时此刻的六六又分身乏术，一边用声音在线上陪伴着各位旅客，一边紧锣密鼓准备我们的这个留声记的活动了。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中午场的话是12点开始，然后会在书卷广场会有我们在淡水河畔一间叫做无论如何的书店的秀美店长会来到我们的学校淡江大学，然后跟淡江之声的主持人们聊聊天。在晚上的话呢，晚上场我们是下午6点开始，然后会邀请到新生代艺人露西来跟我们聊聊她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跟经历。同样的地点也是在书卷广场，然后我们也会同时会摆设一些野餐垫在书卷广场的草地上，所以其实天气晴朗的话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啦，我自己觉得很期待。就是在5月19号星期二的时候可以在书卷广场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带着午餐或者是晚餐来到书卷广场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然后顺便听一些有趣的内容。这个周末因为天气很好，然后又刚好是遇到我们国中会考，然后还有大学面试嘛，学校里面充满了人跟车子，哇，那个学校各个地方真是挺满。因为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分享说是六六那个毕业制作的校内展，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也还在学校忙碌，就看到很多车辆都纷纷的停在我们的学校的各个角落，然后大家很多面试的小孩们都很紧张，每个学生都看起来很紧张，然后很期待新的大学生活的感觉。那也在这边预祝大家就是面试顺利，也不是预祝啦，应该也顺利通过了，但同时可能别的学校也还在面试中，所以还是祝大家顺顺利利，然后可以上岸到一个好的学校，自己喜欢的想要的学校。然后这个周末不知道好天气可能有加成，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面试的关系，还有淡江大桥开通，这个周末在白天的时候，晚上好像也是，就是整个淡水地区车子都很多，大家如果好天气出门在外还是要留意一下交通安全，还是注意一下行车距离，小心一点点。最近六六在社群上面也有看到一些像是在淡水附近有青春期的孩子有走失的状况，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了，希望他可以早一点回家，然后找到自己想要走的路，并且就是还是祝福他不要遇到什么太危险的事情。因为六六其实小时候也有小小叛逆，然后你离家出走过，可是后来终究还是舍不得亲情之间的羁绊吧。我觉得人生其实很多时候就算再绝望， 总是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光，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希望的。希望大家可以擦亮眼睛，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光。了解了在淡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待会我们要来跟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啦。人来人往的转运站，每一天每一秒都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你，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期待一下吧。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0: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4: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5: 哎，兄弟，你还记得之前你不是说想去做男模吗？我先帮你去试过了。你知道我这张脸、这张嘴根本就是男模圣体吧？老实讲，我最后感觉那是一个很现实又很虚假的地方。无论是我们公关啊，还是客人，大家其实都知道，都只是为了钱，那个感情什么都是假的，但却还是要装得很真，相信这件事情到骗自己的程度。我一半的客人都是酒店小姐，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可能大我一两岁而已。有些真的很漂亮，甚至还有一个长得超像我前女友。那眼睛之好看，但那也会遇到五六十岁的阿姨，要你亲她，叫你把衣服脱光，然后在她身上跳舞，甚至有些会一直吃你豆腐，一直越界，就你能想到什么都会有，有些甚至还不是女的，我不知道你应该想象得出来那是什么感觉。但也有些人只是想要你在旁边听他说说话，或是问他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又或者有些甚至让你进来睡觉，还叫一个毯子让你盖着睡觉，那个差距是真的蛮大的。但钱是真的多啊，多到你会怀疑之前干嘛那么努力读书，那么努力工作之类的。到底为了什么？不过那不是重点。我做到后面有一个问题，让我每天心情都很差，就是我们有很多酒店小姐啊，会把赚来的钱，甚至去借钱，都要来花在我们身上，都要点男模。我们这边的客人有一半以上都是酒店小姐，他们其实不是不知道，他们对我们来说就只是客人。但他们真的太需要有人陪了。他们的生活中不会遇到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正常人，都是一些可能只是贪图他身体的人。我们是唯一看起来是最正常的，他人生中的像是救命稻草嘛。至少我们拿钱做事，他至少能好好相信我们。然后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循环。他原本被消耗，然后来我们店里寻求那些情绪价值，然后会再去赚钱，然后在这边消费。到后面他喜欢上我们了，然后我们可能他没钱了就会把他抛弃掉，你懂？这都是为了钱嘛？那他后面就变得很扭曲。那老师，其实我也是在这个循环里面啊。我最后觉得，我都救不了他了，我好像还是变成一个加害者。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但如果你只是为了钱，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能忍住，尊严真的值不了多少钱，你就去吧。但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要深陷在那个里面啊，你 边的朋友少交一点，那个地方会慢慢改变你，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对任何事物的想法看法。而且我觉得你不会感觉到你自己正在被改变。如果你真的去了，记得跟我说。我想知道，等你结束之后，最后出来的你还会不会是原本我认识的那个你啊？啊，有空再约，拜了。

0: 每一个职业都有背后的故事跟辛酸，也有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但氛围灯的色彩是否掩盖了我们在最璀璨的年纪绽放的光芒了呢？来自黄轩以及9M88的怪天气。亲爱的旅客，不管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儿我们要来跟来到转运站的旅客聊聊咯。
1: 同学同学，这么多啦，
2: 我要一碗馄饨面。
1: 没问题，里面坐。
2: 老板，你怎么每天心情都那么好啊？
3: 少年呢，这你就不知道。来来来，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还有这个节目？
2: 哇，老板你都播哪一台的广播啊？
1: 你在问我就对啊，每天的好心情就交给淡江之声 FM88.7。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耶，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惶恐
7: 失措。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情。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2: 六六这次呢，在转运站遇到的是一位从小在淡水长大的淡水人，彻彻底底的淡水人。六六其实看过他帮忙唤醒到站依然沉睡的旅客的样子，也见过他追求精彩的生活，然后去体验不同职业的样子。一位姑且算是真诚善良、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及热血的男生吧。他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不论在精神或者是资源上都很富足，成绩也相当优异。相对来说，他也有各式各样的机会，还有选择的空间。但在大学毕业后呢，他却选择到男模会馆任职公关。我们今天呢，也刚好在转运站遇到了他。Hello, Jasper。
3: Hi, 我是 Jasper。
2: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我很其实蛮久没有在转运站看到你了。前一阵子在忙什么？
3: 毕竟我的时差比较晚一点，在忙工作的事情。
2: 但，你现在已经离开了原本的工作环境吗？
3: 是。
2: 那想跟你聊聊，就是你一开始毕业的时候嘛，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南模会馆去当公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啊？
3: 其实我想这件事情蛮久了，应该已经有个半年一年想做这件事了。
2: 那为什么会考虑这么久才决定去执行这件事情？
3: 毕竟在一个比较还算是正常的家庭情况下，还是有点道德，觉得是不是不太好啊？被发现怎么办呢？
2: 这看起来是被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影响很深。
3: 对，但毕业之后觉得有点，还是有点职业彷徨，然后想说，感觉要挑战一下自己，我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2: 证明自己的价值，为什么会是想要做，就是去从事公关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3: 就是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有句话什么，人的花期很短。
2: 嗯，
3: 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的利用过我爸妈可能给我的脸，想要去把它真的把它兑换成钱之类的，
2: 想看看自己的容貌到底可以拥有多大的影响力。这样
3: 容貌啊，和我觉得我蛮会讲话的、啊，感觉是情绪价值大师哦。
2: 嗯哼哼哼，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蛮能言善道的人。那你一开始在从事这个工作之前，因为一定扎姐会有听说里面是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吧，然后想问的是，你那个时候在进入成为正式成为公关之前，你对这个行业的印象是什么？
3: 一定会有那种刻板印象，觉得里面很乱啊，乱可能是会很多要出卖身体，然后你在里面可能你以后就可能会变得影响，变成那样子的人吧。
2: 嗯哼哼，那你真的进去担任公关这样子的位置的时候，你有发现他们有什么样的规范，或者是保护这些从事这样职业的人的一些规则吗？
3: 我觉得说不上是保护，就可能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是抽烟来举例。
2: 嗯哼，
3: 如果他们都抽烟，然后他会问我，要不抽烟？然后像我是不抽烟的，他也不会逼着我一定要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2: 不会强迫你去做某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你可以利用你的这样的能力，然后去跟陪伴客人，或者是服务客人这样子。
3: 对，然后很多事情都比较是明码标价的，我觉得比、可能大家去信义喝酒还要更安全一点哦。老实说，就是大家都会，你不用担心他想要做什么越界的事情，因为他会直接问你要多少钱之类的，再去做这件事情。他不是直接没有经过你的
2: 同意跟意愿，
3: 所以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你想做你才去做。
2: 哦，这样感觉就是比较也算是可以保护到我们在那边上班的人吧。有这样子规范的话，它是一个店里面的规范吗？还是
3: 也不是规范，就是一个
2: 互动模式，
3: 一个 互动模式，大家都默认要这样子，就是 我尊重你这行业，大家都互相尊重的。
2: 那你们一般来说上班的时间会是几点到几点呢？
3: 通常是晚上十点到隔天六七点左右。
2: 早上，隔天早上。
3: 对。
2: 那酒店小姐的话，他们工作时间也是吗？
3: 他们时间可能会从下午四点多就会有生意开始，
2: 嗯、
3: 然后到可能是一两点，大部分会结束，但也有些会跟我们一样到四五点。
2: 哦，可是这样你们上班时间冲突的话，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在语音信箱里面有提到说，你们其实很多的客人都是酒店小姐，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会来你们店里面消费？
3: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嘛，有些下午四点就会上班，那他可能十二点就会结束他这个客人的工作，那他可能就累了。哦，那一两点来找我们
2: 是可以这样中途休息的。
3: 通常店内会要你待八个小时就好了，在店里面待八个小时、嗯、
2: 所以什么时间都可以，你只要有

0: 器唱 KTV。
1: 是
0: 哦，这样想其实好像这个行业没有我们想象的刻板印象的感觉标签好像会少一点。
1: 我觉得酒店小姐会更辛苦一点、啊、
0: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好，当然我不可能，但是假设我今天是男的，然后想要去成为男公关的话，有没有什么细节是需要注意的？
1: 细节应该算蛮多的。
0: 嗯，
1: 你一个客人进来的时候，你要先问他，欸，喝酒还是喝啤酒还是喝纯的？
0: 哦，这边再呼吁一下，就是我们喝酒还是不好的，所以记得如果要开车的话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我们找代驾。然后喝酒还是有害身体啦，所以少喝一点。嘿，喝酒要先问他说有没有喝酒嘛，然后喝啤酒还是看要不要喝纯的纯饮这样子。
1: 然后那个每个杯子是不一样的
0: 哦。一开始要先记那个杯子。
1: 对对对，
0: 感觉跟餐饮服务业好像差不多。
1: 欸，然后还对差不多，你还要问他，欸，要不要加冰块啊，你喜欢喝什么，欸，要倒多少这样子。
0: 嗯，
1: 欸，有一点比较细节就是他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你要递卫生纸给他，而且你要折好，折成一个方形。
0: 欸，为什么？
1: 就是一个贴心的表现吧。
0: 哦，就是哦，让客人觉得说我上完厕所出来有人服务我的感觉这样。
1: 对，服务他，让他擦个手，然后再回到座位上。
0: 嗯哼，还有吗？
1: 嗯，什么观察一下他的小眼神啊什么的，就是要吗？
0: 哦，要观察力比较敏锐一点。
1: 对，
0: 然后可能要比较会接话一点。
1: 对，你要会接话，然后会稍微引导他一下。
0: 引导的话是比方说，好，假设我今天是客人，我今天走进店里面，然后开了一间包厢这样子。
1: 如果我走进去，然后一进去看你有点愁眉苦展的，
0: 嗯，
1: 那我进去的时候就会稍微先问一下，欸，今天心情不好？
0: 对，我今天心情没有很好，今天东西赶不出来，压力很大。
1: 但你还在这里啊？你看，这时候他就笑了。就是你想任何办法，任何讲，反正你只要有能力让他笑出来，那就我觉得就算是成功这一件事情。
0: 哦，好，那我今天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笑出来，就觉得压力好大哦，怎么办？我就是想喝酒，然后你要陪我喝酒这样子，嗯，然后但是你还是要持续跟他聊天，然后引导他快乐吗？
1: 哦，没有哎，我们不会让他真的快乐，那个笑只是让他卸下心防，可以比较好让他跟你袒露那些心声
0: 哦。
1: 因为如果你要跟一个人好好讲话，你首先就让他能开口就好了。
0: 嗯，
1: 那你不可能开口就拍口就，哎，娟娟，你今天很悲惨是吧？不可能哦，你一定先让他笑一下，或者是你随便提一件你刚才发生的事，或是你听到的八卦，
0: 嗯，
1: 他就会哦，然后你们就可以正常开始聊天了。
0: 从分享故事开始，然后引导他一些共鸣，这样子。
1: 对。
0: 哦，所以这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说话技巧。那假设你今天其实没有很舒服，然后但你还是需要接待客人的话怎么办？
1: 要看会不会是，如果是认识的，其实认识的对我们都蛮好的，
0: 嗯，
1: 我们会直接进去说，哎，姐今天不是很舒服，有点想休息，哎，然后他们会，哦，那你休息啊，然后你可以随便撒娇一下，那我会靠着你吗？是吗？
0: 这样姐姐就很开心，
1: 这样就很开心。然后他说，那我先休息，你需要的时候叫我，我在你旁边。
0: 哦，其实就主打一个情绪价值嘛。我这样聊下来感觉好像你只要满足客人的需求还有情绪，让他 OK，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基本上算是这样啦，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都做得到。
0: 对啊，就好像大家我随便一个男生去都可以，有没有什么门槛还是怎么样会做的比较好？
1: 我们先不论脸嘛，就是说话技巧上，虽然我刚才是说要满足客人情绪价值，但你不能让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客人跟公关的感觉，你要让他是真正的朋友，那这个朋友你要有个性的表现出来。
0: 哦，所以等于说你要做出自己的风格跟自己的口碑。
1: 哎，算是，就是你可以用任何方法，任何你可以不要对他太礼貌，就像朋友那样，你，
0: 嗯，
1: 他如果叫你出去，你就说那你下次都不要来找我，啊，有些人就吃这一套啊，
0: 小个性这样子，有些姐姐就喜欢这样。我觉得其实朋友跟朋友之间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先取得他们对方的信任吧，然后进而就慢慢的产生一些感情的感觉。
1: 嗯，算是算是。
0: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取得信任就让我想到一首歌，这首歌也是Jasper 推荐给我的，是来自宋秉晴的 Trust Me， 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宋秉琴的 Trust Me。 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跟 Jasper 聊聊在南摩会馆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说男友不管南摩会馆吗？感觉就是男模男公关就是很贴心的一个存在。那其实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是跟人家开始谈心吗？还是你们会有一些什么前置作业这样子？
1: 一开始不可能一开始就谈心啊，一定是先玩乐一下。
0: 哦，先玩乐一下，
1: 就是可能玩酒桌游戏啊，可能先看他们跳舞啊，先看我们跳舞
0: 哦，展示各个男公关的实力这样。
1: 对，你先，不然如果你们还不熟的话，
0: 那你在从事男公关这个行业之后，你觉得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是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因为你刚刚在语音信箱里也有提到说，其实它慢慢的是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对你来说，你觉得你看事情的角度有哪里不太一样的吗？
1: 就真的会觉得钱是很好赚的事情，尊严真的不值多少钱。就是不值得你那么坚持去做。如果有钱的话你就丢了吧。
0: 你说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看到的感觉还有感受到的是这样子，
1: 就是你会因为你做一些你觉得你平常可能觉得你丢脸的事情，但是那客人会拿2000块给你，那你就慢慢觉得那个丢脸丢脸久了其实也没什么，
0: 而且大家好像也都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到生活中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坚持了。
0: 哇，这句话感觉在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坚持的，很像
1: 就是任何坚持，像别人跟你吵架，你会哦，好好好，你根本没差，什么面子什么根本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你已经就是那个忍耐已经随便，
0: 等于说变成很无所谓的一个人，
1: 算是，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他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会把我们原本的感受还有。在乎所谓那种在乎的情绪就把它慢慢打磨掉，很像一个人他会失去了他的灵魂的感觉吗？
1: 我觉得算是，因为你需要把你任何的感受先拿掉，然后再装上一个客人喜欢的感受进去。如果这个客人要我对他吃醋，那我可以马上给他，或是他要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或是他要我现在吞下去这个委屈，我也完全都可以，就是那个感受我现在任何情绪都已经是可以装出来的，
0: 等于说成为一个演员。
1: 对，
0: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部戏剧作品，它好像近期要上映了，然后也是在讨论关于男公关这件事情这个议题的主题的作品，蛮期待的。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领域是蛮陌生的，所以我想说感觉透过戏剧作品不知道可不可以更了解这个环境发生了什么事。
1: 应该是有机会啊，但希望他们的类型有那个加酒，真的好多公关都是加酒。真的是你们看到的平头阿智头
0: 这种言论有点刻板印象。然后
1: 我不是没有刻板印象，我同事都长这个样子，一半的同事都长这个样子，搞笑啊，
0: 好生气，
1: 真的
0: 好生气一个人。
1: 你最气的时候是什么？你花了钱弄好头发弄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弄吧，旁边两边推光，然后走上去看客人，好、啊，然后唱歌就是，但他们真的蛮会带气氛的。
0: 就唱歌跳舞好像都不是很专精，可是氛围感绝对是拉满那种。
1: 就是凭什么你已经装扮那么久，然后他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还要输他？
0: 但我觉得也有很多姐姐是喜欢跟你这样子的相处方式啊。我觉得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吧，就是各有各的市场。
1: 算是，
0: 对啊，你也是获得了蛮多人的青睐，不是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对吧？
1: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行业还可以再提升一点。我说整体公关的品质
0: 哦，整体公关的品质，你觉得
1: 他们没有在进步的感觉？就是每个人感觉就学好一定的可能跳舞啊，可能唱歌，可能任何才艺，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断的在学习，但。就我观察到的，他们其实就每个人有点在混吃这样子，
0: 混一口饭的感觉，
1: 對，
0: 就是为了经济这样子。毕竟他感觉好像也是一个高薪的产业。
1: 对，我觉得他要对你的努力要对上这个薪水，但是现在的人有点太少了，以至于没有压在那里面的人没有压力，都可以拿到这个钱。
0: 他们的辛苦就感觉比较趋向是于说他们可能身体上面会有负担，对吧，一直喝酒然后日夜颠倒。其实日夜颠倒我觉得如果作息正常的话，是规律的作息，对身体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全职的话我觉得是不会啦。
0: 你那个时候在做这件事情，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的身体有不堪负荷吗？还是你觉得其实跟你原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差不多？
1: 我自己个人对这个时差这件事情没有太敏感，就是我身体其实可以很快调整，就一天早睡一天晚睡都可以。但是不确定是因为这件事情包含在喝酒，然后他那个环境下，其实基本上每个人都一直在生病，然后你的喉咙会超级不好。像我不抽烟，但是那边的二手烟会吸到我的喉咙，真的你就会我有一段时间一个月吧，一直咳一直咳一直 咳到就是喉咙就已经
0: 快掉了。那你有去看那个吗？就是耳鼻喉科之类的？
1: 我是没看哦，
0: 就让它慢慢好这样。
1: 因为我醒来的时候，那耳鼻喉已经关了。
0: 哇，真的，就是日夜颠倒会蛮多烦恼跟困扰的。就是可能你需要就医的时候，你也只能去大医院挂急诊。
1: 是，
0: 辛苦了，辛苦了。我真的必须得说，就是每个职业还是有它辛苦的地方啊，但是。你觉得有更多可以发展的空间？我觉得确实，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跟社会的那个框架还有大家的价值观有关系。因为既然社会价值观觉得这个职业好像有很多负面的标签，然后有很多负面的印象在的话，想要让这个行业再更蓬勃一点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如果要提升，我觉得需要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1: 南摩加油！
0: 南摩加油！那刚刚提到就是你其实，在看医生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对你来说不太方便。那交通呢？
1: 基本上都是搭捷运，可能11点、10点的。
0: 因为你是彻彻底底的淡水人嘛。
1: 没错。
0: 你是从小到大就是在淡水长大？
1: 没错，我的连血脉都是淡水的。
0: 好纯正哦，淡水血统。所以是从淡水这样搭捷运通勤。那下班的时间你一样就是要待到早上6点才能搭捷运回来吗？还是你会叫车？
1: 没有，我会搭捷运回来。
0: 哇，
1: 叫车好贵哦。
0: 感觉好像要应该差不多快要1000块了吧。
1: 对啊，但我有时候会叫客人帮我叫车。
0: 客人人真好，
1: 就是撒娇一下啊、哦，真的不想等捷运。
0: 姐姐，
1: 我们去吃早餐，那你帮我叫车好不好？
0: 哇，好会讲话。所以交通上面来说，就是等大众运输工具这样，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影响不大。
0: 所以现在的话，因为身体不堪负荷，还有情绪也觉得不太适合这个行业，所以有点算是隐退了吧？
1: 隐退，
0: 收山了。
1: 我讲的好像我真的是什么。
0: 大明星，
1: 大明星哎！
0: 所以就是回归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1: 目前就是等开学我就回去念研究所啦。
0: 哦，所以你其实真的就是算是体验人生哎，去做这个工作。
1: 对啊，我进去都是说，我就在体验人生，但他们都不相信。
0: 你说朋友们吗？
1: 没有，那边的客人都不相信，
0: 客人都不相信，觉得你就是混这口饭吃的料子这样。
1: 他们就觉得这一定是在骗人的，你看博同情人，然后后来发现没有，这个人真的有在读书
0: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哎，你去从事公关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人讲吗？
1: 没有，我家人到现在还不知道。
0: 到现爸爸妈妈听这集节目，
1: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0: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那你觉得他们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
1: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疯掉，因为我在他们眼里就还是一个。
0: 很乖的小孩，
1: 乖小孩，就是偶尔小喝一下酒，然后工作好像都当家教老师，然后做补习班，都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值得炫耀的小孩這樣。我做那工作唯一的担忧就是我怕会影响到我的家人，所以在家人这方面其实瞒的比较多。
0: 哦，了解。其实要踏入这个职业，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高的门槛是可能会考虑到之后跟另一半相处，或者是跟家人之间相处和谐的关系。 好啦，聊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亲爱的旅客，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但也有可能是你说不定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是挑战新的事情，你可以发现更多美好温暖的风景，或者是更多不一样你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景。让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喘口气休息一下，我们再出发吧。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5: 欢迎收看
6: 《是什么东西》。
7: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4: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0: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8: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0: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哦，天气好热哦，来去买一杯饮料好了。
10: 欢迎光临，请问要点单了吗？
9: 我要一杯珍多绿半微。
10: 好的，请问要买塑胶袋吗？
9: 拿在手上好麻烦哦，买一个塑胶袋吧。
10: 好的，加购1元塑胶袋一个。
11: 买饮料自备塑胶袋，享受清凉又减碳。淡江之声提醒您。
12: 我不该躲多没意义，义无反顾地面对自己。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刚刚听到歌曲来自瘦子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一个充满南洋风情的感觉的歌曲。其实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好像是瘦子在一个海滩，国外的岛屿的海滩散步的时候，然后刚好遇到有人在砍椰子树，然后一问之下，原来是那边要整地，然后后来要打造一个可能一晚上要价上万台币的豪华度假村。然后反观自己住的草屋，其实那个一晚只要几百块台币，相当的简陋朴实。他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富足，就好像这样子强烈的对比让他有一点反思，说世俗所谓的 ideal life 好像是一种我们要努力一辈子赚很多钱，我们这样子赚了很多钱之后才能获得所谓的放松跟好好的休息吗？那些钱真的有值得我们这样子吗？
1: 我觉得钱你真的赚很多你也不会有特别感觉，
0: 好像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南摩会馆还有酒店里面，我们都是钱来得很快嘛，然后赚了很多钱，但一直赚钱一直赚钱，我们追求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赚到很多钱的感觉，那你可以去，但后来你会发现你觉得心灵富足的感觉是这才会让你觉得你有在活着。你赚很多钱你还是要把那些钱换成心灵富足的感觉，那不如直接去追求那件事情就好了。
0: 我觉得最后回归到就是大家觉得人生的定义是什么吧，就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庸庸碌碌在追求金钱的生活，他觉得有钱他才会有安全感，因为感觉钱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我们往往常常会忽略到说钱其实我们在赚取它的过程中，在达成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很多我们自己的个性还有我们所谓想要的快乐都慢慢的被消磨掉了。近期看 Jasper 的生活，感觉回归淡水之后也是过得非常多彩多姿，毕竟这是你熟悉的家乡嘛。
1: 没错，爱淡水，我真的好喜欢淡水。
0: 住了23年，你都不会有腻的感觉吗？
1: 我觉得不会，淡水，因为我其实大部分的生活圈还是在台北啦，但每次搭捷运回来会有一种回家完全放松的感觉。
0: 嗯哼，我觉得在做完这个你达成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行程你 check 了，这件事情你达成了之后，你接下来有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对于自己人生未来有什么想要追求的吗？
1: 我现在
0: 除了完成研究所的学业之外，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1: 最近会跟朋友拍一些 reels 之类，拍一些 reels。他最近还跟我说，他要拍一个他收重机的广告。
0: 收重机的广告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停着不需要的重机，可以卖给他这样。
0: 但二手重机的广告这样。
1: 就是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像剪辑啊，像拍片这个。所以也算是挑战一部分的挑战自己，所以我最近心思在这个上面，
0: 会想学一点自媒体相关的东西这样。
1: 没错，
0: 哦，也是蛮好的。我觉得你一直好像处于一个很好学很想尝试新鲜事物的状态。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我想跟你聊聊，毕竟你是一个架杠的淡水人，
1: 土生土长
0: 土生土长，连血脉都是最纯正的那种。那我想问你，在淡水生活了23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对你来说特别印象深刻，然后回忆很深，对你来说意义非凡的地方或者是景点？
1: 淡水老街，我们 淡水人基本上也会去 散步走走，那个地方真的吹吹海风，你 走一走看看夕阳，那真的很棒很棒。淡水应该都离不开海边了，还有一个不知道一些淡水有没有去过，叫一个龙虾屿的地方。
0: 没有哎，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1: 它是一个海边，然后我们家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去捡捡海螺来吃。
0: 海螺？
1: 对，
0: 那边有很多海螺是吗？
1: 暑假的时候就会有，你有些在石头下，有些在水下的你就潜下去，它会在石头上面
0: 哦，
1: 一颗一颗，那真的很好吃。
0: 听起来是很野生的感觉，就是感觉很亲近大自然的一个行程。
1: 没错。
0: 除了龙虾屿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景点或者是好吃的东西，你觉得 来淡水的人一定要去试试看，或者是一定要去走走看看的地方。
1: 嗯，比起老街的阿给，那个斜坡上面那家老牌，中间那家老牌阿给会是更好的选择。那也有阿凤阿给可以吃。淡水的阿给不一定都一定是湿的，一定湿的。那有个干的阿给，我都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0: 一定是湿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的阿给的组成就是一颗阿给，然后它会有加一点汤。
0: 它是不是豆皮？然后里面是
1: 冬粉，然后再用鱼浆封起来。
0: 哦。
1: 然后有两派啊，一派就是比较高加清汤，然后加酱油。
0: 嗯哼。
1: 然后加辣的话，加一点甜辣酱。有些是全部都是甜辣酱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高汤，就是一些清汤，然后加酱油
0: 哦，
1: 然后甜辣酱不要太多。
0: 你觉得整体味道来说会比较舒服一点？
1: 对，但阿给是淡水人的早餐。
0: 早餐吗？
1: 对，是淡水人的早餐。
0: 哦，所以其实那几家阿给店早上就会开了。
1: 对，大概早上七八点吧，七八点就开了。
0: 哇、哦。大家下次如果早上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去吃吃看。那你自己是下班之后会去吃阿给的吗？就是之前在做公关的时候。
1: 没有，他那时候回来
0: 就很累了。
1: 对，回来真的好累哦。我可能真的喝个蜂蜜水让自己隔天不要宿醉，就一定要睡了。
0: 了解，好好休息啦，还是要注重一下身体健康。但我觉得早餐如果就是规律的作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睡醒了还是要记得吃东西。提醒各位，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学生啊，不管我们几点起床，记得还是要固定的好好吃饭好吗？
1: 哦，那个英专路有几家还不错吃的。
0: 英专路也有，你想要推荐哪几家店？
1: 我最近觉得那家炒牛肉非常好吃，不是炒羊肉、哦、炒羊肉的旁边的炒牛肉很好吃。
0: 在英专路那边有那个算是市场那边吧，
1: 市场？
0: 它是市场吗？
1: 不是，英专路不是市场，那整条都算英专路
0: 哦。
1: 它叫英专路。
0: 我跟英专路属实不熟。
1: 我觉得淡水人吃饭都在英专路。
0: 嗯，
1: 没有人会去老街吃饭。
0: 老街比较物价比较偏贵一点。
1: 老五级也很好吃。
0: 老五级它是在主要是卖什么样的食物？
1: 咖喱饭跟麻婆豆腐。
0: 哦，
1: 我也吃了很多次。还有英专路的那个臭豆腐口宣品。虽然老板娘的根本就没有笑脸哦，他就，那你点餐完，他说以后这样写这样写这样写可以吗？
0: 老板娘表情比较严肃一点。
1: 对，但东西是真的很好吃，
0: 推荐给大家。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今天 Jasper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他挑战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的小故事，然后还有跟大家分享了淡水这么多好玩好去的地方，大家有空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也可以记得我们在做每个选择之前记得先评估好自己的状态。再一次感谢 Jasper， 谢谢
1: 各位，我是 Jasper，
0: 男友不管
1: Jasper 会管。
0: 其实今天跟 Jasper 聊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发现说每一个职业背后都会有他们的辛酸还有他们的色彩，但我们看到的样子他们真的就是那样吗？还是我们如果真的不了解，不如像 Jasper 一样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试试看做那件事情，说不定你会有不一样的体悟。这也是我很欣赏 Jasper 在他的人生经验中可以愿意做这么多尝试跟挑战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事情你不太了解，或许我们可以不用这么急着开口，也不用这么武断的想要对这件事情下结论，你不妨先直接去试试看做这件事情做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之后如果有什么收获的话，也欢迎都回到淡水转运站跟六六分享啦。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哦。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7: 就乌贼车。
6: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7: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6: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7: 啊？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6: 什么？
0: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6: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8: 现在时间晚上8点，推荐电影《鬼太郎诞生》，改编自水木茂的经典作品，以战后的昭和时代为背景，深度探讨人性与社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2: 半理性。
1: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半理性俱乐部，我是嘎拿，
0: 我是黑丁。
1: 啊，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非常算严肃吗？但是我觉得是很多人人生中都必经的一件大事。
0: 嗯，
1: 哦、婚姻是一个人，或许是两个人生命中的大事。
0: 确实，
1: 而且这个牵扯到了两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还有这两个人的家庭。
0: 没错，
1: 甚至是整个未来国家的发展。哦，听起来好像很怎么讲，很有一回事嘛。
0: 对，
1: 其实，在台湾啊，就是婚姻一直是社会结构中我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因为就是。知道吗？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婚姻这件事情存在的，
0: 婚姻的什么结婚率或什么离婚率之类的，都会是大家关注的点。
1: 这是一个很自，就应该说它是一个文化中很自然而然就会发展出的事情。
0: 是，
1: 而且它不只是象征两个人爱情之间的承诺，它同时承载着家庭的延续啊、社会责任跟文化期待。所以，其实婚姻这件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复杂，复杂很多很多。嗯、但是呢，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我认为婚姻的意义跟必要性，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代，或者是甚至是现在可能还在一段婚姻的人，都需要好好去重新检视这些事情。
0: 嗯
1: 嗯，因为我们真的会需要找到所谓的另一半，我们人生才会完整吗？因为你知道另一半的感觉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像是你的人生，
0: 你只有一半，然后你要去寻找你的另外一半，
1: 對對對對，
0: 才会是完整的一个个体。對對對對，
1: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结婚到底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对方，还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像从以前啊，我们这个很传统的父，应该说从整个亚洲都是这样，就是一个父权社会。
0: 嗯、
1: 然后到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就是丰富啊，然后多元价值，就是例如说。像我们同性婚姻嘛，
0: 嗯，多元的婚姻，
1: 嗯，多元的婚姻，婚姻就已经怎么讲，就是已经淡为就是众多人人生中的一种可能性而已，就 是不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可以选择不要结婚，我可能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
0: 可能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就一直在一起，但是我们就是不结婚，
1: 对对对，
0: 也可以，
1: 我们就是可以一直交往着，然后维持这个暧昧的距离，这样就已经很棒了。
0: 嗯、
1: 所以台湾人从对婚姻的看法，其实已经正在从必须走向它只是一个选择，一个人生的选择而已、嗯。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第一单元，我们要谈的不只是婚姻这件事情的形式，我们还要谈它到底有什么议题，就是背后的议题，这样还有。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啊，然后这件事情是如何挑战传统的框架，还有最重要的今天最重要的议题，其实就是男女在婚姻当中的不平等。
0: 嗯，
1: 应该很常听到这种类似的议题或者是翠文啊，才会
0: 讨论。因为尤其是进入到婚姻里面之后，就会更去讨论说男生应该怎么样，或是女生应该怎么样。
1: 对对对，就是说很多你在婚姻前啊，就是你这种有那种恋爱滤镜，觉得这些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吧，但其实结婚的时候都会一一的
0: 冒出来，
1: 对，那个问题会一一的冒出来，像是一些父权社会的一些深层的问题啊、
0: 哦、
1: 女性的责任啊、生育风险跟家庭期待，然后其实有可能会影响到女性的自由等等。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开始第一单元之前，我们要抛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两人，什么个性、什么背景的两个人才足以有资格可以踏进婚姻的殿堂？是我们有经济基础吗？是我们情感很成熟吗？还是我们价值观真的很 match 呢？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讨论的。那么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0: 虽然这么说，
1: 好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There must have
1: been a
0: 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有在听半理性俱乐部的人应该已经知道我们节目的一个怎么讲
3: 小架构
1: 的一个小架构，是我们一开始会先讲历史。
3: 对，
1: 但是婚姻这件事情要怎么讲历史呢？所以我觉得用历史来讲就有点奇怪，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婚姻它其实是在社会里面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3: 嗯，
1: 就
3: 而且存在蛮久的。
1: 对， 对，
3: 就其实不用一直去追溯哦它的发展是怎么样，
1: 应该说不用特别，你不用特别去追溯，你也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会自然而然在一个社会中发生，而且是不分国家的，就是没有任何国家是没有婚姻制度的吧，就差别只在于对婚姻这件事情有多少规范，或者以及它是什么样的规范。
3: OK，
1: 对，因为像有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你知道这个，就是说啊，你结婚的话你有一些，你说宗教啦，宗教可能会限制你有一些要做一些什么行为，或者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生小孩之类的，之类的这种。相爱的两个人，他们想要牵起彼此的手共度一生，听起来很浪漫，对吧？
3: 是，
1: 嗯，你是应，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多多少少的这样的对恋爱的，对对恋爱的向往吧。但是其实，尽管你们彼此相爱，两个人其实也是截然不同的个体，就你们的身世啊，你们的个性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你们家庭、你们的背景，
1: 对，所以在观念上肯定会有微妙甚至是巨大的相差。那当然。也是有些情侣他们就是喜欢彼此，可能个性差很多，那可不可以给 对方带来刺激感，
3: 可能就是互补的感觉。
1: 对， 对，那也是有情侣会比较想要偏近，两个人的性格要比较相近，然后两个人不会有太多的冲突，这样
3: 就比较契合。
1: 对，那我这边先来对听众朋友们抛出一个问题，就是你啊，也顺便也是问黑丁啊，就是你认为现在台湾人普遍会想要结婚吗？
3: 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走向不结婚这条道路、欸、
1: 哦，那你是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3: 因为我很多就是现在有在感情当中的人，很多都是我问他们说，你们未来想结婚吗？想生小孩吗？就是他们已经很稳定了，就他们是一个很稳定的情侣，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说、哦、那你们未来会有这样子的计划吗？他们通常都会跟我说没有。
1: 没有。
3: 然后我说、哦、那你们会就是你们没有要结婚的话，那你们会一直走下去吗？还是你们要可能要分手，或是你们最近可能过得不太好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就是没有想要走到结婚这一步？他就说为什么两个人到最后一定要结婚呢？
1: 嗯，哎、欸，你其实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最近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好像就是两个人一定要相爱之后就一定要走到婚姻一样，
3: 好像就是一定是就是
1: 好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
3: 有点像童话故事那样，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就要结婚，然后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
1: 那我现在提出一个客观的数据，好，就是根据《金周刊》2023年的台湾婚育意愿大调查，就是台湾的未婚族之中，其实有高达 56% 的人，
3: 哦，超过一半，
1: 对，他们表示其实我会想要结婚，甚至想要生子。那哎、欸，听起来很多啊，其实超过一半的人。那这个调查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跟你讲的很不雷同呢？就是为什么还是不婚呢？就是代表说他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不要结婚，它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3: 哦、
1: 而是你想要跟你做得到，这之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哦、
3: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想结婚的耶。
1: 对，他们可能会有，他们心中可能会有这样的念想，可是他们实际上他们结婚之后呢不能够 hold 住彼此啊，或者是经济，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
3: 我觉得有可能也是靠另外一半，就是有些人是他自己想结婚，可是他的另外一半不想结，那就不会结这样、
1: 嗯、而且其实男女在婚姻之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不一样，就是以传统的价值观来说啦、哦、因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所以其实那个责任分配也会成为婚姻的压力之一。
3: 哦，对，因为重点是结婚了之后就不再是你们两个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1: 对，因为在台湾社会调查所2021年的调查显示，就是35岁以下的未婚男性结婚比率是想要，应该说他想要结婚的比率是71%，
3: 好高哦，
1: 然后女性则是69%，这稍微只是
3: 相较
1: 低一点点，就想说啊，其实还是都想要结婚的，就是数字乍看之下非常接近嘛、
3: 哦、
1: 但其实如果你深入的去询问俩方，就是你对于婚姻的期待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想要结婚、
3: 嗯、
1: 你就会得到截然的不同截然不同的两个答案。
3: 嗯，
1: 那最能说明差距的就是中央研究院对家庭动态调查的一个数据，就是说哎，就算是不好的婚姻，但是我结婚了总比单身来得好，这一句话，这个观念，这个说法，就是女性之中有67%表示不同意，就是
3: 对啊、
1: 我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然后就是进入一段婚姻，然后我可能会、
3: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单身，又或者是就是没有结婚的状况，就没有办法去想说什么叫做就算是不好的婚姻还是比单身来的好，就我单身就很好啦，为什么我要去就是进入一个不好的婚姻呢？
1: 就当然可能对恋爱会有妄想，就是不是、嗯、不是妄想，向往，然后会想要跟另外一半就是 长久走下去，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会想要把自己放进一段婚姻里面，然后可能有这些附带的东西啊。那这之中就有女性有67%表示不同意嘛，可是男性却只有42%哦。这个
3: 数字就差了一些了。所以其实男性觉得就是不好的婚姻比单身还要好的意思，
1: 就是我就是没差啊，就是我至少有结婚啊，就感觉我人生中的某一个责任、某一个义务有被达成。
3: 可能因为我们也是父权社会的关系，
1: 对，而且再加上就是因为父权社会，然后男女从小被培养、被灌输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女性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进入婚姻里面？而男性则会觉得，有总比没有好。
3: 就有可能因为大家对于男性的期待，就是进入婚姻的期待会比较高，就是男生就是要去成家立业的这个期待会压在男生身上，所以男生就会觉得说啊，与其有不好的婚姻，也总比单身来得好，就是不用去面对家里面的人的一些
1: 对、
3: 欸、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1: 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要生子的这些逼问啊，这些压力可能会造成某些人会想要去结婚的，这是一个动力之一啊。但可能这就是比较负面的，
3: 就是逃避家里人的那个审问。
1: 对，那我们讲下来，我们就有第一个重点了嘛，就是比起有风险的婚姻。我其实会更想要选择单身一个人生活啊，但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婚姻真的是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吗？真的是进去了就是所谓的爱情的坟墓吗？那我单身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好呢？那我们这边，我们先来讲一下，跟各位如果未来有想结婚打算的，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婚姻的风险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性别不平等、哦、因为女性往往在这整个婚姻中，她可能要去承担更多的家务跟育儿的责任。这件事情有可能就说啊，因为我怀孕啊，例如说我育婴假、啊、那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影响她的职涯发展。
3: 对，
1: 其实很常会听到这种事吧。
3: 但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就是大家要推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女性，就是很多人都是你要结婚的话，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你要让那个男性也能够承担一些像是家务，
1: 对，像是育婴假其实男性也可以请。
3: 对，就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女生身上，但是因为很多的家庭或是婆婆那边的概念可能还会是比较传统一点点、
1: 男主外女主内，就是我说女生是生小孩的人，为什么不是她来照顾？
3: 对，所以有可能你进入婚姻之后，如果就是男方的家庭是这样子的观念的话，那你有可能就会陷入这样子的窘境。
1: 欸，但其实会有这样的观念也是因为就是我们的第二点，因为父权社会的关系，就是因为传统制度会让女性有一个固有的思想，觉得说啊，女性就是怎么讲，就是你生了小孩，可是你小孩的姓氏应该要是冠爸爸的啊，
3: 冠父姓。
1: 对，然后还有你们家庭的角色分工，可能就是爸爸就是出去工作上班赚钱啊，然后妈妈就是要在家里负责带小孩做家事，然后处理三餐，很多有的没有的，就生活大小事都是妈妈来做，
3: 就比较会是幕后。
1: 对对对对，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肉眼看不到，不是赚钱、就很容易被当作是一个
3: 哎呀你都在家里面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1: 是不是都在家里看剧滑手机，其实根本就没有很认真在做家事吧
3: 之类的。
1: 对，所以女性很容易被期待说啊，你要进入一段婚姻就是要
3: 牺牲，
1: 或者是你要配合我，你要配合我的家庭。但其实不只是女性要去配合啊，男性也应该要去配合。
3: 对啊，应该是双方都要配合。
1: 然后再来讲到男女之间婚姻最不平等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
3: 生理构造。
1: 对对，因为只有女性可以怀孕，并且只有女性可以生子嘛，所以怀孕跟生产就是怀孕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在你的怀孕期间哦，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怎么讲症状，像是会漏尿啊，会骨盆会有问题啊，
3: 或是腰酸背痛、啊、
1: 对对对，然后食欲跟味觉啊什么之类的嗅觉全部都会改变，然后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加上其实你有可能在孕育小孩的过程中就已经会有初步的那个忧郁症的出现。对，就是因为
3: 产前或产后都会有忧郁症。
1: 对对 对, 對，尤其是如果你的伴侣没有特别关注你的情况的话，那这件事情就更有可能会发生，就是非常可怕的。
3: 而且生育对于女性的就是身体伤害也是不小。
1: 对啊，就尽管是你已经生小孩之后，你的肚子可能会有妊娠纹。
3: 对
1: 对，然后再加上在那之后也还是会有持续可能会有个漏尿的情形。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好好坐月子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的身体恢复到很完美的状态，
3: 有可能是因为体质的关系，所以生完小孩之后你的整个免疫力可能会下降什么之类的。
1: 而且听起来这么可怕对不对？但是其实很社会却常将这些风险、这些很可怕的事情当作是婚姻的一个必然的延伸、或者是很、有很多人其实都会隐藏就是生育的风险，就是很多女生她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可能愈后会有很多这么多很可怕的事情。大家想说啊，很多那种广告上的妈妈都是生了小孩之后肚子还是一样漂亮啊，没有什么纹路，或者是 生小孩之后其实还是都可以，就是
3: 可以漂漂亮亮的，
1: 对啊，又可以，但是其实事实就不是这样，
3: 应该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状况跟你的身体。
1: 对，而且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医院的无痛分娩啊，并不是真正的无痛，它只是减缓你的痛苦，但其实并不是真的无痛。那为什么会讲无痛的原因，就是因为怎么讲，就是孕妇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无痛，那我可能可以试试看，然后就觉得就可能会稍微低估生育的风险这样。
3: 哦，我之前是有听过，就是打无痛其实不要打太多，因为你打太多你真的不痛了，它反而不会，就是会不会那个肌肉不会用力，然后就不会把小朋友推出来。
1: 哦哦，而且尽管是就是因为痛所以打麻醉之类，这些事情其实对产妇也是非常危险，因为就像你讲到你的子宫能不能够收缩，然后让你生出小孩，以及你现在的精神，你的身体状况，你的怎么讲，你的每一个，你的心跳，你的血流，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你宝宝能不能，你跟宝宝啦都能不能都健康的存活下来。
3: 对，
1: 所以用命来拼小孩这件事情是真的。哦，
3: 对，而且剖腹产的风险其实更高。
1: 嗯，而且最后讲到最后，你可能你跟人家结婚，孩子都生了，或者是好像也有可能在结婚之前，就可能这个是比较选择性啊，因为这个是人品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忠，
3: 啊，
1: 你的伴侣可能会不忠，这个就不分男女，对你，或者是暴力啊，或价值观不合啊，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当初还不如不要结婚，我当初还不如不要生小孩，
3: 还不如就是单身就好了。
1: 对啊，所以其实你会有我宁愿单身，也不想要进入一段坏婚姻的这个感觉，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吧？
3: 对啊，因为进入婚姻的风险真的是很多欸，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几乎都是风险。
1: 对啊，而且在还有、喔，还没讲完哦、喔。
3: Oh my god！
1: 就是当然还有你的婚，这个是比较选择性的啦，就是婚前自由，因为你在婚前你会拥有收入嘛，你会对自己
3: 两方都会有收入，
1: 对，会对两方都有收入，然后对自己的生活有选择权。但是也不是说这些东西结婚之后就会消失，但是你为了要配合彼此的生活习惯啊、作息、工作、未来规划这些东西，在你结婚之后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因为假设你要生小孩。小孩的话可能就会有啊，你要备孕啊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你们两个要共同做很多很多事情，就可能你们可以像以前天真的小情侣做很多怎么讲玩乐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少，因为你们现在是责任在一起绑在一起的。
3: 对，就是除了热情情感消耗掉之后，更多的是责任，
1: 对啊，所以婚后的限制就是说你的时间跟弹性都被迫消耗在这些你们两个之间的协调跟适应，不是说有什么不好，只是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3: 对，就是等于说一定会消耗，那你们两个要怎么去协调这件事情，让这个消耗不会成为你们的负担。
1: 对，会，或者说它有可能会成为你们情感间的裂缝、然后再来是语言反应的不平等，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听说啊，女生嫁进夫家，但是你却很少听到男生入赘嫁进岳家之类的，这样的情况绝对怎么讲，就是 男生入赘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少数，我其实就很常听到。但是讲一个啦，就是华人的习俗，过年之中就是除夕，然后老婆跟着老公
3: 回他家
1: ，然后要等到初三才可以回娘家，
3: 是，
1: 而且还要两个人一起回去哦。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有展现出了这个不平等，然后也是一种父权结构的展现。因为为什么我一定得陪我的丈夫回到他家，
3: 先回他们家，而不是先回我家？
1: 对啊，就是相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提出说，哎，其实我们夫妻可以自己回去自己的啊，就跟我们的家人团聚就好。因为其实我跟你的亲戚也不熟。然后还要跟他们就是、怎么讲，要跟他们交际，这些事情其实会很疲累啦。
3: 又或者是说，就是变成说不要大家一起，可能就是可能除夕的时候，就是男生回男生家，女生回女生家，然后除了初三之后，再可能再约出来大家一起吃个饭，
1: 对、啊，
3: 就小型的小团圆也是、
1: 就是
3: 可以啦。
1: 我觉得是熟识的亲人之间自己做这件事情就好。但是如果你要去见很多你不认识的亲人，而且还不是你的亲人的话。你可能
3: 会压力蛮大的，
1: 对，会有压力啊，主要是会有压力，但也是有人会很热衷的去尝试这件事情。
3: 我要认识他所有的家庭成员，
1: 对对对，有可能吗？那最后就是离婚的代价，就是因为女性啊，相对而来说，在婚姻失败之后，她除了要重新站起来独自抚养小孩之外，还要承受那个社会歧视跟偏见。
3: 也不一定啦，有可能男、就是、
1: 对，也是有可能，也是男性，但是你从小到大、啊，你看过多少的影视作品啊、动画啊，就在讲说什么啊，谁没有爸爸妈妈，然后在学校。被嘲笑啊，或者是
3: 有可能是因为他是单亲啊，然后他妈妈可能离婚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对啊，就是很多很多有这样的叙事，代表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已经严重到会被反复拿出来提出的社会问题了。而且我觉得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就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她什么都知道因为很多男生可能觉得说啊，我有做家事啊，然后我有帮你出钱啊，我有赚钱啊这样。可是女生承担其实不只是 家务而已，就很多事情都是他要记啊，就例如说像是家人生日啊，然后小孩什么时候要打疫苗啊，那家里什么东西快没了啊，然后我要带什么去亲戚的聚餐啊，这种东西就叫做所谓的
3: 隐形劳动。
1: 对，没错，他不会，他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家庭分工，但是如果他还要跟公婆同住的情况下，那
3: 他就要去记得更多的东西。
1: 对，你甚至要知道就是他们的喜好，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些东西完全都是去你要去记得，
3: 你要去适应，
1: 你要去配合。对，那就是一样去问男性嘛，如果今天要你去跟你的岳父岳母同住，然后你要去熟悉他们所有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一些就是咩咩嘎嘎和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的话，你愿意吗？你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吗？因为很多男性会在婚姻展现出一种东西叫武器性无能，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举例好了，就是假设你跟你的大学朋友一起做报告，
3: 是，
1: 然后你们做的报告可能就是有一个主题需要去查一些资料，要一些研究，可是或者是可能要require 就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
3: 嗯，
1: 对对，然后他可能就会说、哦、我不知道，
3: 哦，不会，
1: 我不会这个哎、欸，然后就没有、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3: 哦，就说哦我没有用过啊、哦、我不知道哎、欸，
1: 然后
3: 就没有然后，
1: 对，因为如果他不做的话就一定只能你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3: 就只要说我不会，然后他就这件事情就不会落在
1: 他
3: 自己身上，
1: 他就可以，这件事情他就可以撒手不管。所以武器性无能指的就是一种刻意或防卫性的行为模式，就是哦我不会啊，我真的不会啊，然后就是以此来逃避责任，因为你们也知道，就是不会的事情是可以学的嘛，然后不知道的事情是可以去查资料的嘛。
3: 应该说，就是他只要说他不会，然后如果你还要教他的话，你要付出时间成本，那还不如自己做。
1: 对，
3: 那就达成他的目的了。
1: 对，所以其实我当然也很多人可能其实不知道自己正在展现武器性无能，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可能就是真的很笨，我就真的学不会啊，
3: 我真的需要你教我。
1: 但是其实他讨厌的不是你不会，他讨厌的是你没有尝试过。
3: 嗯，
1: 对，就算如果你有尝试过，但是就是屡试还是可能还是做不好的话，那他至少不会那么生气嘛。可是你直接是丢一个我不会，或者是你做了然后做很烂、
3: 哦、
1: 然后别人还是只能帮你接手的话，那其实就是
3: 要接手你的烂摊子的时候、
1: 啊、放到婚姻来说，就是需要让你的另一半去承受更多就是这些事情嘛、哦、就说、哦、你比较擅长这件事情，我上次就做很烂啊，就这件事情交给你做就好了。
3: 对啊，我做又做不好，然后我做了你还要念，那还不如你做就好，
1: 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不平等也非常不健康的关系哦。
3: 是，
1: 所以大家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不管这件事情不只在婚姻，不管你是交朋友还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刻意的武器性无能对方。
3: 对，那如果真的遇到武器性无能的话，就是把它踢掉，
1: 把它放生。
3: 对， 對，
1: 直接分手。那最后两个就是我们要来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讲单身嘛，因为单身其实它的优点就是因为我自由度很高啊，我可以就是怎么讲，因为我没有伴侣，所以我其实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嗯、
1: 然后我可以很专注在我自己的发展，然后我也不用去管什么婚姻，
3: 就刚刚提到的风险都不会落在我的身上。
1: 对 对， 对， 对，只要你单身，这些问题全部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自己去承担的。
3: 对，
1: 不管是我自己的生活啊，我要去跟谁住啊，
3: 我自己负责任。
1: 对，而那他的缺点其实也不算是缺点哎、欸，就是顶多就是在传统观念下会觉得说，嗯，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就是你都没有想要找伴侣，是不是没有很积极啊？
3: 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就是家里长辈会催婚啦。
1: 对对对，有些人也是会觉得说蛮心里会孤独啦，就是因为单身可能找不到伴侣关系，心里会孤独。这是或者是年长之后少了另一半，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些生病啊一些情况，可能会没有办法
3: 有人可以帮助你。
1: 对对，这是缺点没错。然后可是世代差异，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比较更能接受单身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到，他就只是一个跟婚姻一样，就只是一个你对生活的选择而已，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必要或不必要的存在。
3: 就是单身，又或者是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一起但不结婚之类的，都会成为一个选择。
1: 对啊，因为中老年人其实可能还是受到就是婚姻是必然的这个
3: 观
1: 念影响。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要讲，我们就是同性婚姻的进步，因为我们刚才讲很多严肃的东西嘛，什么风险啊、有的没有的。
3: 是，
1: 但我这边有好消息可以来通知大家、
3: 好消息，
1: 就是大家知道台湾从封闭到可以开放接受同性婚姻以来，这一路以来不轻松，然后就是距离同性婚姻开放其实已经过了7年的时间。

0: 是不是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错误，或者说要更多的一些教材，这件事情支持度是 75%， 是历史新高，就是说调查中幅度变化最大，代表说大家现在都很怎么讲，对于性别教育这件事情真的都非常的上心。
1: 对啊，因为以前真的是蛮抵制的。
0: 对啊，就是觉得说、
1: 哦、要把性教育放在这么小的小孩子，
0: 以前就是那种互加盟，可能会说啊，男生在一起可能就是会有些疾病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用这种东西可能来解释说男女之间的婚姻才是自然的，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普遍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在这七年你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街头越来越多的愿意出柜的男生女生，然后很自由的展现自己这样。
1: 嗯，
0: 对，是不是有这种很明显的体感，
1: 很漂亮的男生跟帅气的女生。
0: 那在这个单元最后，我想先对听众提出几个问题，就是你对婚姻是怎么看待的呢？你有想要怎么规划未来的人生呢？就是大学时实习嘛，虽然不是最多，但其实也是很多人会找到伴侣，然后甚至考虑进入一段婚姻关系的年龄层。
1: 嗯，
0: 那你在结婚前会考虑我刚才讲的种种风险吗？你会好好做评估工作吗？还是你觉得只要有爱就可以战胜一切呢？所以你觉得在另一半你需要在什么地方取得共识才是最重要的呢？那这个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在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由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主持人来分享我们自己的看法，
1: 好好聊聊。
0: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不要错过哦，
1: 别错过啦！
2: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3: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挤在一起，
2: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4: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5: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您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呼，理性说完了，
1: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0: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1: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0: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1: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0: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1: 让我们邀请来宾，
0: 也邀请偏见，
1: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哎，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但是我觉得，
1: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来宾，就是我们的呱呱。
2: 大家好，我是呱呱。
1: 好，欢迎呱呱。那我们前面讲了婚姻的一些，就是一些风险嘛，还有单身的好处啊，
2: 是
1: 单身的优缺点之类的。那我好，我们这个第二单元，我们就是要来讲一些很 personal 的东西。好，
0: 聊感情啦。
1: 要非常，我现在要非常单枪直入喽，就是
0: 请说啊。
1: 请问大家有考虑要进入一段婚姻关系吗？未来
0: 呱呱先。
2: 我吗？我是觉得我很想。
1: 哦，你很，那你为什么很想？
2: 因为我
1: 对，
2: 因为我蛮喜欢小孩，我想要养小孩，但单个人很像比较麻烦。
0: 哦，你希望有伴侣可以跟你一起分担
1: 小孩？
2: 对对对。
0: 哦，
1: 那爪哇呢？
0: 黑丁。
1: 哦，黑大黑丁啊。

0: 对不起，那个大家就是对，
1: 请见谅。好，我自己我超想结婚的、
2: 啊。哦哦，好，你可以来开始分享你的对结婚的望，
3: 想法，为什么
1: 想象？没有，因为 我自己是蛮怕孤单的人。虽然很多人就是很多接收到外界给我的印象都是什么成熟独立啊，或什么之类可以完成，就是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嗯、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就是怎么说印象在我身上，嗯、我反而会更想要去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成为我的后盾
3: 啊、
1: 哦嗯。对。所以如果而且结婚的话就等于是说两个人已经进入一段婚姻，两个人要对彼此负责任，所以你们两个会是这个世界上可能除了爸妈之外最爱你最就是在乎你的人。
3: 哦，这个关系是有个依靠，
2: 这个关系是唯一啊，我们是彼此的唯一。
1: 对，而且有婚姻的这个契约存在，
2: 有个特殊的意义、嗯、
1: 是。
2: 哦，所以对你来说婚姻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它就是一个人生的大事，然后觉得说如果你有一个伴侣的话代表说你再也不会需要第二个，这他是你的唯一啊 ，Only One。
1: 对对对对，我说其实还蛮恋爱脑的。
2: 那我补问一下呱呱，就是因为你说你想要结婚的原因，是因为想要跟你未来的伴侣可能一起养小孩。那这个，那你养小孩是就是你想要生小孩，还是就是你的规划是
3: 不一定诶、欸，说不定会收养
2: 哦。所以、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好像都会对、嗯、怎么讲就是。有一个血缘迷思，觉得说，哎、嗯欸，我
1: 一定要亲生的，
2: 一定要我，我一定要养亲生的小孩，所以就很操心一件事情啊，
3: 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反正就是我，是不一定生得出来。
2: 哦，嗯，
3: 就是因为我是双，
2: 哦，
3: 所以
1: 有可能会
3: 另外一半
1: 在一起，
3: 对对对，另外一半不一定是男生，所以有可能会可以领养。
1: 嗯，我觉得领养蛮棒的，
3: 对、啊，而且领养就是单个人也不好。就是那个手续好像很麻烦，
1: 对，你们也一定要有婚姻，就是一定要另外一半、嗯、然后要有婚姻的那个东西，
3: 要有那个法定的那个合约、
1: 哦、对对对对对，我蛮熟的。
2: 那黑丁讲到他想要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关系是一个怎么讲，他讲了从小因为会怕孤独嘛，所以才想要结婚、嗯、那你会想要养小孩或是你想要婚姻的这个最根底的你的最深处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想要结婚，或者是你为什么会想要
1: 养
2: 小
1: 孩？
2: 对啊，这个一切的来源是什么？
3: 我也是想要一个依靠，其实
2: 哦、
1: 就不喜欢一个人。
3: 对，我就很喜欢有人陪在我身边，就是没有人的时候，一个人好像可以很好、很独立，但是有一个人陪就会比较舒服。比较放松，
1: 应该是就是会变得说我可以在外面很独立，然后活出我自己想要活出来的样子、嗯、可是我还是因为我一定会有每个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候，
3: 对对对，
1: 我需要被接住、
3: 啊、对，
1: 就是回到家里面那个可以接住我的人，如果就是他对 you know、嗯、
3: 就是我还有一个小孩，就是最后如果跟另外一半不好就是还是分开了，最后还是有、嗯、我还是会争那个抚养权、
2: 哦、
3: 小孩要跟我
2: 你的脑内已经有很多连续学上
1: 了，好喜欢小孩
3: 我超喜欢小孩，我觉得小孩很可爱，跟动物一样。
2: 那你们身边的朋友会跟你们一样就是我未来有结婚或想要结婚打算吗？
3: 我没有特别问过耶、欸、但是我觉得我身边，
2: 你觉得他们有这种倾向吗？
3: 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偏厌童，就是没有很喜欢小孩，他们会、
2: 哦、不会想要生小孩这样、
3: 嗯、出去外面。
1: 那会不想要结婚吗？
3: 嗯，我有问过几个，然后都是不想要结婚的。
1: 然后有、哦、那有知道原因吗？
3: 他们是觉得就是想要独立，就是生活就好，他们觉得
2: 没有必要有另外一
3: 个，他觉得结婚就是一个名分不重要。
1: Oh,
3: 他觉得我们只要一起在一起生活就好了。
1: 哦、oh, ，就是等于是说 ，OK， 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稳稳的过下去，不一定要结婚。
2: 哦、
1: oh, ，
2: 不是指单身、嗯，而是说我跟你在一起不一定要走到结婚这
3: 一、
2: 這
3: 个。对对
1: 对。那你有朋友是就是连离开单身这个身份也不想要的人吗？就是不想走入一段感情？
3: 没有哎、欸。只有嘴硬的人啊、
1: oh, 我不要交往了，然后
2: 嘴
1: 还是晕，
2: 你说嘴上说我要单身了，我再也不要找对象，
3: 就只是找不到而已哦我就不说了
2: 哦、oh, 好吧，
1: 你好坏
2: 那黑丁呢，你周围有这种朋友吗？
1: 我周围蛮多人都是不想结婚的、
2: 哦、真的假的？
1: 就我刚第一单元的时候讲，很多人都是
2: 天啊，
1: 第一可能不想要进入一段感情，第二就是不想要进入一段婚姻。
2: 我好意外、哦、我一直以为，因为我不知道我对黑丁的他周围的朋友的印象感觉就是怎么讲，就可能跟你会一样恋爱，然后可能都会有对结婚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这样。
1: 我觉得我的朋友圈最恋爱脑的是我、欸、
2: 真的假的？对、啊、所以你是第一名，
1: 戛拿
2: 第一名啊！
1: 戛拿也是你自己，好，你自己分享。你应该你的状况是什么？你会想要进入一段感情吗？还是你会想要不？你会想进入一段婚姻吗？
2: 哎呦，你干嘛猜我的梗啊？我就是想要问好没好，我分享就是。我自己的话，好，刚才呱呱说没有不单身的人，只有嘴硬的人。然后黑丁说，我身边的人都不想进入一段关系或结婚啊。对，我就是这个，我不是嘴硬的，
1: 对吧？
2: 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有前几段感情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我在这几段感情里面表现得很不成熟，然后同时我也在这几段感情里面发现，我可能没有办法。很细心，然后一个很十全十美去照顾我的伴侣，因为我会觉得很累，然后觉得很内耗，就在这个感情之中，我知道也有可能是我们彼此之间沟通出问题，但反正我就是觉得真的很疲累，然后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一个真的很恋爱脑的人，然后每天都去 care 他的事情，然后每天都问他吃饱睡饱，有没有早上早安，因为你知道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会喜欢传早安晚安讯息嘛，或者说我要洗澡啊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哇，完全不会想传这种东西耶，那如果我不传这个东西的话，我的伴侣是不是会觉得我不理他？然后其实以前也是啊，确实有，就是我被伴侣抱怨说，你都
1: 没有关心我，
2: 都没有关心我。然后我有尝试去加强这个关心的力度，但就是可能就是终究就是不够。所以在很好几次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其实我这个人好像不太适合进入一段关系里面。
1: 应该是说你自己的个人 issue 也很多。
2: 对啊，我自己的个人 issue 就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我还要去照顾一个人嘛？
1: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自己照顾好了之后，然后再去想要不要进入一段感情。
2: 就首先我觉得照顾好自己，但是再来，其实就是像我说，我对很多恋爱会有的仪式感啊，很多就是
1: 你说送礼物吗？
2: 不是啊，对，也是啊，就是送礼物啊，或者是就连最基本的一些讯息，其实我都觉得最精简就好。
1: 你说生日快乐，生快。
2: 没有，我那时候如果是重要事情还是会庆祝，但就是不想要每天就是黏黏啊，早安宝贝啊，晚安宝贝，哎宝贝我要洗澡。
1: 但其实很多人就是现在也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子啊。
2: 啊，对啊，我知道，
1: 就很多情侣的相处模式也不是这样。
2: 我知道很多人的相处模式不一定是这样，只是我每次看很多情侣之间对话，就觉得天哪，我绝对不会这样跟一个人讲话。
1: 那是他们啊，你跟未来如果找到适合的对象，
3: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可能最近看到烤鱼，我上次就看到烤鱼。叫他的另外一半说抱抱的，我就觉得但是我自己也会这样就是看别人会觉得不舒服，但自己还是会不知不觉又打出去了这段话。
2: 我自己是真的完全不会这样我觉得单身对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因为我真的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不用去 care 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因为真的啦，就是你如果跟别人在一段关系里面，就算你没有结婚好了，你也要去在乎很多他的情绪啊，就说
1: 对啊，因为毕竟你们就是
2: 对啊，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
1: 对啊，
2: 所以我一定要很多事情都需要让他知道，这可能是就是我可能单身想分享，有些可能是我必须要报备，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太累了，然后我有点痛恨，没有痛恨，就是
1: 到痛恨、哦、
2: 有点不太喜欢生活中的要去制造很多仪式感，就觉得这件事情有点累人啊，所以我就觉得、
1: 不想要放太多心力在这里，
2: 对，我就觉得朋友就够了，真的就是我觉得朋友还反而比较让我会有这种
1: 想要有仪式感的感觉，
2: 对啊，就是因为如果是情人的话，我知道他是我的 only one 之后，我就会觉得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好像就是如果我没有对他到比对任何人都还要好的话，那有一种就是
1: 失格的感觉，
2: 对，我有一种失格的感觉，然后这件事情会让我非常的受挫，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不要进入一段关系比较好，就是怎么讲，保护我自己也是保护别人，不要被我不成熟的感情伤害到。
1: 也是啊，
2: 就是一个就是不要让别人跟一个可能没有办法保证一直会喜欢你的人在一起嘛，这也是对他的感情的一个怎么讲，
1: 就等于说你就是不要伤害，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
2: 对啊、就是、
1: 所以你就先维持单身，
2: 但我自己觉得我个人的做法是没有任何的错，我只是我觉得我这样保护自己保护别人是一件好事，
1: 对啊，
2: 我个人
1: 觉得我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要去就是
2: 看清楚自己的底线啊，
1: 因为有些很多人都是那种很
2: 急着
1: 想要进入一段关系，但是先没有评估自己的自身状况，能不能提供给另外一半，不管是情绪价值也好，又或者是物欲上的享受什么之类，这些东西都没有考虑好，你就直接很盲目的进入一段关系，其实对你或者对你的另外一半都会多多少少是有伤害的。
2: 我知道爱情有时候是盲目的，我可以理解那种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想要体验这个激情，这个冲动，所以可能不会想要很放心思进去，就是有些人恋爱模式也是这样。但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牵扯到很多负责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恋爱，可能我有时候都在想，他们是真的恋爱吗？还是他们只是爱着彼此，可以有这个关系？ 然后
1: 或是习惯了有他存在，
2: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情侣可能即使都已经认识很久好几年，还是会因为一些最基本的观念的事情吵架。我就会想说，他们在当初认识然后爱上彼此的时候，他们爱上到底是对方的个性，
1: 到底是爱上什么？
2: 对啊，因为你会想要跟他更深的交流吧，你总会，你跟一个人在更深处的交流之后，你肯定会发现他跟你某些地方会不合，电波会不合，
3: 可是 有一些是相处久了才会发现啊。
2: 对啊，但就是说你们相处久了之后，我自己觉得我对感情的看法，如果我真的要找一个伴侣，我希望至少我可以对他很了解，他的缺点优点我都知道，我就是我他的这些地方我都知道，我很清楚，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跟他在一起，而不是说我都跟他在一起我还在跟他吵这些事情。
1: 那呱呱呢？
3: 我
1: 你自己就是在你自己的感情状况上，如果遇到了一些真的是观念啊三观上、
2: 合不来，会怎么？
3: 我会先试着沟通嘛，就看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改，还是谁可以互相退一步的。
1: 嗯，
3: 就是如果真的不行，我可能就是我们好聚好散。
1: 嗯，
3: 可是我
1: 先停在这里。
3: 对对对，我们先好好说，确定都没办法再会分开。
2: 哦，我就是那种我就是。你 有人是在关系中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希望在有关系之前就先确认这些事情。
1: 哦，
3: 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小事是需要事先确认，就是
2: 大事事先确认就好了。相处之中才会发现啊，不是说一定要去问你要调查你的身家、你的每一个喜好什么之类的，不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些相处之中你会知道某些人的一些可能一些比较
1: 癖好，
2: 对癖好，或者是他比较龟毛的地方，他可能比较执着的事情之类的，那些事情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你至少可以选择去忽视之类的，就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做出选择之后再踏入关系、
3: 我是一个第六感非常准的，我大概相处没大概可能半个月，我就可以大概理解、
1: 摸透这个人嘛。
3: 对对，
2: 哦，你好厉害哦，
3: 我超会摸了，
1: 我也
3: 超会摸透人家人性。
2: 那你们对就是婚姻对你们说的意义什么？你觉得就是总结一下这一小段，
1: 婚姻对我来说意义，
2: 嗯，
1: 呱呱先好了。
3: 好啊，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一种可以让我可以。就是累的时候可以依靠的另外一半、小孩也是一种概念，但是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我可以更深入去爱这个人，就觉得这辈子我只能有他，他也只能有我这种。
2: 我跟
1: 呱呱一样就是很享受这个我有你你有我的这个关系、
3: 就有点想要依靠。
1: 对啊，
3: 因为我觉得朋友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有感情的依靠，
1: 因为朋友也有可能有另外一半，
3: 对，我怕，而且
2: 了解，确实，
3: 而且我是那种朋友，只要有另外一半，我就会不会跟他太熟了，我怕他男友或他女友吃醋，就
1: 那或者是我会吃醋，
3: 对，
1: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容易吃醋的人，所以
3: 我会说你怎么可以见色忘友
2: 的情况，
1: 对，
3: 有，
1: 就是如果他有另外一半，那我就会自动退。就是如果他有跟他另外一半有特别的事情的话，那我就会把我先放在这件事情的后面，因为毕竟未来他要跟他走在一起可能要结婚的人是他，那朋友的话可能就是 support 的角色。
2: 那确实，
1: 嗯，
2: 那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意义其实跟虽然说我听起来好像很没有想进入一段关系，但其实我觉得我感觉跟是也是跟你们差不多，因为就是找一个喜欢的人嘛，然后就是在一起一辈子嘛，就是这种感觉。好啦，那讲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我们的第二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分享更多的一些对婚姻的看法
1: 感情状况，
2: 千万不要走开哦，
1: 别走开啦。
4: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5: 我想要养狗。
4: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5: 我想要买
6: 周冬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5: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7: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1: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才都讲了自己对婚姻的定义，跟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进入一段婚姻嘛。
1: 嗯，
0: 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多美好的幻想，跟我们自己的、怎么讲，我们自己的泡，我们的粉红泡泡。那你们有和就是在今天这集节目之前，你们有考虑过我刚才讲的婚姻风险过吗？包含生育啊等等的。
1: 有。
2: 你先说
0: 啊。好，我先说，就是总之就是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你跟你伴侣之间家事分配不平衡啊，你们两个要牺牲很多时间配合彼此啊，然后或者是你们要
1: 去习惯家庭，
0: 你们要去习惯彼此的家庭啊，或者是说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糟糕但个人选择，就是说出轨或者是也不太好的感情的裂缝发生啊，这些就是一些婚姻的风险这样啦。
2: 可是这些我会在进入婚姻这个关系前，就是还在谈恋爱阶段就先确定完了。
1: 但是很多人都是就是进入婚姻后才会
0: 意识到，所以
1: 这些问题才会冒出来。
0: 我问这个问题是同时想要让听众就是反思说，你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吗？你会到结婚之后才意识到，
1: 我好像没有考虑的很周全什么的，
0: 然后遇到了一些会让自己很崩溃的事情的时候才想，要怎么办？就是我当初进入婚姻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我现在跟他好好沟通还有救吗？这样。
1: 那所以
0: 黑，你有考虑过吗？
1: 有啊，我一定是有考虑过的啊。
0: 那你有考虑的很全面吗？还是有些部分你可以用恋爱脑的这个滤镜盖过去？
1: 我考虑也蛮全面的，可是因为我自己是母胎单，所以我还
0: 没办法说得很明
1: 确。对，就是很多东西都是还是停留在我的想象里面，因为我不知道跟一个人相处起来，他首先他会怎么样对我，他会不会真的跟我想象的一样是这么完全的付出，还是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沟通。那又讲到婚姻的话，那一定是我要去认识他的家人。那我能够认识他的家人吗？他的家人愿意接受我吗？而且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只有爸爸妈妈，他如果有手足呢？而且如果有手足的话，他一定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可能比我们大两岁，小几岁，或是甚至可能更小。那他们能够接受我的存在吗？这个东西其实我都是有考虑过，可是因为毕竟没有真的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所以也没有去接触过其他人的家庭，所以我也不太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伴侣。但是以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朋友的家长都蛮喜欢我的。
0: 那同样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些事情的话，就是遇到你是该上诉说的情况，那你会怎么去面对他？
1: 我会怎么去面对他？就是去跟他们，就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去面对他，然后我也要去看我的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在家人跟我之间可以选择保护我。因为不是叫他们，不是说
0: 不是叫他要当的全肯定，只是说如果你是有被成如果被欺负之类的，
1: 对，就等于说因为你的家人是你的家人，但是如果你的家人刁难我或者是发生一些误会的时候，因为我在你们家里面我只有我自己，我只有我的另外一半可以救我。
2: 对啊
1: 、他能不能成为这样子的支撑我的角色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很多的婚姻就是很多都是一进去了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妈宝，他其实很不是说不能听家里的话，但是太听家里的话了。
2: 天哪，隐藏款。
1: 对，太听家里面的话了。就是很多时候会是，如果你们未来又住在夫家的话，你的地位会没有轻重，
2: 因为那个家庭只有你一个人是外人。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在全部人都是外人，就是只有你是外的人的状况下，你的老公或是你的老婆能不能就是拯救你或是成为你的后盾，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我觉得这讲得很有道理，因为你要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就是你要先去怎么讲，理解对方的父母，或者是理解对方的家庭结构，这应该是一个算是个你们都同意，这是一个算是必要的事情，
1: 必须的。
0: 对啊，但是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一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你的家人啊，可能会就是在交往的时候态度比较好一点，结婚之后就就是
1: 原形毕露。
0: 对啊，然后可能就其实很常听到就是，例如说恶婆婆的情况，或者也是有恶公公啊，就是都有，就是各种情况，或者甚至是你的岳父岳母都对你不太好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当你在原生家庭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妈我爸只在跟你开玩笑而已啊，你不要想那么多。
1: 但像这种就是没有在做另外一半的护盾。
0: 但你要想的就是， 他今天进到你的家庭，要熟悉你的家人，要熟悉你从小到大生长的所有情况。怎么讲呢？就是他虽然说不是一个义务，但他已经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了，你就不能再泼他冷水啊。
1: 对啊，他就已经是你的另外一半了，你应该要保护他。
0: 而且他现在如果真的有想要结婚啦，那他其实他就已经是你家人了。你会这样对待你的爸爸妈妈吗？你的手足吗？如果你不会这样对待他们的话，那你就不该这样对待你的另外一半。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考虑婚姻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得好，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当你的另外一半被伤害的时候，你有那个勇气站出来跟你的父母说这件事情，还是你会有点退缩，
1: 就是哎呀，因为
0: 不是就我爸妈其实就是那样，他们也很难改，
1: 也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也不是说他们没办法改，但就是你就不能就稍微习惯一下嘛。这种
2: 好多
0: 很可怕，
2: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家庭的话，因为我是会很保护我选的人，我爱的人肯定是我选的嘛，我肯定会比较保护他。
1: 是，
2: 所以如果他在我们家遇到什么状况，我一定会先保护他。
0: 哦，
2: 然后如果，
0: 那也棒耶。
2: 所以我希望如果我在对方的家里的话，我也希望对方是这样的人，
1: 就是这样子保护你。
2: 对，因为这个我家的话只有他一个人外人，所以只有我可以保护他，我一定会保护他。
1: 对啊，没有人可以保护他。
0: 当然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要是互相的啦，
2: 所以我觉得
0: 我这么爱你，但是你却不是爱你，我想保护你，可是你却不想要
1: 保护我，
0: 这样会让人觉得很灰心。
2: 就是我爱人的方式，就是希望别人爱我的方式，我是这样
1: 的。我怎么对待别人，也会希望受到同样的对待。
2: 对对对。
0: 好，那好，我们先假设你们都跟伴侣相处很好，然后你们真的要结婚了。好，你们结婚了，那你愿意为了婚姻或者是生子，因为如果你要生小孩的话，你
1: 或是养小孩，
0: 对啊，的话，你的未来的时间肯定有很多会被牺牲在养小孩上，不管是你还是你的伴侣都是这样。那你会愿意为了婚姻去牺牲掉这些自由，或者是你原本的兴趣吗？这些时间啊之类的？
2: 我肯定会，
1: 因为你就喜欢养小孩。
0: 对，养小孩就是你的兴趣是吗？
2: 也不是兴趣，就是我想追求，这是我的追求，我想要
1: 养。就是你喜欢这样子的生活？
2: 对对对，
1: 你就是喜欢就是在家里面养小孩。
2: 我想要有人陪着我的生活，我想要每天回家有人在等我的那种感觉。
0: 那你是
2: 觉得很幸福？
0: 你也是去读幼教系？
2: 还是我去读一下幼
1: 教？我今天才这样跟他讲过。
0: 真的假的啊？
1: 对啊。
0: 那黑丁呢？
1: 你再问一次，
0: 就是你会愿意为了婚姻去牺牲掉你的自由时间跟你的兴趣吗？
1: 我觉得要看我的婚姻状况怎么样，因为如果我要走向养小孩或是生小孩这一步的话，那一定是我跟他的事业到达的一个
0: 你们经济能力可以负担小孩，
1: 对，一个平衡，然后看是双薪还是我停还是他停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是需要去协调。那如果没有协调好，那我们就可能可以再等等。那如果是好协调好了，那就是照着协调的方式走，可能就是我会愿意牺牲时间，因为我觉得，但是我不会被绑住，我不会希望被绑住。虽然我觉得小孩应该蛮容易就是会被小孩绑住，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可以，因为我
0: 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对，我是可以接受，而且加上我自己的兴趣也是蛮喜欢待在家的。
2: 加油。
1: 对，所以就是我不太喜欢出去，然后我未来的职业可能也会是待在室内里面，就不会是那种会出去抛头露面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我还是可以在保留我原本的兴趣的同时，然后可以育儿。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自己就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状况，但是我会期望我自己会是这样子的状态。
0: 我自己的话，就像你们也知道，你应该知道我的答案了。我当然不可能会为了婚姻牺牲掉我自己的兴趣，我就想要当个很 free 的人，然后可以
1: 就是想要 be yourself。
0: 对啊，就 be myself， 然后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可以跟家人时常出去玩，就是怎么讲这些事情，我觉得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可以满足我这方面的怎么讲
1: 想要需求，
0: 我这方面的需求跟我这方面的一些想象之类的，就我觉得真的不需要一个Only one 来跟我一起达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像朋友也可以 only one 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限制是要一个跟你相爱的人呢？就可能也只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啊。那我今天的最后一题就是，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进入一段婚姻？
1: 哇，好重哦这一题。
0: 对，就是一个警示嘛，你们觉得吗？你们觉得？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负责任，就是因为你们进入了一段婚姻之后，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责任需要去平担，没有说一定是什么事情一定要男生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女生做，
2: 没有，
1: 要自己去主动的负起责任，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也要去体谅伴侣，
0: 不要被性别去框架。
1: 对，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 当你跟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结婚的话，那你真的会过得很辛苦。
0: 那呱呱呢？
2: 我也是差不多，我觉得责任感比较重要，其他我
1: 就是你真的要去把事情拿起来做。
2: 我觉得他只要负责任，其他都不会差到哪去。
1: 就是你要有责任心，然后你要有上进心，然后我们要能够是能够沟通的，因为在婚姻里面沟通真的很重要，
2: 不能逃避，他不能逃避，
0: 对，不能逃避沟通。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还不如直接放生，
1: 离婚签一签。
0: 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有资格进入婚姻的人是你们两个已经足够确认彼此够契合，然后再加上一样就是负责任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今天听众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希望你们对婚姻这件事情可以有更新的见解吗？有更新的看法，甚至是对恋爱这件事情都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啊。因为恋爱可以是一时的，可以是很久的，但是结婚是两个人一个法律契约，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非常重要，大家需要好好考虑。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伴侣心第八集婚姻的主题，那也是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这样。那我是主持人高拿，
1: 我是黑丁，
2: 我是来宾呱呱，
0: 那我们就
1: 下礼拜再见啦，
0: 酷主题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3: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由最优秀的制作人所录制的节目都在这里。无论是大淡水还是全台各地的民众要聆听，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网或是你家的收音机，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淡江之声在这里。
4: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5: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6: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7: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5: 哇、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8: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哎，我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0: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9: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10: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9: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11: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5: 现在时间晚上9点，推荐电影《粗犷派建筑师》。一位怀抱梦想的移民者，因经历无情的打压和被迫妥协，认清现实的残酷。这也是淡江之声 FM88.7。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夜猫 DJ Show，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待会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最近其实好像太阳回归，有蛮多新的韩团也都回归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太阳的歌曲，他新歌的一个歌曲吧，来自太阳的 Life as Die Slow， 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欢迎在歌曲过后回到淡江之声 FM88.7。刚刚听到的歌声是来自太阳的歌声。今天呢，我们也有另外一位小伙伴来到线上跟大家聊聊天。Hello， 我们的 Ning Echo。
1: Hello， 大家，我是 Ning Echo。
0: 哇，今天声音听起来有点小沙哑，感觉快感冒，快感冒了。最近因为真的，一下下雨，一下又出太阳，对不对？天气变化有点大，大家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啊。
1: 没错，就是今天超级热的。
0: 对，今天太阳真的蛮给力的，很灿烂。因为我们今天刚好也是在为明天的活动做筹备，然后今天，我们明天是留声季的 live podcast 活动嘛，然后今天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练习，也不算练习，就彩排嘛。对，就也是我们第一次搬这些器材到户外，也是大家都忙碌了很久，然后真的非常辛苦。
1: 对，辛苦，大家都辛苦了。
0: 看每个人那个疲倦的容貌，真的是真的很心疼，都想说，哎，好好想要去拍拍他。Ning Echo 今天是这次在留声季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1: 摄影。
0: 太大声了，摄影。
1: 对，摄影。但是，对，发现自己还蛮不擅长摄影的，对，就是没有什么自信。
0: 其实我觉得摄影这种东西就是慢慢来，然后凭感觉。你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你如果会欣赏当下那些在工作的人们，他们的那个当下认真的表情，然后你是觉得可以捕捉他们，然后在你心中对你来说你有感触的话，它就是一个好的画面。你可以理解吗？很抽象。
1: 可是每个人认为美的定义不一样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那你觉得你现在拍出来的东西是你觉得美的吗？
1: 我觉得蛮好看的啊。我觉得
0: 确实在大众审美，对啊，我觉得毕竟美这种东西真的还是要看个人。
1: 对啊，好，我懂，我理解。
0: 那你最近的感情状况还好吗？
1: 感情状况。没有感情状况
0: 啊，一如既往的忙碌于打工这样子。
1: 应该是也说没有，就是要怎么讲？就是没有
0: 遇到适合的对象，
1: 對，没错，
0: 没有对到眼，那个电波没有出去。
1: 对，没错。
0: 好，所以还在等待一个可以跟你通电的人。
1: 对。
0: 我最近其实觉得歌曲这种东西就是蛮能够，就算我们听不懂，但是常常它的氛围啊，还有那些带给我们的感受，其实往往会映照出来我们的心境。就常常我们可能无意间走在路上走一走，突然想到某一首歌，就是它有可能蛮映照你现在的心境的。
1: 欸，有时候听歌会听一听，听到想哭。
0: 对，就很突然啊。
1: 对啊。
0: 然后我最近走路走一走，我就觉得很喜欢小贾斯汀的歌，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就最近吗？
0: 对。
1: 的哪一首？
0: 可能的哪一首啊？好像
1: Show You 啊。
0: 不可以。
1: 我不行吗？
0: 不可以这样唱。我大概知道，就是反正就是 Coachella 的那几首啊。
1: 我懂。
0: 因为毕竟在社群也很常看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小贾斯汀的歌，来自 Justin Bieber，That Should Be Me。

0: 在刚刚听到的首歌来自小贾斯汀 That Should Be Me。 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这里是夜猫 DJ Show。 其实我最近我发现我蛮常会回顾一些很久很久以前像是国中高中会喜欢的作品，小小的跟 Nin Echo 分享一下，还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好
0: 好好，给我一点回馈呀、啊，姐妹。
1: 对啊，就是什么啊？
0: 比如说
1: 你说小时候的作品是音乐作品呢，还是戏剧作品？还是
0: 音乐跟戏剧都会。像是我国中、国小的时候很喜欢看台剧，然后我前一阵子应该之前上夜猫的时候也都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一些台剧的 OST 的歌单这样子。然后近期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礼拜我就脑子里面突然想起《太阳的后裔》的歌。
1: 哦，
0: 太阳的后裔有吧？有救了吧？
1: 有。
0: 那个好像也是差不多在我们国高中的时候吗？
1: 国小吧？
0: 国小吗？有这么久吗？
1: 不是15年吗？
0: 哦，可能那个时候你国小，然后我国中之类的。
1: 哎，有可能。
0: 哦。就有一阵子的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忆起，然后就觉得哇，好像是很渴求那种浪漫的爱情吧之类的。
1: 好像好像蛮久以前，就是好像以前的剧都会比较好看啊，以前的歌都比较好听，就是 就很多这样的讲法，但确实
0: 经典吧。
1: 对，比较耐听，有可能是这样。
0: 当时风靡一时的这些作品，其实现在还是有不少很不错的作品在持续推出啊。说不定我们5年后、10年后就会觉得，哇，我前几天前几年去看的那个电影好好看。好啦，那既然都聊到《太阳的后裔》，那跟大家分享一首我很喜欢里面的一首歌，是它也是电影电视剧里面的原声带，然后是由Gami演唱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我觉得这首歌很浪漫，送给大家。

0: 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1: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2: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3: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2: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3: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1: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4: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好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淡江之声 FM88.7。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夜猫 DJ Show， 我是今天主持人六六，
1: 我是今天主持人 Nico。
0: 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小小听到了一个前奏啊， Nico 非常之有共鸣，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最近一直疯狂被我男朋友推坑，就是他本身是非常喜欢 Nmix 的人，
1: 嗯，
0: 对，然后他只要 Nmix 有出新歌或者是 K-pop 的这个圈子有出新歌，他就会跟我分享。但六六本身是一个没有非常着迷于 K-pop 的人，对，可是因为他最近真的太爱这首歌，所以一直推给我，我真的被他洗脑到。
1: 因为这首歌的
0: 破音小
2: 姐，
1: 因为这首歌的前奏超级特别，就是我觉得他跟以往 K-pop 有很不一样的风格。
0: 嗯，
1: 他前面很空灵的感觉，听起来超舒服的，我觉得我很喜欢。
0: 嗯，重点是我们那个时候是直播，然后一起看他的 MV， 我就觉得
1: 哇、wow、
0: 哇，他的那个 MV 真的是好厉害，
1: 也拍得很好，
0: 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作品的 MV。这首歌是什么？考一下，考一下。
1: 我知道这是什么，叫什么，但我不会念诶。Heavy，
0: 来自 Nmix 的 Heavy， 什么 Surrend， Surrend 是吗？
1: 应该是。
0: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刚刚的歌声来自我们的 A Mix， 这首歌真的是很空灵哎，但是我必须得说吼，那个刚刚那个英文的部分，我们要来学词，来学一下这个英文是什么，真的必须要好好的那个上一下英文课。来，我们听听看
1: ，Serenade，
0: 来念一次，你开口
2: ，Serenade，
0: 哦 ，Serenade， 好吗？我们这首歌 Heavy Serenade， 刚还线上立刻立马查，不行，这样英文程度要加油。六六接下来可能周末准备要去考多益了，这英文程度可以吗？好堪忧哦。那在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待会我最近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等一下在广告之后我再来跟你分享，然后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3: 哎、欸、哎、欸、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啊、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4: 有一点啦。
5: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4: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3: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4: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6: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1: 影帝马拉松。
10: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0: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11: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101.7。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淡江之声 FM88.7。刚刚在广告前，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是来自 Nmix 的
1: Heavy Serenade。
0: 又要考英文。好啦，刚广告前其实有说，就是六六要分享最近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好，也没有众所周知，但是我刚刚就是自爆了说，我其实对 K-pop 不是很熟悉。嗯，但是呢，我近期竟然做了一件惊天动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举动，就是我去抢票，
1: 抢票，
0: 抢 Nmix 的票。
1: 哦、
0: 而且抢不到还去跟人家收票，
1: 哇、wow、
0: 就是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辈子会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对演唱会的兴致没有到那么高涨。
1: 是 for K-pop 的演唱会的，还是全部演唱会
0: Nmix 的演唱会、哦，你说我对于演唱会吗？哦，我对每个演唱会都没有兴趣，台湾艺人然后韩国艺人都没有兴趣。
1: 那真的就是被男朋友影响。
0: 重点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是我昨天在思考说，我要送他什么生日礼物呢？然后后来想一想，就觉得说，好像他的生日接近，就是在那个 Nmix 的演唱会附近。嗯，然后他刚好没有抢到票，我就想说，那好，我去搜搜看好了，我去找找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可以有这个机会让他圆自己的梦。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下，然后还真的找到一个蛮善良的人，然后他看起来就也跟我蛮有缘的，然后就说好，那就帮他买这样。
1: 哇，所以是买了两张还是一张？两张，
0: 买两张，然后我就请了他说我要跟你一起去。
1: Oh my god！
0: 没有啊，我就想陪你啊。
1: 不要再放闪了，
0: 这是。痛批自己是恋爱脑，真的没办法。好啦，那既然刚放了 Nmix 的歌，要不要再放一首 Nmix 的歌？
1: 好。
0: 那就放一首，其实我自己在听，就是他的众多分享之中，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来自 Nmix 的 Blue Valentine。
1: 所以这首歌是你全部里面他们的歌最喜欢的一首？
0: 算是吧，应该是最常听的一首、就是无聊的时候听一听就觉得很舒服。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 Nmix 的 Blue Valentine。

0: 刚刚听到歌曲来自 Mix 的 Blue Valentine， 真的很好听吧？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
0: 那 K-pop 的话，林 Echo 近期是有特别喜欢的歌吗？还是你平常会听 K-pop 的歌吗？
1: 我平常就是听 K-pop，
0: 很爱
1: 哦。但是我好像
0: 在这个领域深耕已久。
1: 对啊，从国小听到现在，
0: 哇，那真的很久了。
1: 对啊，
0: 我一开始会接触 K-pop， 好像是我们国也是差不多国小的时候，可那个时候真的很不熟。
1: 嗯，
0: 然后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女生，她跳了 Twice 的舞，好像是 Cheer Up 吧。
1: 嗯，
0: 然后我想说，哈，这什么东西？
1: 什么语言？
0: 看不懂。嗯，然后我就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韩国的文化这样。
1: 嗯。
0: 那你最近最喜欢什么歌？
1: 最近啊，最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等一下要播的那首
0: 哦，
1: 那首真的是我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就听到不会腻的那种，
0: 听到不会腻。那我很期待了。
1: 啊，我因为它是我喜欢的曲风，它的我喜欢的曲风是那种节奏感比较顿点，就是鼓点比较，
0: 哦，比较强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就觉得很有节奏感，
0: 所以很喜欢
1: 很喜欢。
0: 这是哪一首歌？
1: 这是多荣的 What's a girl to do。
0: OK， 一起来听听看 What's a girl to do。

0: 刚刚的歌声来自
1: What's a girl to do 多荣的
0: 好听的歌声，欸，他的声音很可爱，就是会有一种很给人家力量然后很活泼的感觉。
1: 可是他的就是他近年的妆造就偏欧美，所以会感觉有点强势
0: 哦。
1: 对，会跟他的声音
0: 好像是不是蛮多韩国的明星都想要往欧美走？
1: 欸，好多很多都闯美，
0: 对吧？
1: 哦哦，
0: 但有些好像据说没有到很成功。
1: 哦，对，有的会就是没有说到像 BTS 那种
0: 风格的问题吗？还是？我也不知道欸，
1: 可能行销吧，可能行销策略啊，oh. 或者是对啊，可能也有差，嗯，或者可能本身的音乐风格就不是那么讨喜，
0: 嗯哼哼，嗯，就还是不同地区不同受众会喜欢的风格不太一样啦。好，那今天其实我们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9:54，即将要到55分了。嗯，哇，今天这过得好仓促哦。从一大早起来忙忙忙，然后忙到现在，终于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好好聊聊天，然后可以松一口气的感觉，真的可以听得出来我声音很疲惫吧？
1: 看得出来六六很努力在撑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这种时候，就是当你忙到一个天昏地暗，但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段回忆其实很美好。反而是会想念那个很充实的自己的，虽然说活在当下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在地狱的感觉。你也可能应该在那个摄影训练的时候也是吧，
1: 就会觉得哦好 Oh my god。 不知道怎么形容 Oh my god，
0: 就是我好像很努力了，但是好像怎么做都没有办法的感觉。
1: 对对，超懂这种感觉，其实蛮无能为力，蛮痛苦的，
0: 蛮痛苦的，
1: 蛮痛苦的。
0: 那你会因为这个痛苦，所以萌生一些想放弃的念头吗？
1: 会啊，我发现我很容易放弃。
0: 那你进电台之后，有发现这样子的行为模式有被就是潜移默化的改变了吗？
1: 你是说改变想要放弃这个心态吗？
0: 对啊，对啊。
1: 好像没有哎。
0: 那你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好赤裸的问题。
1: 那好像有一点
0: 想嘛。那我们手牵手，等一下一起离开公司。
1: 不是啦，我说就是还是会有一点潜移默化的改变啊，可能自己不知道，
0: 就觉得好像可以再跟一下，再跟一下感觉。
1: 对对对，可能跟到自己，可能觉得真的没有办法了。对。
0: 有时候真的太累的时候放过自己啊，这句话讲给六六自己听的。可是哦，真的转眼间大学生活就要这样子结束了。也是觉得这4年里面好像成长了很多。我不知道你现在对于你在大学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要分享一下吗？简单的分享一下。
1: 简单分享吗？我觉得真的就是小型社会啊。对啊，就是你会遇到很多人事物，然后就是你要完成一些报告提案，或者是对很多就是很充实很忙这样。对，简单的分享，
0: 然后在不同的事情里面就摸爬滚打，然后就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坚强，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累。
1: 对，小大人，我们是初级的大人。
0: 没有的，我一点都不想当初级大人。
1: 可是
0: 我想当幼稚园小孩。糖糖糖，妈妈，我想要吃糖果。好了，太多了，扯太远。今天其实时间也来到了9:58，我们夜猫 DJ 秀差不多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告一个段落了。那就是说最近天气好像有变比较好的状况呢，可是还是要留意一下，我们有可能老天爷随时一个不开心就要来下一场大雨啊。近期都是这样子，有时候阴雨绵绵，有时候就是好天气。
1: 哦，然后风又超大。
0: 对，然后不一定。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天中午12点在淡卷广场、书卷广场 还有明天晚上的下午六点，在书卷广场都会有留声机 Live Podcast 的活动，所以可以带着午餐来到现场跟我们约会。
1: Yeah, 嗯、期待大家到来，
0: 期待大家能够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就吃个午餐野餐一下，然后晒晒太阳，然后听听现场就是聊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嗯，对吧，
1: 没错，就很有趣哟、
0: 哦、很有，真的蛮有趣的。其实我今天有在下面稍微听了一下，就感受那个身为观众还有参与者的氛围，然后后来陆陆续续也有人来，也有人来，然后就觉得那个氛围其实蛮不错的，就好像有人一直在旁边陪伴我，然后有阳光，然后我做着我想做的事情、嗯、那种感觉其实蛮舒服的。大家明天有空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中午十二点跟晚上的
1: 六点，
0: 对，在我们的书卷广场，再提醒大家咯。那今天夜猫DJ Show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差不多，然后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身体是一切最重要的资本。我是今天主持人六六，
1: 我是主持人宁 Echo，
0: 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2: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推荐动画《路人超能一百》，一位拥有超强灵能力的国中生，最大的愿望竟然是当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般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3: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4: 年纪轻轻的要坐不爱坐，
5: 可以给孕妇。
6: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7: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9: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10: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9: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1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1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喔、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1: 啊，专业？
1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杰森，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嘞？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8: A few moments later.
7: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8: 2 hours later.
7: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9: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推荐电影《青春末世物语》，由坂本龙一之子空阴阳所执导，细腻又敏锐的描述青春时代深刻的友情。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2: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3: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2: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入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啊！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11: 我们重返经营到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1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197。

0: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尘土废弃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推荐电影《新李剑八犬传》，由神怪小说改编，搭配上东西合并的电影特色，融合成影史代表性作品。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那样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喽。
2: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1: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2: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3: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脱下雨不愁。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1: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需要袋子吗？
8: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7: 那要免洗餐具吗？
8: 我自己有带。
7: 珍珠奶茶1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8: 我有，我有。
9: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8: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1: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8: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1: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7: 减速行动，
1: 保护地球，
7: 小改变，
1: 大影响，
10: 一起行动吧。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1247年，南宋法医宋慈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五个灯呢！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4: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4: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3: 啊？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3: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4: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
9: 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再来一局。
1: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0: 要你管哦。啊，我的脖子。
1: 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2: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

0: 也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哇，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1: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0: 呜，我错了。
2: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4: Oh my god! Oh my god! 啊！我的错了！
7: 哎，屁股怎么热热的？啊！
4: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8: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9: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1829年，英国正式成立了伦敦警察局，它被视为第一个现代警察制度的典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2: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1: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2: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1: 没错，
3: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6: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吃。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吴克林。
1: 我也知道，所以有空没在嘴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从小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收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欸，你在干嘛？
8: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4: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8: 电子烟还好吧？
4: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8: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9: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1833年，尤金·法兰索瓦·维多克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私家侦探社，象征私家侦探行业的诞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爸老妈，你们怎么都死了？
2: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3: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2: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4: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3: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3: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3: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3: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 PO 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1: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2: 国中屁孩，
3: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0: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4: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喂，
9: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8: 哟，阿素有什么素吗？
9: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8: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9: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8: 哈，安内哦。
10: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8: 瞎会啊，安南宝还在给人骗哦，真嗨呢。
11: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因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1835年，哥达德利用子弹痕迹证明了枪支和子弹之间的独特关联，奠定法医弹道学的基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明哦，阿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2: 阿爸，在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3: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4: 对啊，爸爸工作忙。
3: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4: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7: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6: 淡江之声，
7: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6: 哦，叫你好康哦。
7: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书桌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9: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策略团，我是 Skippy，
10: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学姐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詹，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怎么办？
8: 好可怕，赶快走啦。
9: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10: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9: 那我们赶快打。
11: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它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1836年，马氏试验的出现是第一个能够准确检测砒霜的方法，开启了法医毒理学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2: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1: 小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4: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Two》。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每个孤单天亮，
9: 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0: 出头天。
9: 我们是五月天。
1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喽。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吼，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9: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10: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8: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11: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12: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1849年发生在波士顿的帕克曼韦伯斯特案件，是美国第一例接受牙科与科学证据的案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2: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 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3: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欸，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3: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呢、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8: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三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9: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10: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9: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10: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8: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1855年，法医透过遗体上的昆虫推断死亡时间，协助破案，是法医昆虫学第一次被应用在刑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哇，是雪吗？
8: 好冷啊，
9: 天哪！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1: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2: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耶，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1: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2: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3: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1888年，医生汤马斯邦德撰写了历史上第一份犯罪特写报告，对开膛手杰克做出初步预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2: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3: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4: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5: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7: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8: 快打开收音机，
6: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7: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9: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1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攻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只要要是你死我活，你
11: 生我。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